0: 现在一般在家里做饭一般都是用电饭锅的是吧？
1: 很少有人用钢蒸锅烧。
0: 小时候烧饭烧不好就糊的了。
1: 那个小时候我记得用钢蒸锅烧饭的时候，每次我在我外婆家，一定要把烧饭的时候有一点那个米汤倒出来，然后放一点白糖喝，好喝的不得了。
0: 米汤我就喜欢喝，就是原味的，不放任何东西。
2: 然后我记得我有一次暑假在家里面，然后就用那个锅煮饭的时候煮糊掉了，因为就是玩嘛。然后煮糊掉以后，我第一时间，然后隔壁家的那个奶奶就跟我讲说，赶紧洗两颗葱，把葱插在里面。说那个饭可以去糊味，去掉糊的味道。
1: 是
2: 可以的，可以的
1: 啊！
2: 哎，就是插两根葱放在里面，可以去除糊的味道。
1: 那我丈母娘烧肉经常烧糊料，到插葱还能去味儿呢。
0: 那就擦呀子。
1: 我下次回去试试。
2: 好的，我们话重新再圆回来。我们刚刚说的是电饭锅，哎，现在用电饭锅真的是很方便，
1: 很方便。
3: 但是很多人家里用的电饭锅都是有涂层的，然后他清洗的没注意啊。你要看一看家里的电饭锅涂层有没有被划破，
0: 那个涂层如果被划漏底色了
1: 有
0: 就不能用了，
2: 那个锅赶紧要换，
0: 坚决不能用。早饭们赶紧先检查一下你
1: 电饭锅的内胆。严格的来说，王泽刚出生的时候，我给王泽买的那个平底锅就是有涂层的，防粘的那个，在没有任何破损，包括一点点破损的情况下，那个锅是安全的，但是但凡有一个针尖大小的这个破损露出来，它里面的毒素就会释放到食物里面。
0: 不能吃啊，你竟然是自己给自己下毒了。
2: 所以它里面到底是什么毒素呢？
1: 它里面那个毒素是一种那个涂层，涂层里面的那个毒素。
0: 对，
2: 所以今天我们跟早饭推荐的这款电饭锅物美价廉，
3: 是我们的一个高档太智能的电饭煲。原价999，我们给大家便宜了400，只要599。

0: 啊，凭什么多？
1: 主要就是用的是纯钛的内胆，没有涂层，
2: 零涂层，
1: 零涂层。关键是它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它可以做减糖饭。
3: 什么叫减糖饭？
0: 就很多人吃米饭，他如果血糖高的话，他是不能吃大米的。他这个在制作过程当中，他可以帮你去掉一半的糖分。
3: 明白了，
1: 这个就很厉害。他就是有一个专门的不锈钢的篮子，放在煮饭的时候可以做到沥水沥糖，特别的棒。
3: 哎，这挺好的。
0: 对，
1: 关键是什么？你泰国没有涂层，你可以长期的用，5年10年没有问题。因为不像我们现在电饭锅，可能200-300，你用个1-2年，哪怕你从来不用那种硬的东西刷它，它也涂层也会慢慢的脱落，
2: 自然磨损的。
1: 对，
2: 是的，因为你米在淘的时候，米它就在刮。
0: 还有盛饭的时候，你说那个勺子不在
2: 对
0: 刮嘛？
3: 而且其实现在电饭锅还有很多的功能，除了煮饭以外，
1: 煲汤、做甜品，
0: 是的，
1: 然后做粥，
0: 对，
1: 预约，然后以及还有我们那个就是。这一款比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减糖饭，
0: 减糖饭，
3: 所以大家可以第一时间在我们的交光小人私域专区来逛一逛。刘姨再说一下价格，价格应该是很优惠的，
1: 原价999，优惠了400，现在只要599。
2: 我觉得就是家里面要看一下现在用的这个电饭锅有没有涂层的这个脱落，一定是内胆的涂层啊。
0: 如果有脱落，赶快
2: 有一点点的，赶紧要换。
0: 对，
3: 然后就直接碎啊？
0: 那不碎更不是你。
2: 我觉得这个东西跟健康来说的话，599应该不算什么。
3: 有很多的早饭可能之前在这个知识上都是一个盲区，
0: 对，
3: 所以我们要再一次给大家强调。
0: 做不得坏，顾底没得痛，我就用哎。
3: 呀，有很多叔叔阿姨们，你们一定要赶紧看一下哦。
0: 舍不得。
3: 这就像在家里面夏天不开空调一样的，然后中暑了以后到医院花的钱更多。
0: 对，
2: 就包括我在外国花了2000多块钱买了一个电饭锅，涂层坏了一样要换，
0: 要扔。
1: 而且还说到那个钛，它不仅是没有重金属析出嘛，没有涂层，它的抗菌防菌率是99.9
2: 啊。对，因为钛的那个金属表面活性很稳定。
0: 那就是买这个今天推品的新锅之后，再煮上我们的五常大米，会更好吃，更安全。
1: 提醒一下，我们的五常大米依旧可以买哦，就是去年的新米，88一袋的那个10斤装
0: 是。
2: 大家可以在滴滴吧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中文字小肉，收到图片扫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就可以购买了。

0: 抬头纹逐渐显现。别担心，今天带给你们的全新升级版50%高浓玻色因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直接把抗老核心成分玻色因拉到50%顶配的新版本。熬夜垮脸能快速回弹，干纹细纹也能慢慢变淡，素颜都透着透亮感。不管是抗初老的姐妹，还是熟龄肌需要强效抗老的姐姐，这瓶都能闭眼入。平时官网一瓶50%毫升的50%玻色因黑绷带，原价将近4000块，今天跨境姐专属限时秒杀，不玩套路，直接秒杀价1999元，到手2瓶50%正装。现在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公众号，回复1999或抗老，立即下单。不用排队，不用凑单，不用等待，现在就能一键锁定优惠。
1: 家中宽带覆盖不佳，多房间信号不稳，
2: 试试联通全屋光宽带，光纤直达，千兆覆盖，信号强劲无死角，视频会议、大型游戏流畅不断线，
1: 支持绿色上网管理，分时段灵活设置，过滤不良信息，家长更安心。
2: 联通全屋光宽带，悦享高品质互联生活。
1: 520大牌美妆福利来啦，带来大牌美妆课代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礼盒，官网50毫升单瓶就要4000多，今天大牌美妆限时补贴50毫升正装，到手只要520，快登录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520锁定福利吧。赫莲娜黑绷带面霜30%玻色因成分，在皮肤表面形成一层隐形修复网，滋养肌肤，强韧肌底，配精美礼盒礼袋，自用送礼都要面子，正品保真，跨境直采，蚂蚁链可溯源，快登录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520查看吧。商城520宠粉福利，底价告白送送送，实付满520起，海蓝之谜小样、古驰香水等大牌美妆送送送，最高满5200海水珍珠带回家，新朋友加福利官1元抢告白礼，领盲盒券。登录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点击神最右中的大牌美妆，进入商城解锁更多宠粉好物吧。
3: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4: 中国移动零息小办，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零息小办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5: 中国移动。
6: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7: 小厨娘龙虾。
6: 没错，
7: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18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8: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9: 相传，是先有了松鼠桂鱼，而后才有的苏州城。可见这条被
10: 所以我说我写完的时候他们说哟正好，
11: 那时候我们还有一个愿望就是早点写完可以早点玩嘛，
10: 是是是是，
11: 但现在好像孩子是不是作业写不完
10: 所以宋老师、孩子作业磨蹭拖拉的主要原因一般通常有哪几个？
12: 我觉得呢这个要全面的要去看一下，因为写作业这件事情其实对于很多年龄小的小朋友来说，可能是他人生当中遇到的第一个就是任务重，难度大，然后需要专注力
11: 对，
12: 然后意志力还有时间观念的这么一项工作，
10: 还真的是哦。
12: 所以对于每一个小朋友来说，可能他的特点不一样，然后他的大脑的发育程度也不一样。
11: 对，
12: 那有些小朋友就像刚才娜娜老师说的，你小时候回到家是很自觉的就完成作业，那对于有些小朋友来说，他觉得这个任务难度太大了，他可能就没有那么自觉，在我刚刚说的这些困难当中，他可能就会觉得有畏难的情绪，然后呢他也缺乏时间观念，然后也没有办法去有持久的这种专注力，因为小朋友的年龄的这种年龄比较小的小朋友，他的专注力可能也就在15-20分钟，
11: 因为我们那时候小的时候呢还不像现在有什么手机有电脑有这些

0: 些我们
1: 这么多诱惑，
0: 我们那时候生活是很单调的嘛。写作业的时候没得太多分神的事。
2: 宋老师，你说这个作业拖拉，除了孩子本身的原因，会不会也有家长的因素呢？
1: 当然有家长的因素，就是我刚才讲到了，小朋友写作业他可能会真的会遇到这样的一些困难，但是我们家长很多时候就不淡定，就不太能够去接纳孩子，时间久了以后可能就会条件反射，就写作业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0: 明白。
2: 哎，磊磊，像你
1: 去写，
2: 像你的好朋友陈欣欣，他跟儿子每次写作业的时候，一到儿子写作业那个时间点，就他一天当中最崩溃的时间。
0: 而且儿子其实也有免疫力，他就会讲你就爱。你不要忍，你去啊！呀，对，
2: 他是什么？他是在旁边陪着吗？
0: 对呀、啊。
2: 哦，哎，为什么一定要陪着？就是放手让孩子写就是了。
1: 所以我觉得啊，我们家长陪孩子写作业的终极目标，其实是为了不陪。
2: 对。
0: 对，这个说法是对的。
2: 陪的目的是为了不陪。
1: 对对对，因为想一想看，如果孩子从一年级开始就陪，你要一直陪到基础教育，陪到高三，天哪，要疯了，家长。所以其实我们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孩子还没有养成一个良好的写作业的习惯的时候，我们家长是可以适度的陪的。那一旦在我们家长的引导下，孩子养成了比较好的这个写作业的习惯，他的那个自驱力被激发出来了，我们家长就可以放手，就不陪了。
2: 所以就是如果是我们有一个场景，孩子放学回到家吃完晚饭以后他开始写作业，其实就应该先独立让他完成。
1: 对，
2: 然后呢家长可以给到的比如说是帮他检查呀，或者是这个需要家长辅助什么背书啊默写的时候家长出现，是这样吗？
1: 是的是的，其实包括像检查，我觉得我们家长都可以鼓励孩子自己去检查作业。
2: 现在有很多的就是 APP 都可以帮助检查作业的，
3: 直接拍个照片就好。
1: 是，现在的工具也很丰富。
2: 对对对，工具很丰富。所以我们接下来要来请这个宋老师给我们收音机旁的家长来说说高效陪伴的实际的操作方法，您有一个怎样的一个流程给我们来介绍介绍。
1: 我觉得呢，在这个我们孩子回到家以后啊，我们家长呢可以就是说给孩子可以简单的去先放松一下，上了一天的课嘛，吃点东西，喝点水，上个厕所，
0: 对对对，
1: 把这个准备工作给做好。
2: 对，
1: 另外呢，孩子写作业的这个环境呢，最好呢就是单纯一点，简单一点。

0: 很直观、
1: 嗯、
2: 哦、
1: 嗯，
2: 或者是像那个我一个朋友，他们家小朋友写作业，
0: 嗯、
2: 你知道他用个什么吗、
0: 嗯？
2: 就像那个到餐厅里面点菜的那个
1: 沙漏，
2: 沙漏
1: 啊、
2: 就是人家这个点完菜以后，一个沙漏往里面一放、嗯，说一会儿在这个规定时间我们就会上菜，嗯、然后就是给到他一个一个，他自己就知道他没有拖拉。
0: 啊啊，对，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办法嘛。
2: 嗯
0: 嗯，然后呢，就是家长在这个观察孩子写作业的过程当中呢，可以适时的给一些正向的一些反馈
1: 啊、嗯，
0: 比如说孩子休息好了以后，你还没提醒呢，他已经坐到你的书桌前、
1: 哦，
0: 赶紧给他一个正向反馈。
2: 对，
1: 哇，今天好棒啊！
0: 对，妈妈还没有提醒呢，你就已经坐到书桌前了，你真是一个自律的孩子，
2: 我学会夸奖。
0: 对，
1: 当家长也蛮累的。
2: 就是这会儿要忍着跟自己讲，先夸，哎，
1: 要当导演，要当演员，是，
2: 就是要先肯定啊，
1: 对，
2: 然后这个陪同应该是安静的陪同，对吧？
0: 是是，就不要就像我刚才讲的，不要去随意的去打扰孩子，
1: 嗯，
0: 当然。底线是不要随意的指责，另外一方面、嗯、可能我们的好心也会办坏事，
2: 对，
0: 比如说给他送水果啊，送牛奶啊，送水啊，我觉得也要注意不要太过度了、
2: 嗯、
0: 打扰的孩子，
2: 嗯
0: 啊、嗯、然后呢孩子写完的时候呢，我觉得可以提醒孩子自己去检查一下，
1: 嗯
0: 啊，然后有错误的地方孩子及时的发现啊、嗯、去修改，这个时候也要给他一些正向的反馈
1: 啊，
0: 哎呀，你自己就能发现问题啊，你真是一个爱动脑筋的孩子，你很仔细啊，
2: 我们
0: 给孩子正向反馈。
2: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个手机里面刷短视频的时候，都会有一些爸爸妈妈辅导孩子，
0: 嗯、
2: 尤其是低年级的、
0: 嗯、
2: 一个问题，你问了他好多遍、
0: 嗯，
2: 他就是没有办法听懂。
0: 嗯、
2: 然后妈妈焦虑，什么血压高啊，
0: 嗯、
2: 然后还有心脏不适。
1: 我跟你讲，有时候他故意听不懂。
2: 是吗、嗯？
1: 我是觉得我们小时候啊。
0: 嗯。
1: 倒是没有这么多家长就南京话讲一直抬到我们啊、
0: 嗯、
1: 就是要让你开心，要给你情绪价值、
0: 嗯、
1: 我们小时候不就被骂被打、
0: 嗯、
1: 长大的吗、
0: 嗯、
1: 但是我发现我们小时候被骂被打过之后呢，我们有个情绪出口，就是我们没有那么多的作业，
0: 嗯，
1: 完了以后一玩之后小孩就忘记了、
0: 嗯、
2: 对，
1: 现在的孩子我发现就是什么呢，你弄完这件事做完之后第二件事情又来了。
2: 哎你妈那时候会给你卷子吗？
1: 啊，不会、啊，
2: 就是
1: 他们
2: 一些，
1: 他们常年在外演出，
2: 所以你做完作业就是做完了。
1: 他们回来以后，我看到我妈，我有一次喊阿姨，嗯，我妈当时眼泪就下来了嘛，
0: 嗯嗯，
1: 对。
2: 所以你的作业，你那时候都是怎么，就自己回家自己按时做？
1: 邻居那时候叫王静阿姨督促我一下，
2: 哦，督促你、嗯，
1: 对。
2: 然后谁帮你检查呢？
1: 没有人检查，
2: 啊，
1: 没有人检查，第二天就叫来。
2: 哦，是吧？
1: 所以班主任老来呢。
2: 啊、嗯，原来如此。
1: 所以我觉得我们那个情绪有个出口，
0: 嗯、
1: 就一玩小孩就忘了嘛、
0: 嗯。
1: 小孩跟小狗一样的，就是他容易健忘，不会记仇。
0: 嗯。
1: 但是你一直让他在这种情绪里，一直在干着，让他每天都觉得做不完的事情之后，
0: 嗯、
1: 他其实心里也很愤怒。嗯、
2: 所以宋老师，当家长在辅导孩子的时候，遇到像刚才我们讲的这种说不通、
0: 嗯、
2: 讲不明白、
1: 嗯、
2: 情绪这会儿已经崩溃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
0: 我觉得我们家长首先要稳住、嗯、稳住自己的这个情绪，
1: 是的，
0: 嗯，就是我们在情绪上头的时候千万不要动口说话、
1: 啊、
0: 因为说出来的话肯定是比较伤人的，
2: 那情绪上来了
1: 不要说那个重的话、啊、
0: 对，
1: 往那个极致上去说，
0: 对、嗯、对，我觉得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家长啊给自己心里面要默数数字
2: 啊，数数字
0: 啊，
2: 好的，先数，
0: 慢点数，一、二、三，哎，数到五，试试看能不能平静。
1: 王明，我跟你讲，你好好听。我跟你讲，九月份你马妹妹也嫁
2: 了。他们儿子，小肉儿子马上
1: 每个夜晚，哎，
3: 这个，
1: 这是你的节奏。
3: 这个我已经提前安排好了。
2: 啊，
3: 就是我说，就在边上看着，一句话不要讲。作业写完了，对和错是他自己的事。
1: 现在不要这么说，
2: 做不到的。
1: 等九月份以后再说。哎，
2: 宋老师刚刚讲了，慢慢数数，数到五。
0: 对，不行再数到十
1: 啊，
0: 然后心里面默念亲生的亲生的亲
1: 生的亲生的，
3: 那我估计我要数到一百，
2: 数到十慢慢数，跟自己说
1: 亲生的
2: 亲生
1: 的
2: 亲
1: 生
2: 的啊。
1: 刘姨你也挺好，我跟你讲。
0: 然后呢，然后我觉得真的是要等我们心情平复以后再跟孩子去讨论，就问问他难在哪里。
2: 对
0: 啊，其实很多时候现在说实在的，有一些作业有一些题目确实是难度还是挺高的，
2: 是
0: 孩子的那个认知的水平，其实有些孩子。
4: 1011-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5: 不论何雪亦或烈日，百叶窗都将阳光接好，摆放整齐。每一片阳光5公分，每天如此。一通急切电话亦或求助留言，键盘都将急速录入， 归类拆分出。

0: 每一次备案六十秒，雷厉风行，用心倾听，亦或解答追问，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沟通更顺畅，监督更有力，倾听，发声，交流，解决。交广双声道，权益有保障，生活更美好。
1: 为更美好的生活，让我们一起来共同努力。这里是属于你的江苏交通广播的专业维权节目《交广双道》，我是主持人张晨。周末呢，我们为您安排的是法律的专栏节目，将会邀请进专业律师啊，走进直播间，为听众朋友呢集中解答法律问题。那么，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与法律相关的一些问题和困难呢，欢迎您通过我们现场的这个直播平台啊，以及我们的相应的联系方式呢，互相的来进行留言和互动，我们的律师啊将会为您做出专业的解读。那么大家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 JSGS1011 以及双道的官微 SSD110， 两部官微呢都是在下拉菜单当中有双道投诉爆料的链接，点击进去以后就可以呢按照我们的要求啊，提供您的相关的线索，也可以把你的相关的问题发送到大南京互动直播间，同时也可以下载大南京 APP， 通过这个 APP 首页的通道呢，进入到咱们的大南京互动直播间呢，和我们一起互动。
2: 聚焦社会热点，
3: 评起典型案例，
2: 普及法律常识，
3: 提供法律服务。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律师在线，
2: 律师在线。
1: 今天我们为大家请进的律师呢，是来自江苏德善律师事务所的汪芳芳汪律师。那么汪律师呢，在知识产权、婚姻家事、劳动纠纷、民间借贷以及合同纠纷等领域呢，有着非常丰富的职业经验。我们把这个汪律师电话接进来。你好，汪律师。
4: 张晨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哎，很久没见了啊，很高兴又见到您。
4: 是的，是的。
1: 这个今天也要请这个汪律师呢，来给我们大家做一些这个法律方面的辅导啊。上半段我们有一个挺典型的话题，有这么一个案子，想跟这个汪律师呢来请教一下。下半段还要麻烦这个汪律师给我们的听友呢，来针对他们自己问题呢，给予一些法律方面的服务，好不好？
4: 嗯，好的，好的。
1: 哎，先谢谢这个汪律师啊。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案子，近日呢，媒体从中国裁判文书网获悉啊，河南省汝州市人民法院呢发布了一起过失致人死亡罪的一审判决书。那么这个案子呢，引发了热议，因为致人死亡的是一只恶犬，但是狗主人呢因此成了被告。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案情。这个案子呢是发生在去年的三月份，被告人毛某义从小舅子王某某处呢获得了一只捷克狼犬，并且呢将狗饲养于自家院墙外的开放式窑洞当中。那么根据当时公开的这个资料啊，捷克犬呢生性是比较活泼好动的，但是国内的宠物市场出现了无证书的假冒捷克狼犬，这种狼犬呢可能是用于这个混血的狼犬来冒充的，性格跟那个纯正的那种捷克狼犬来比的话非常的不稳定，所以稍有不慎呢就会造成伤人的这个情况。那么恰恰是这样的一个伏笔啊，这个毛某义呢他用铁链把这个狗固定在窑洞的墙壁上，那么这个窑洞实际上和外面是没有任何的隔离措施的，在这个饲养期间呢，他的狗多次挣脱铁链跑出窑洞，每次啊都是他把狗带回来之后，然后呢重新拴起来，并没有采取任何其他的加固啊这样一些必要的措施啊，避免狗再次挣脱铁链呢跑出窑洞。那么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毛某义外出期间，他把狗交给了他的84岁的母亲李某某呢负责喂食。12月4号11时。这个2岁的女童张某某从毛某一家门口经过的时候，这个狼犬啊又一次脱离了铁链的控制，把女童咬伤并且拖回到窑洞。当时呢84岁的李某某，就是那个毛某一的母亲嘛，回家的时候看到狗呢拖回一个女童，发现女童的脸部已经血肉模糊时，只是找来一块布呢盖在女童的身上，然后呢就回家了，没有采取任何其他的措施。这个让人觉得有点匪夷所思啊，就是看到人伤完全很冷漠的就是一种处置。当然这个是不是和他年纪大有关系啊，我们后面再说。那么当天下午2点，女童家人报了警，在毛某一家的北侧水泥地的西北角发现了已经没有任何生命体征的张某某，一个年仅2岁的孩子呢就这样走了。那么后来经过汝州市公安局鉴定啊，张某某呢符合动

0: 动物撕咬造成的面部、颈部以及软组织和部分器官缺损引起的外伤性休克死亡。通过对比 DNA 呢，确认是这一只捷克狼犬呢撕咬致人死亡。在案发后，为了避免恶犬啊再次伤害他人，那么汝州市公安局呢对这个狗做了无公害的处理。最后呢，就是根据这个一审啊刑事判决书呢，在案件的审理过程当中，被告毛某义和被害人张某某呢，他们的亲属是达成了和解的协议，现在已经自愿赔偿受害人这个近亲属各项损失呢，一共是25万元。被害人近亲属对毛某义的行为呢表示谅解。最终呢，法院判决被告人毛某义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期4年。这个事情呢，到最后虽然通过这个法律的方式呢，部分解决了他的问题，但是给人带来的这个教训呢是深刻的。因为你看，受到狗的这个侵害咬伤之后啊，2岁的女孩已经死亡了，这个东西是无论如何你用钱买不来的，对吧？
1: 是的。
0: 然后呢，就是在这个当中呢，还有几个点可能是我们大家比较关注，也想请汪律师给我们来解读一下啊。首先就是这个狗主人毛某义，他把狗拴在这种开放式的窑洞里边，链子已经被挣脱过好几次了，他都没有去采取措施加固，最后呢，你看这个悲剧发生了。那么从法律角度来看的话，他为什么构成了过失叫致人死亡罪啊？这个过失他从法律角度来说到底是怎么认定的呢？汪律师。
1: 好的。首先我们刑法上的过失它可能分两种情况。第一种呢，我们叫做疏忽大意的过失，也就是指我们行为人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这种危害社会的结果，但是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到，以致发生这样的后果。这里边我们一般的应当预见，它是我们有预见的义务。这个预见的义务，也就是说本身对我们一些法律的规定、业务的要求或者公共的生活，它是有这样的一个准则性的要求的。
0: 嗯，
1: 因为本身大家都知道，这个饲养烈性犬本身它就有法律的明确的规定，就是我们都有各地养犬的管理条例，明确禁止个人在这种重点区域内饲养成这种我们这个本案涉及的这种捷克狼犬这种烈性犬种的。然后即使是没有这种明文规定，按照这种我们的生活常识，像饲养这种具有攻击性的这种烈性犬的，应该是要为他人的安全要采取必要的这种防范的措施的这种注意义务，我们这个是要有的。也就是说我们去养这种犬肯定是要有最基本的这种防范措施的义务，以及要想到如果说你防范不到位会给社会造成这种危险，那如果说你这种想不到的话，就属于一个疏忽大意的这种过失。另外一种呢，叫做过于自信的过失。也就是说行为人已经预见到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这种危害社会的结果，但是轻易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后果的。也就是说像我们这个情况，就是前面这个狗其实已经有多次的情况，说是跑出去之后他又重新把这个狗带回来，然后重新拿链子拴起来。也就是说这个当事人实际上他是应该知道这个狗他是能够脱离他的这个锁链的这个情况的，也就是他是能够预见到这个狗，这个烈性狗如果一旦出去了会对外界造成这种危险的。但是他肯定是觉得可平常这边没有什么人，或者说也不太可能会伤到人，所以说他就说虽然我意识到了，但是我就觉得应该不会发生，所以就是属于过于自信的这种过失。而本案中呢，实际上这个人他实际上就是属于一个过于自信的过失。他没有对我们的就是这个我们的这个烈性犬尽到管理看管的义务，疏忽大意，然后应当预见像这种能够发生的这个危险，他没有去加重去再进一步的去加固他的锁链，因为已经逃走过好多次了嘛，锁链肯定对狗已经形成不了这种固定的这个作用了，但他没有做这件事情，所以根据这个刑法的规定，他是应当预见，没有预见自己所管理的犬只会对他人发生伤害，也就是过于自信的过失，从而导致这样的一个2岁孩子死亡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他就以过失致人死亡罪来就是构罪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对这个过失啊，他很显然不是他故意行为， 对吧？可能是在一些问题的判断上面的他有失误。但是刚才您也说了两种不同的这个情况，我觉得从这点上来讲，毛某玉都占了。你看，首先我们说不允许在这个公共场合你

0: 饲养那个烈性犬，这个他也占了，对不对？然后呢，他这个狗跑出去了，然后他又拴回来，他也没有做任何的措施，这个东西就是显得在这个上面他过于自信或者说疏忽了，那么又占了第二点。其实这两点我觉得相比较而言啊，第一种情形其实会更糟糕一点，因为你没有这个根源，它就不会发生后果嘛。你前面就是违反了规定，然后去饲养这个烈性犬，不允许影响的烈性犬，说实在的，在这个选择上面他是故意的啊，但是他没有故意去让这个狗咬那个人，对吧？所以这个他是一个过失。所以从这点上来讲的话呢，你如果说是第一种情况，违反了相应的饲养规定去饲养不能饲养的这个狗的话，那其实这个行为我觉得会比那种故意那种疏忽啊可能要更严重一点。像这两个不同的这个情形啊，如果说在生活当中是就是他不是站在一起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那是不是第一种这个情况他相对来说在判的时候考虑他的责任会更大一点？
1: 嗯，实际上在刑法中去判你的这个过失，他根据这种情况不是说区分，主要是区分的就是你造成了一个严重的后果。
0: 嗯，所以就是看后果的情况。
1: 对，如果说我饲养这种烈性犬，虽然我明知道它不属于饲养，但是如果你能够就是很好约束它，可能也是很好。或者说我对行为人没有造成像这种死亡或者严重重伤的这种结果，可能也会根据结果来去从轻的判去去判处他的刑罚。但是如果说因为你这个行为造成这么严重的一个后果，那肯定是属于从重处罚的这样一个情况。
0: 是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按照相关的这个规定啊，来饲养犬只。说实话，没有任何一个规定是故意刁难这个养狗的人的。他往往是从这个安全的角度来考虑，对吧？不允许饲养的你就不要饲养，因为这样的话其实既给社会带来危害，你自己呢也是有风险的。我们以前还看过，除了就是咬伤那个他人之外，也有咬伤主人的，你说你何苦呢？
1: 对，
0: 对不对？这个我们养狗本身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你最后搞得自己也遍体鳞伤的，何必呢？所以这个一定要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对吧？
1: 对，是的，是的。
0: 嗯，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在这个案发的时候，这只狗呢是交给了那个他的母亲。这个母亲确实年纪也比较大了，84岁，可能他也没有什么这个能力吧，去处理一些事儿。当天，是他的母亲。如果说啊，因为这个狗的话是那个毛某义他自己拴的嘛。那如果当天是他母亲比如说在喂食过程当中把他放开，然后又没有拴好，或者母亲呢明明知道这个狗有攻击性但是却没有阻止孩子经过，那么这个形式上面来讲的话，这个最后的判决和认定啊是不是会有一些变化？还是由他的儿子来承担呢？还是说由于这个过失人他来承担？比如说他母亲没有拴好狗是由他来承担，因为这里边要考虑到一个很具体的问题，就是老年人他年龄比较大嘛，是不是有些方面他不具备这个能力？你看他处理的时候就给我们普通人感觉非常冷漠，就盖了一个这个衣服就走了，这个很不可思议。但是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他年纪大，他处理问题的能力差，他脑子这个可能转不过来还是怎么样？这个我们从法律方面怎么来进行这样的一个认定和解读呢？王律师。
1: 嗯，对的，张晨老师刚才说的是很对的，就是首先如果说是他这个母亲没有拴好狗，或者说是明知道这个狗有攻击性，看到孩子从这里过也没有阻止，如果说他不是一个这么大年龄的老人的话，那么肯定他在这个里边也要承担责任的。当然这个时候他也是一个，他并不属于一个不具有这个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人，他是已经是属于这个我们正常的成年人，我们也是会考虑的。但是就像您刚才所说，对于一个84岁的老人而言，对吧，我们可能会综合考虑他的一些年龄啊，他的一些认知水平呀、啊、或者说他的行动便利方面啊、他当时的精神状态呀、
0: 对对对，
1: 像您说年纪大了是不是有些糊涂啊，有些根本很多事情他没有办法及时的去处理，不清晰，
0: 是的，
1: 就判断事情没有办法去及时的去判断，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去考虑。但是即使是这样，我们认为他的儿子也不能因此而避免这种刑事责任。
0: 对，
1: 那么为什么呢？因为首先你将这个烈性犬交给你84岁的老母亲看管，这一个行为它本身就是已经证明了他的这种失职，对不对？因为你本来就应该有足够的能力去判断，你这个狗之前已经多次性的挣脱我们这个锁链了，也就是说第一个你没有进行进一步的加固，第二个你这个84岁的老母亲肯定不具备这个管理这样一个烈性犬的这种能力。
0: 是的，是的。
1: 然后

0: 他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是一个主观过错的一个认定，我们认为他还是将这个事情本身他自己不能免除应该预见发生这种危险的情况，还是一个过失。
1: 对，这个换句话来讲，如果不是毛某你从别人那弄来这只狗，如果不是你把这个狗拴在一个不安全不固定的这样的一个桩上，不把它交给这个80多岁，说句不好听，有的老年人可能都有老年痴呆了，你交给他，那这个东西就不会发生啊。所以基于前面的这样的一些行为过失，那他应该是占主导的这个责任啊。但是呢，就是也有那个网友呢，就是 也提出来啊，就是感觉最后事情其实还蛮惨的。你想啊，就是这个女童嘛，她不是被咬了以后拖回了那个窑洞吗？你如果是换一个正常人的话，她可能不只是说，因为84岁那老太只是给她盖了一块布，然后就回家就不管了，这个很匪夷所思的。你如果稍微正常一点，就是有这个善心的人啊，善意的人， 他肯定要去报警，或者说赶紧找人啊，这个孩子已经咬成那样了。那这个客观上来讲，可能因为他在这个救治上面不及时，没有通知别人，导致最后这个非常恶劣的一个后果，很严重的后果就是孩子死亡了。就是这个行为的话，我不知道汪律师怎么评价。另外，我们从这个法律上来讲，对此是不是也应该要老人承担一部分的责任呢？如果当时女童还有救治的可能，
0: 那老人这种不作为，对吧？大家可能也会觉得挺气愤的。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样来衡量这样的一个责任呢？王律师，首先就是刚才张老师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老人看到这个女童，也就是说我们正常人所说的这个见死不救的这种情况，对吧？但是就是我们正常从道德上来讲，我们肯定认为这个老人的做法，大家都是难以理解的，觉得 你怎么能这样呢？看到一个孩子被咬伤，既不去就是找人，对吧？你自己没有能力也可以找人来去送到医院去救治啊，去抢救啊，这样的一个行为，仅仅是盖了一块布，然后你就走了，感觉是特别的冷漠，是不是说会负一定的刑事责任？
1: 对。
0: 但是我们从法律上来讲，也就是说，像这样的一个，就是我们的，就是说，见死不救的这种情况，就见死不救的这种情况，我们在法律上它是有一个先行义务的，也就是说， 这个情况，他的危险情况是不是由他本人导致的行为产生导致的？如果说他的行为并不是他的原因产生的，就是我们可能如果说，比如我们路过看到有人掉到河里在呼救，然后他没有去救助，他是不是负有法律上的义务？这是来讲我们认为他是不负有法律上的救治义务的。
1: 这样子。
0: 对，他只是负有我们道德上的救治义务，因为道德是对人最高的要求，而法律则是对人最低的要求。
1: 明白了。
0: 那么如果是因为你把他推到河里，你又见死不救，你肯定要承担刑事责任的。
1: 对。
0: 但是如果说你看到他，掉在河里了，但是你不去救助他，可能大家只能从
1: 道德的层面上去谴责他，而不能从法律的层面上去惩罚他。您这么一解释，我觉得大多数人可能就理解了。你比如说现在有的时候在这个街上啊，出现一些意外突发的情况，有人在呼救，可能有的路过的人他会救，有的人呢就不一定，他可能会考虑我自身的一些安全啊，或者说有没有风险啊，他就走过去了。那你说这些走过去没有救的人，他是不是就有罪呢？好像也不是，对吧？这个其实跟那个是一样的。 首先这个危险就是您说的不是他导致的，如果是他导致他见死不救，那最后肯定是要负刑事责任。这个狗是他的儿子拴在这个地方，所以他看了一眼，虽然说冷漠哈，不太正常，但是呢，你就要从严格的从法律角度来说，他也只是没有去处理由别人带来的这样的一个风险，虽然最后有比较严重的后果，但是致使这个事情发生的不是他自己，而是他儿子。
0: 所以这里边最后应该承担的还是他儿子来承担相应的责任，对吧？对，所以我们国家现在是鼓励大家去见义勇为嘛，就是说实际上是提高大家的一个道德素质，而不是说是从法律上的去约束大家，因为法律真的是对人最基本的要求。
1: 是的，
0: 你不能犯罪，对吧？你不要违法犯罪这样的。但是我们要做一个，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是看到了 见义勇为，或者看到小偷、看到坏人，我们要上去，我们要鼓励这种行为，我们去奖励这种行为，也是让我们国家就更进一步的文明下去。
1: 对对对，但是他怕或者什么也可以理解，他不敢，没有去，那你也不能说他有罪，对吧？而且这个老人的这个行为呢，我觉得有点不太正常，是不是？也确实他在当时的那种思维可能是有一点糊涂的，这个不好说。但是呢，你要让他，
0: 因为本案中法官并没有对老人的行为做出任何的评价，
1: 对对对对对，
0: 也许在这个侦查过程当中是进行了侦查，但是有可能就像您讲的，老年人可能身体就头脑状况不太清醒这样的。
1: 嗯，是的，是的，这个确实您这么一讲呢，我们就明白了。所以一方面是要遵守相关的思想规定，另一方面呢，我们提倡大家呢见义勇为。当然，在自身安全不能保障的情况下，你没有去，见义勇为，也不能说你有罪啊。这个呢，我们从法律上要明确一下。另外就是这只狗啊，毛某义是从他小舅子那儿拿的。那他小舅子如果说，也明知这个东西他不能养，还
0: 是过错，你都应该去承担这个责任，
1: 嗯，
0: 对吧？
1: 对。
0: 但是这个小舅子呢，他只是送给他，
1: 嗯，
0: 这狗不是他小舅子去养的，也没有管理的这种范围义务，
1: 嗯。
0: 所以就是说，如果说单纯的从这种民事赔偿的角度来讲，他小舅子可能不承担这个责任。
1: 嗯，
0: 但是对于刑事上来讲的话，就是可能性就会更小了，因为我们刑事本身，他对这个行为人的这个行为的要求会更高一些，因为不能轻易的认定他是不是犯这种刑事责任。
1: 对对，
0: 只能说他是就是明知道，但是这个毛某义也是，那你明知道不能养，那你是不是就不应该去养？甚或者说你养他应该有一定的安全措施，对吧？预见到这个后面发生的危险。就是说主要还是饲养人的一个责任，
1: 就是你在送别人犬的时候，我们要求高一点来说，要考虑到这个狗的危险性，你不应该送，或者说甚至你都不应该去接触， 对吧？这个是一个更高的要求。但是呢，你没有做到，你送给别人了，但是最后发生事情其实是毛某义他自己没有拴好。知识产权、婚姻家事、劳动纠纷、民间借贷、合同纠纷等领域呢，有着非常丰富的职业经验。我们来有请王律师。你好，王律师。
0: 你好，张新老师。
1: 嗯，节目下半段呢，要麻烦您来给大家做一些法律方面的服务和解读了。这个上半段我们那个话题呢挺有意思的，我看也有很多朋友参与。其实就是跟大家提醒一下吧，我们养狗一定要注意，要符合相关的管理规定，更是要对自己和他人的这个生命健康要有一个负责的精神啊。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朋友们的问题吧。首先是有一位这个听众啊，他咨询，他说我父母呢，我父亲去年呢因病去世，那么留下了一套价值大概300万左右的房产和50万的存款，他的母亲呢还健在，那么他是独子嘛，这个父亲呢可能走得比较急，就是没有留下这个遗嘱，现在呢他的奶奶提出来，他作为父亲的母亲也要分一份遗产，而且呢要求按人头平分啊，也就是房产和存款分成三份，那么这个询问的咨询的人啊，还有他的母亲，然后还有他奶奶，就是个人拿一份儿，他就想问奶奶的这个要求是不是合法？法定继承这个份额到底是怎么算的？他母亲的这个共同财产部分能不能够就是他夫妻啊，就是他母亲的这个夫妻共同财产部分能不能拿出来就是先分？哎，这个问题确实我想可能有很多人会比较疑惑的，好像我们印象当中是不是夫妻啊，还有那个他的直系的亲属，就比如说像孩子啊，这些是先分，那他的母亲有这个分的这个机会吗？王律师。
0: 这个是有的，就是他的母亲根据我们民法典的规定啊，是跟他以及他的就是他的奶奶跟他以及他的母亲，也就是他没有留下遗嘱的情况下，按照法定来继承嘛。法定的第一顺位继承人，第一顺位继承人就是配偶、子女和父母，也就是说他的妈妈、他以及他的奶奶都是作为第一顺位继承人来继承他的遗产的。当然这个里面就像刚才他的疑问一样，我们这个遗产并不是他父亲去世之后的夫妻共同财产，而是要把这个夫妻共同财产首先划出来，他母亲的那一半先分出来，然后剩余的这一半才是他父亲的财产，才是他父亲的遗产，然后在他父亲的遗产之下，他们三个人作为第一顺位人进行平分，这是可以的。也就是说他这个300万的房子和50万的存款，他母亲应该是会拿走，先拿走175万， 然后剩下的这175万，他们在三个人进行平分，大概每个人就是58点几万吧。
1: 嗯，哦，这样子，那就是这个的话，就和他那个奶奶提出的那个要求就相去甚远了，因为他奶奶提出来是总的这个遗产嘛，对吧？但是。

0: 实际上有婚姻在，有这个夫妻的名分在，从法律角度来说，首先他是作为共同财产，把这个财产要分一半的。
1: 对，他因为这里面本身就是他母亲的那一半的份额。
0: 对，
1: 因为这一半的份额可能不能是遗产，就是他父亲那一半才算遗产。
0: 对，
1: 比如说他母亲那一半要先分走，剩下的这一半再作为遗产，以第一顺位所有人来进行平分。
0: 嗯，就是他
1: 第一顺位的这种继承人
0: 啊，就是他母亲作为这个跟他父亲是夫妻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先对吧？就是拿一半走，然后剩下的才能作为遗产，并不是他现在所有的这个财产都是作为遗产，因为这个里边还有他母亲作为这个妻子的一个份额的，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啊，
1: 嗯，
0: 这个就看他们怎么处理。有的时候生活当中，因为这个儿子走了以后啊，那个婆媳反目的太多了。但是
1: 对，是的，
0: 基本的这个法律的规定还是要了解的。那他奶奶提出的这个要求，很显然是不合适的，对不对？
1: 嗯，对，
0: 嗯，
1: 其实他这个还算是简单的，因为他可能他父亲留下的这个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0: 嗯，
1: 因为我们日常生活中可能还会碰到一些，
0: 嗯，
1: 他父亲有他的个人财产的，比如说婚前的个人财产，对吧？
0: 嗯，
1: 他是不能够作为夫妻共同财产的，那么可。

0: 这个个人财产？
1: 有的呀，比如说婚前个人的一套全款支付的房子呀，对不对？如果说他过世的比较匆忙，
0: 对，
1: 然后这个是这个房子一般来讲算他的个人婚前财产。
0: 嗯，
1: 那个人婚前财产也不是因为他婚姻这个情况变为夫妻共同财产，也不因为他的过世然后变成这种夫妻共同财产。
0: 哦，
1: 所以他这个个人夫妻那个婚前个人财产就是单独的作为遗产来继承。
0: 对对对，这个婚前的个人财产我们好理解，因为那时候没有结婚嘛。那么这个结婚以后会不会有可能有个人财产呢？这个我想可能
1: 也是有的。你比如说作为有一些作为这个赔偿金，如果发生事故了，像这种对他个人的单独的这种赔偿金会视为是他的个人财产。
0: 哦，这样子。如果在婚内比如说他的亲人单独以他的名义购买的房产，那应该也算他的遗产吧，个人财产。
1: 是这样，比如说他的就是他的父母，就是我们有夫妻双方里边个有一方的父母单独对一方的进行的赠与，也是他的个人财产。
0: 哦，
1: 就是父母写好我这个套房子只赠给我的女儿或只赠给我的儿子，不作为他们夫妻共同财产。
0: 对，
1: 那么这个也就属于他的个人财产。
0: 所以这个情况其实还蛮复杂的，就是
1: 对，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0: 没错没错，但是我们一般理解上，像他这个房产或者说存款，可能是在婚后就是存续期间，那么拥有的，就是您刚才说的很简单，我们先拿一半走，剩下一半再来进行继承，对吧？
1: 对对，
0: 好，
1: 就是没有特殊情况，基本上都是按照这个来的。
0: 好的好的，这个家事啊，有的时候还需要法律介入，这样分清楚以后，反而能够避免矛盾。就是我们民间所说的“丑话说在前面”，我们大家要有这么一个意识，否则的话，你就是按情分来讲，哎呀，到时候又是这个不孝了，那个婆婆苛刻了，对吧？
1: 对，
0: 这些东西。
1: 人过世之后家庭产生矛盾，因为遗产产生矛盾的太多了，
0: 太普遍了。是的，真的，就是人走已经是很悲伤的事情，如果因为分遗产反目成仇，亲人变了仇人，那太可悲了啊。这个
1: 对，所以有时候也是建议大家提前做好这个，比如说你有这个遗嘱，对吧？提前做好，这也不用大家现在这个时候也不用去避讳，因为
0: 很
1: 前可能大家会避讳这个事情。
0: 对对对，
1: 尤其现在有一定资产的人，应该更不用去避讳，你应该提前做好这个财产的分配，省得你过世走之后或出现意外，对吧？
0: 是的，是的。
1: 然后导致家里的人这个闹得矛盾非常严重，这个也不是他希望看到的。
0: 对，您说的太对了，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要改变一些观念，说这个活着的人不能想到死啊，然后分遗产好像就是不孝或者不忠啊。有的时候你反而因为你这种沉默暧昧，导致你走了以后把这个烂摊子留给别人，反而反目成仇了。
1: 对，是的，是的。我们见到很多就是导致所有人都非常伤心难过，都觉得非常的不行，对吧？因为你本来是亲亲密密的一家人，
0: 对对对，
1: 因为他的突然离世又没有做任何的财产分配，对吧？那双方肯定是因为这个事情甚至对簿公堂，
0: 是
1: 导致最后这个整个家就散了嘛。
0: 没错没错，这个意识啊，我觉得大家要有。其实有的时候说到这个问题，很多人就有一种偏见啊，认为这个就是财迷图人家财。其实有的时候还真不是，我跟你讲，没有财产的家庭，你看他就不会有这种矛盾。但是有了财产的人，他真的就是为了这一部分的钱吗？也不见得，有的时候觉得不公平，或者说你全部拿走，我就觉得你根本没有认可我这个人，是吧？所以这些东西我觉得也是保证一个人的在家庭关系当中的地位啊，或者说人的一个基本尊严，或者说人与上是不是就可以认定为他是在有债务的情况下被转移的资产，然后我们可以去撤销这个赠与，然后用这个钱来还他的债。
1: 对，是的。
0: 哦，
1: 就是这个有前提，就是前面要先弄好，就是确定这个钱确实属于老板的。
0: 对对对，
1: 就是没有通过这个钱还债也是给他的，对不对？那么另外还有这个我们债是存在的，对吧？我们的工资确实是欠，什么时候欠的，对吧？是你在购买房子之前欠的，还是购买房子之后很多年之后欠的？这个也是要分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因为我们债形成的时间和它转移的时间一定要有这个因果关系。
0: 明白。就是现在可能这位叫吕成的听友呢，你就要注意了，首先你们得有实际证据证明老板欠了你们的钱，对不对？而且欠钱的这个时间呢，应该是在他买房子这个之前，
1: 还贷款之后，
0: 之后，对对对，之前的话人家没欠你的嘛，对不对？那就不算了啊，只有他欠了你的，然后他又买了这个房子，那就是转移了，对不对？所以这
1: 出现债务，然后为转移财产，然后就不想付给你这个工资，那这个是可以撤销的。
0: 所以
1: 如果前面都不欠你的，人家给女儿买房子，
0: 那很正常，对，那就跟你没关系了，
1: 对对对，
0: 这个。 个另外一个就是刚才说到的，你可能要有线索。哎，就是像他这个

0: 目前知道跟他女儿买了房子，但是这个一般人是不是能查到那个是不是老板的钱，还是说我起诉以后法院也可以去通过这个司法的途径来进行搜索或者是检查？
1: 对，他个人是没有这个权利去查询的，不管是说去房产证查询这个房子的情况，还是去查他这个银行流水，
0: 哦，
1: 他个人本人是没有的，必须要
0: 欠薪啊，哎，这个怎么去索赔啊？
1: 欠债也是，
0: 对。就这一类的问题其实完全是有法可依的，虽然你表面上看上去好像步骤多了一点，但是这个是必经的程序，因为法律要确认公正公平嘛，你不能冤枉任何一个人，但也不能放跑一个坏人呐，对不对？所以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这个很有必要和价值呢，花一点时间来探讨。很感谢啊，感谢这个汪律师呢，费这么大的心思给我们解读的这些法律内容，谢谢您。哎，
1: 不客气，也希望就是给大家能带来一些帮助。
0: 好，感谢汪律师啊。那么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谢谢您，再见。
1: 好，再见。
0: 哎，拜拜。汪律师呢是来自江苏德善律师事务所啊，在知识产权、婚姻家事、劳动纠纷、民间借贷、合同纠纷等领域呢，也是非常丰富的职业经验。感谢他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这种法律的知识啊。同时呢，有事情也可以找我们节目，找汪律师。好。谢谢大家，那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周末也祝大家呢，周末愉快，谢谢。
2: 最专业的法律咨询，最贴心的法律服务，律师在线为您指点迷津。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3: 中国移动零息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零息小伴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2: 中国移动，
4: 中国移动零息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零息小伴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2: 中国移动。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在雅典，
5: 刘翔赢了，12秒91，小超哥。
2: 在北京，
6: 听众朋友，现在是2008年8月8号，我在北京鸟巢和你共同见证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
2: 在里约，
7: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0。
6: 会为您讲述上个世纪90年代关于世界杯的故事。1990年世界杯是在意大利举行的，决赛场地是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的奥林匹克体育场。双方近前主力，联邦德国队马特乌斯担任队长，队中还有锋线杀手沃勒尔、金色轰炸机克林斯曼、布雷默以及他们著名的钢铁防线。阿根廷则是由马拉多纳率领德索蒂出任箭头，布鲁查加领衔中场，传奇门将扑点专家戈耶切亚把守大门。开场只有5分钟，阿根廷前锋德索蒂就吃到了一张黄牌。在上半场，联邦德国攻势如潮，他们这届世界杯从小组赛开始一直表现很好，一路连克强敌，尤其是他们的进攻线非常值得依靠。而和他们相反，阿根廷队在本届世界杯踢得跌跌撞撞，小组赛差点都出不了线，淘汰赛他们都是依靠防守，先是1-0淘汰了老对手巴西，之后则是通过点球大战，再由门将戈耶切亚拯救球队。
8: 在中场附近，四号马特乌斯一脚长传突到禁区，这里出现空档，带球加中锋。
9: 这时候阿根廷足球的几位先生紧紧地盯住对方的选手，

0: 当年的前冲，又是九号沃勒尔。这里距离球门比较近，现在又是马拉多纳站在球的前面，射门，球高了，传到禁区里边，五号奥森塔罗带球，球被后卫挡出去了，这是已经形成了空门的情况下一脚射门。阿根廷足球队的几名后卫线队员都站在了球门线的边上，把球挡出去了。继续在下半场比赛进行到12分30秒的时候，阿根廷足球队出现在门前的险情，奥根塔勒准备晃动以后打空门，后卫回传碰了一下皮球飞向了球门，被另外一名补门的后卫把球踢出去了。
1: 第65分钟，替补换下布鲁查加的佩德罗蒙松对克林斯曼危险动作铲球犯规，导致后者被担架抬下治疗。墨西哥裁判埃德加多·科德萨尔向他出示了红牌。阿根廷队场上只剩10人。随后，联邦德国连续两脚远射攻门，被戈耶切亚和队友奋力挡出。赛后，阿根廷球员在接受采访时也都表示，球队在赛前就是奔着点球大战准备的，只要能够把比赛拖入点球大战，他们非常有信心可以再次夺冠。但世事难以预料，全场比赛进行到第85分钟，森西尼禁区内铲倒了沃勒尔，主裁果断地判罚点球，布雷默顶住压力主罚命中，联邦德国1-0领先阿根廷队。第87分钟，阿根廷前锋德索蒂故意阻止联邦德国发球，情绪失控，将尤尔根·科勒拉倒，被裁判员出示红牌罚下。马拉多纳和德索蒂一道找裁判员理论，吃到了黄牌。最终全场战罢，联邦德国队1-0小胜阿根廷队，他们获得了第14届世界杯的冠军，弥补了此前2届杀进决赛却都屈居亚军门将完成绝杀。而与保加利亚的半决赛，巴乔在开场26分钟就打进了2粒进球。
0: 射门又进去了，又是罗布的巴乔，小辫子在他的头后甩来甩去，巴乔根本就没有看这出门，就凭他的意识，凭他的感觉，凭他的良好的基本功脚法，这个球就进了。
2: 这就是意大利的主教练萨基第一阶段曾经人们问他对巴乔的表现的时候，他说他需要用实际行动来证明他的足球天才。巴乔打进了对西班牙的那场制胜的球之后呢，萨基平时很少公开的赞扬他的球员，但是他这回说，他说他打进了一个世界冠军才能打进的球。
1: 在淘汰赛阶段，巴乔一个人独进5球，意大利全队一共也只打进了6球而已。可以说是巴乔依靠着一己之力将意大利送进了世界杯决赛。巴乔接受了英雄的礼赞，意大利则是在狂欢。蓝衣军团已经12年没有打进世界杯的决赛了，意大利媒体在那一刻把所有的溢美之词都给了巴乔。1994年的7月2号，美国玫瑰湾体育场热气逼人，巴西对阵意大利，这是两支世界顶级强队之间的较量。意大利和巴西此前都曾经3次获得世界杯的冠军，所以这届世界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这场较量同时也被看作是当时世界上最优秀的两名球员巴乔和罗马里奥之间的对抗。紧张的心情和炎热的天气让这场决赛稍显沉闷，球星云集的两队在防守端都投入了极大的精力，巴西队最有威胁的一次进攻击中了立柱。而当主裁哨声响起，世界杯决赛第一次在120分钟的时间里打成了0-0平，世界杯决赛史上第一场点球大战即将来临。
3: 我认为世界杯不应该靠点球决出胜负，不是因为胜利的一方，而是失利的一方。整整4年的努力在3分钟之内付之东流是荒唐的。
1: 在前4轮罚球中，意大利只有2次命中，巴雷西和马萨罗和进球擦肩而过，巴西队则是有3球打进。巴乔是最后一个出场的罚球球员，所以当皮球飞入高空的同时，巴西队已经开始了疯狂的庆祝。

0: 如果我们是0比1或者0比5失利，我都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我们输在一个点球上，人们无法知道真正的过程。
1: 很多人记住了巴乔罚丢点球，但却忘了巴乔是怎么凭借一己之力把意大利扛进决赛的。如何形容1994年美国世界杯呢？在巴乔身上，有多少爱戴就有多少记恨，有多少辉煌就会有多少失落，有多少是是非非就会有多少大彻大悟。整个意大利队在1994年世界杯上的表现，就像为巴乔一个人书写了一部传记。在经历了一个颇具悬念的开篇后，巴乔和传说中的英雄一样，单枪匹马将意大利带进了决赛，而最终他离完美只差一步。在那个夏天，在洛杉矶的玫瑰湾体育场，人们发现原来背影也可以诉说着刻骨铭心的忧伤。

1998年法国世界杯是20世纪的最后一届世界杯，是留下了很多经典的一届比赛。在那个群雄并起的年代，无所不能的外星人罗纳尔多，初出茅庐的追风少年欧文，英俊潇洒的贝克汉姆，充满激情的巴蒂斯图塔，金色轰炸机克林斯曼，冰王子博格坎普等等等等，一个个特色鲜明的球星带领自己的球队留下了一场场经典的比赛。本届杯赛的主题是进攻，64场比赛171球，平均每场进球

0: 2.67 个，是当时世界杯扩军32支球队以来最多的一次。在小组赛中，精彩的对攻战一直持续不断。如果说小组赛只是开胃菜，那么在淘汰赛之后才是真正的大餐，一直到决赛，比赛水平极高，基本都是在高速对抗、攻防转换、快节奏的情况下在进行着，让很多的球迷至今仍然回味着。1998年的7月12号，世界杯决赛，拥有着罗纳尔多、里瓦尔多的巴西队，阵容强大的几乎无懈可击，在足球的新圣殿法兰西球场，法国队队员神色凝重，志在必得，而巴西队则没有像平常那样在赛前出场热身，一种不祥的预感降临了。就在这场备受瞩目的决赛前2小时，记者拿到的出场名单中没有罗纳尔多的名字。在后来罗纳尔多接受采访时，他回忆说，
1: 当我们在全身心准备这场比赛时，我突然发现中午吃了饭以后不舒服，身体感觉怪怪的，还有点恶心。我去医疗室检查了一下，然后就到了球场。我觉得我一切正常了，我可以参加比赛了。
0: 时任巴西主帅扎加洛回忆说，
1: 罗纳尔多说，教练我没事，我确实5到6个小时前挺难受的，但是我已经检查过了，现在没事了，请一定让我上场吧。
0: 在一场风波之后，罗纳尔多还是出现在了法兰西大球场的决赛场地上。但是每一个看过那场比赛的人总是会反问自己，这还是罗纳尔多吗？有很多种说法，他在赛前得了一场怪病，赛前昏厥，赛前呕吐，精神崩溃。决赛场上，罗纳尔多形同梦游，往日的犀利不复存在。多年以后，因为98年世界杯决赛前的谜团，罗纳尔多和很多相关人士甚至都被传讯上法庭。不过，他依然没有过多的开口。98年世界杯的谜案，直到今天依然还是一个谜。最终在决赛中，法国人齐达内在上半场第27分钟和第45分钟利用两记头球攻破了巴西队的球门，法国队最终3-0战胜巴西队，夺得了他们队史上第一个世界杯冠军。
2: 我靠，我都进了！谢谢齐达内。齐达内在比赛关键的时刻，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为法国队在世界杯比赛的决赛当中攻入第一个球。
3: 好球，又进了，又是齐达内。
2: 这样在决赛当中，上半场比赛马上就要结束的时候，法国队又是利用罚角球，又是快速抢点，2次头球，
0: 法国队成为了新的世界冠军。法国队也是32强当中当年进球最多、丢球最少的球队，第16届世界杯冠军归属法国队，实至名归。

0: 好，马上是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

0: 9.99，9.99，中石化一节月享卡仅需9.99，
1: 开卡送好礼，多买多返超划算。
0: 一节月享卡，服务美好车生活，车主都要有。
1: 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立即购买。

0: 爱。
1: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二十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2: 最近想攒点黄金，可金价这么高，门槛不低吧？试试光大银行黄金积存啊，一刻就能起存，特灵活。那要是长期拿着呢？买一年返利能到1%，赎回还免手续费，实时预约定投随你选，省心。光大银行黄金积存，小积累大财富，详询9595或各网点。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3: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4: 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7: 我是龚振，准备好了吗？5月23日，和我一起去江心洲，时刻爱跑，精彩有您。中国石化宁波银行加油欢乐跑，如果你是硬核跑者，那你可有福了。中国石化爱跑明星体验官，江苏省路跑形象大使狄军带你一起10公里 PB 轻松拿捏。
8: 想遛弯也行，5公里快乐折返跑，在江心洲的美景里，跑鞋一穿烦恼告别，和朋友逛市集拍照片，美就够了。
7: 5月23日，我们一起爱跑中石化，爱上江心洲，跑进名次还有硬核大奖。
6: 时刻爱跑，精彩有您。中国石化宁波银行加油欢乐跑活动由中国石化销售江苏石油分公司主办，宁波银行公益支持，江苏广播媒体主办，江苏东响声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江心洲跑者之家公益承办。
9: 杀光鱼，杀光了你吃啥呀？
10: 不不不，在连云港，毛尾富虾虎鱼俗称杀光鱼，自古以来当地人就有食用杀光鱼的习惯，民间说十月杀光赛羊汤，鱼肉细微味鲜美，红烧做汤解美味，
11: 鲍鱼真是太好吃了。
1: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2: 小镇不大，却藏得下一个假期慢下来的理由。山不是背景，是泥的源头。水不是风景，是窑火冷却后的呼吸。这里是宜兴丁蜀，小镇很旧，黄龙山的矿脉还在，古南街的石阶留着一代代脚步的温度。旧不是停在过去，而是一直活在今天。小镇也很新，老厂房里市集、手作、文创、咖啡和美食正在发生，展馆里陶与当代艺术安静对话。小镇很土，一把紫砂壶连着山，也连着世界。这个假期来宜兴丁蜀，逛陶二厂，看展览，去露营，品茶香。丁蜀陶氏生活，让你的假期慢一点儿。
13: 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4: 上午好，我是沈怡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继续来关注到缓行路段，吉尔金沪高速往北京方向苏州工业园无锡东路段，往上海方向无锡互通附近G40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的叠石桥路段，以及苏纳桥段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附近，受到栈道施工和车辆的影响，现场车都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怡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在雅典，
1: 刘霞赢了，12秒91，我想创造力。
0: 在北京，
2: 听众朋友，现在是2008年8月8号，我在北京鸟巢和你共同见证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
0: 在里约，
3: 中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队，我们在时隔12年之后站在了冠军之巅。
0: 在东京，
4: 苏炳添冲刺，哦，苏炳添小组第一，苏炳添创造历史。
0: 我把体育说给你听。
2: 各位好，我是陈婷。这些年，我们一起见证了每一个荣光时刻。
0: 上午10点，天下体坛，陈婷制作主持。
2: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为您带来的天下体坛，我是陈婷。距离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呢还有不到一个月，接下来我们先来和您关注到一组本周世界杯的资讯。
5: 葡萄牙队征战美加墨世界杯的大名单中，最受关注的球员依旧是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41岁的 C 罗将第6次出征世界杯，他也将成为历史上首位参加6届世界杯正赛的球员。此外，葡萄牙队大名单27+1的人数也颇为引人关注。世界杯正赛名单为26人，但葡萄牙队给里卡多·维略也报名了。这位第四门将只有在前3名守门员出现伤病的情况下才能替补进入大名单。而用葡萄牙主帅马丁内斯的话说，他们是27+1人，这27人之外再加的1人指的是因车祸去世的若塔。葡萄牙队会为若塔而战，他永远是这个加一人。当地时间5月18号，巴西男足国家队主教练安切洛蒂宣布了巴西队参加世界杯的26人大名单。当自己的名字被读出，内马尔难掩激动，他喜极而泣，与家人朋友们分享自己的喜悦。34岁的内马尔将第4次随巴西队征战世界杯正赛，他表示将不惜一切代价努力将奖杯带回巴西。
6: 伊朗队目前正在土耳其备战世界杯，5月29日他们将与冈比亚队进行一场热身赛。伊朗队已经公布了初选大名单，前锋阿兹蒙落选，但他发文祝福球队好运。目前伊朗队的签证问题还没能解决，但主教练加莱诺埃表示，国际足联已经做出保证，将配合东道主解决签证问题。
0: 我们听到热血的呐喊，我们见证拼搏的身影，每一滴汗水都凝结着努力与执着，每一次挑战都书写着勇气与决心，每一次呐喊都是对梦想的追逐与呼唤。天下体坛，天下体坛，见证辉煌与荣耀，感受坚韧与重生。让我们携手踏上这场体育的盛宴，感受每一个动人的瞬间。

0: 位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中国乒乓球队马龙。
1: 我是跆拳道奥运冠军赵帅。
2: 我是击剑奥运冠军雷声。
3: 我是中国乒乓球队的丁宁。欢迎收听天下体坛。
0: 欢迎大家收听天下体坛。
4: 世界杯是所有职业足球运动员的梦想，但是不少足坛名将曾经因为伤病遗憾地伤别世界杯，怀揣征战梦想却无奈止步。
5: 伤别世界杯的时刻总是伴随着无奈与悲情，难以忘记罗马里奥的泪水。1998年世界杯前夕，巴西队主帅扎加洛将独狼排除出世界杯名单，罗马里奥泪洒发布会现场。他由于小腿肌肉伤势未痊愈而无缘98年世界杯。当时人们说，扎加洛的选择也许只是一个借口，罗马里奥的伤势不足以让他落选。作为94年世界杯巴西队夺冠的英雄，罗马里奥就此无缘世界杯。1997年，巴西队的罗罗组合曾风光无限，在四国赛上展现出超强的默契。罗纳尔多和罗马里奥的搭档让人们无比期待一年后的世界杯。随后罗罗组合又在美洲杯和联合会杯上延续着神奇，但遗憾的是，这个超强的顶级组合最终没有出现在世界杯赛场上。巴西队决赛输给法国，无缘冠军。罗纳尔多形同梦游，人们无数次畅想，如果罗罗组合能够出现的话，巴西队的命运会不会好一些。4年后的桑巴军团依然剑指世界杯冠军。然而就在2002年世界杯前夕的一次训练中，巴西队长埃莫森客串守门员，这本是一次轻松的客串，却造成了无法弥补的后果。埃莫森在扑救里瓦尔多的射门时，右肩不慎撞到地上，他当时就倒地不起，原本巴西队轻松的训练氛围变得紧张起来。埃莫森锁骨骨折，正是这次客串门将的扑救导致他无缘2002年世界。

这成为了埃默森个人的遗憾。如果没有那次扑救，世界冠军和冠军队长的头衔应该都会戴在埃默森的头上。可惜没如果，2002年的埃默森如是，2006年的西塞如是。就在06年世界杯前的一场热身赛中，法国队对阵中国队，比赛刚刚进行到10分钟，西塞在边路与郑智的一次拼抢中倒地，这次意外使得西塞严重受伤，法国队的教练组和球员们揪心不已。经过长时间的处理和固定后，西塞被抬出场外。赛后诊断，西塞右腿胫骨腓骨骨折，确定无缘德国世界杯。在职业生涯中，西塞两条腿都曾遭遇重大伤病，这影响了他在足球生涯中攀上新的高度。贝克汉姆的世界杯生涯伴随着更多曲折的故事，从1998年的圆月弯刀到成为三狮罪人，短短时间他体会到了足球场上的悲喜冷暖。2001年战希腊，贝克汉姆中场救主把英格兰队送进世界杯，却又在世界杯前两个月遭遇指骨

时间，这直接宣告贝克汉姆无缘南非世界杯。35岁的贝克汉姆就这样告别了世界杯的球员生涯，他以教练组成员的身份随英格兰队踏上南非世界杯赛场。他的精神力量仍在，但再也无法在三狮军团的最后岁月中拯救球队。伤别南非世界杯的痛苦也成为了贝克汉姆足球生涯中无法弥补的遗憾。巴拉克同样在世界杯上留下遗憾，2002年他半决赛中的进球帮助德国队杀进世界杯决赛，而自己却由于累积黄牌在决赛中停赛，德国队最终无缘冠军。2006年本土作战的德国队表现出色，却止步半决赛。就在巴拉克为自己的第三次世界杯之旅积蓄力量时，距离2010年南非世界杯仅一个月，他在足总杯决赛对普茨茅斯的比赛中受伤，他被凯文博阿滕放倒在地，脚踝严重受伤，只能离开赛场。他一瘸一拐地走向更衣室，那时的他可能已经了解世界杯对他关上了一扇重重的大门。还在养伤的巴拉克也来到了南非，但他只能在场边和看台上目睹一切。这不仅是巴拉克世界杯生涯的终结，他的国家队生涯也随之结束。一次重伤让德国足球的领军人物从此告别了日耳曼战车。4年后又一位德国足球的悲情人物伤别世界杯，那是德国队即将征战巴西世界杯前的最后一场热身赛，对亚美尼亚。罗伊斯在第43分钟一次对抗后痛苦倒地，当时他捂着自己的左脚，脸紧紧地贴在草皮上，他已经有了预感自己第一次世界杯的梦想破碎了。罗伊斯被队医搀扶着一瘸一拐离开球场，那时距离德国队2014年世界杯的首场比赛只有10天。韧带撕裂的罗伊斯进入了漫长的康复之路，而德国队在巴西世界杯上最终夺冠，原本是主力的罗伊斯无缘世界冠军头衔。队友没有忘记他，在夺冠后举起了罗伊斯的21号球衣向他表达祝福。在随后的2016年和2020欧洲杯上，罗伊斯有2次缺席，因为伤势和赛季疲劳。2022年世界杯前，罗伊斯在罗尔区德比中脚踝受伤，当时预计伤缺时间3到4周，不过在复出后，罗伊斯的脚踝伤势反反复复，无论在比赛还是训练中都经常感到不适。他在世界杯前半个月再次确定无缘世界杯。至此，罗伊斯只参加过2018年世界杯，尽管他表现不错，一球一助攻，但德国队小组出局。罗伊斯的大赛运实在令人叹息不已。也是在2014年世界杯前，哥伦比亚头号球星法尔考遭遇了意外的伤病。他在2014年初的法国杯1/16决赛，摩纳哥客场与低级别球队蒙茨拉米尔的比赛中，被对手放倒而受伤，导致左膝十字韧带撕裂，预计将缺席至少半年时间。法尔考为参加世界杯进行着积极康复，但伤病无情，正处在职业生涯黄金期的老虎法尔考最终没能赶上2014年世界杯。2022年世界杯在11月开始，正逢五大联赛中期，赛事频密，且世界杯前几乎没有休整，多位球星受伤远离了世界杯赛场。2022-23赛季德甲第14轮，马内在拜仁与不莱梅的交锋中受伤，他第14分钟就坐在地上，看起来已无法坚持。虽然在短暂的处理后，马内暂时留在场上，但从他的步伐来看，已经不适合再继续比赛。第20分钟，拜仁用萨内换下马内，马内被诊断为腓骨受伤，此时距离世界杯开幕只剩10天左右的时间。虽然马内带伤入选了塞内加尔队大名单，但他的伤势比预计严重，要进行手术。世界杯开始前，塞内加尔队只能无奈地用恩迪亚耶替换了马内。头号球星的缺席令塞内加尔的世界杯前景蒙上了阴影。在2022-23赛季英超第11轮中，利物浦和曼城上演强强大战，伤停补时最后时刻，若塔在拼抢中受伤，他长时间倒在地上，一开始人们认为只是普通的抽筋儿，但在长时间治疗后，若塔被用担架抬出场外，赛后确定他的伤情非常严重。

众。当时25岁的若塔错过了自己的第一届世界杯之旅，以他的上升势头，原本还有很多机会，但后来的那场悲剧扼杀了一切。若塔此生再也没有机会踏上世界杯赛场。法国队有5-6名肯定可以入选的球员因伤缺席2022年世界杯，这令他们的卫冕之路异常艰难。

0: 在人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那就肆意生长吧。吃彩就欢呼雀跃，挫败就重新再来。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就是对的方式。温度生活，温度生活。
1: 1989年，徐冬勇出生在湖北襄阳南漳县薛坪镇。15岁的时候就南下广州务工，成了电子厂流水线上的工人。虽然之前读书不多，但他凭借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啃下了专业英语和技术知识，从一个普通的工人一路晋升为电子工程师，日子很安稳，收入呢也还行。直到2013年，一个看似普通的午休时刻，他的人生轨迹发生了偏移。电视里一档综艺节目当中，有一位嘉宾穿着一套色彩斑斓的气球服装登场。在别人看来，气球嘛，小朋友的玩具，但是徐冬勇呢，看到之后，哎，眼中闪过了一丝光亮。气球可塑性强，启动资金少，但是能给别人带来快乐。他意识到，气球不但是一门手艺，更是避开传统行业内卷的冷门赛道。所以呢，不顾身边人不务正业的质疑，他就揣着打工攒下的3万块钱积蓄，直奔河南拜师学艺。

一个月之后，南漳县街头多了一家不起眼的气球派对小店，老板就是徐登勇。他开始了走街串巷发传单，逐家推销婚庆公司的草根创业路。

0: 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中国电信。

0: 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他是谁？
2: 小厨娘龙虾，
1: 没错，
2: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十八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3: 从原粮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4: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5: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
6: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5: 爱车使用除碳镜，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室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7: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5: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7: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6: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8: 水网纵横的淮安，有种灵动的食材，软兜长鱼。不知是谁，把淮安软兜叫嫦娥善舞，鲜美的这么婀娜多姿。几杯乌光油亮的软兜，轻轻挑起一块儿。

0: 在人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那就肆意生长吧，吃彩就欢呼雀跃，挫败就重新再来。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就是对的方式。温度生活，温度生活。
1: 走进徐登勇的工作室啊，就像是进入了一个气球宫殿。你会看到它指尖翻飞，巧妙弯折，然后呢，几个不同形状颜色的气球就会在他的手中变成一个个特别呆萌可爱的造型。同材质的气球，别人做的造型三四天就会漏气走形，他制作的至少可以完好保持一周。再加上他研发的套球工艺、球内注胶等等三次创新，让他的作品从一次性玩具变成了真正的商业装饰。然后他又发现啊，高端客户其实要的不只是标准品，而是给一张图片就能还原的定制能力。为此他下了不少功夫啊，啃起了 3D 设计软件，先建模再施工。

在人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那就肆意生长吧，出彩就欢呼雀跃。

徐登勇的名气大了，去拜师的人也多了起来。那随着徐登勇创新工作室在县总工会支持下挂牌，他的角色完成了最后一次跃迁，从个体户变为了产业带头人。他录制系统课程，面向全国开展公益培训，重点帮扶宝妈还有失业人员在地就业。到现在已经有超过4000人学过他的拧球术。他常常对自己的徒弟们说，不要小看吹气球，把这个手艺做到极致，它就是安身立命的本事。

流水线青年到年入百万的气球匠人，他用十几年证明，致富的门路从来不分高低，只分凑合做和极致做。当一个几毛钱的气球被赋予匠心、美学和技术创新，它就不再是儿戏，而是承载普通人逆袭梦想的载体。在湖北南漳的一个小院子里，五颜六色的气球还在膨胀，他们托起的是一个手艺人滚烫的尊严和远方。

在人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那就肆意生长吧。出彩就欢呼雀跃，挫败就重新再来，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就是对的方式。温度生活。

0: 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1: 这是我们的世界，钢铁、能源、网络、材料，组成全新的有机生命体——汽车。汽车，不论是公路上的自由驰骋，还是赛道上的热血竞技，每当我们一起深入工业脉搏，都能感受到它强劲的律动。每一辆汽车都是一颗跃动的心脏，每一次加速都是出行方式的跃迁，冲破束缚，释放力量。1011车世界，1011车世界。
2: 时间是中午的12:01，欢迎你来到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1011车世界。各位中午好，我是龚正。接下来一个半小时，和各位一起来说车聊车。101车世界呢，是一档专业的汽车服务类的节目，服务各位的有车生活。如果您在买车、用车、修车、养车过程当中有任何的问题、疑问、纠结、困惑、痛苦，都可以在此刻通过大蓝鲸来找到我啊。大蓝鲸的联系方式，在手机 APP 里面下载大蓝鲸 APP， 然后在101车世界的直播 Live 界面下直接留言就可以了。

0: 今天呢我们会在前半段呢和各位一起来聊到一些车市的资讯啊，然后在后面呢也会来重点解答大家的一些问题，所以您如果此刻有问题的话呢也可以编辑清楚详细发送过来就可以了。好，那我们就话不多说，马上进入到节目的第一个环节，车市你先说。
1: 体育关注，乐于操控，不懂爱车，谈何心动？网罗汽车行业最新动态，热点事件 ，at 第一现场，全视角剖析，深层次评论，有车有故事，车市你先说。
0: 好，车市你先说，我们来解读一些最新的车市资讯啊。最近呢，特斯拉在国内销量超过了5.6万辆啊， 在2026年的3月，他们的统计的数据是超过5.6万辆， 环比增长47%， Model Y 呢成为了国内乘用车的销量冠军。 上海超级工厂在3月交付了电动车超过了8.56万辆， 同比增长8.7% 啊，虽然说销量在增长，但是最近呢他们其实也在推一些新的政策。 他们在4月呢会有一个限时的购车的福利啊， 在4月30号前下单可以享受8000块钱的限时车期的选装福利， 而且3和Y 也可以选择首付7.99万的7年低息的方案， 然后 Model Y L 呢也可以选择9.99万的7年低息的方案， 首月的月供是2849元啊。对于他们来说呢，其实关于7年低息

5年零利息就是他们能够给到的最大的一个让利了。当然在市场整体销量还在继续爬升的同时呢，在叠加类似的这样的一些福利的政策，其实对于他们的销量的这个促进的作用还是非常明显的。而且我们也能够看到很多国内的车企也都在纷纷的跟进相应的一些政策。那最近因为临近北京车展，所以其实各家车企呢也都在纷纷的紧锣密鼓的在发一些新的产品，甚至还有些零部件供应商呢其实也在做一些新的技术发布啊。比如说在之前地平线就说他们要发布这个舱架融合的智能体的芯片啊。地平线呢是国内相对比较头部的这个智驾的一个公司啊，芯片的公司，他们呢其实对于这个整个的芯片研发还是非常有自己的一些心得。他们说即将要发布的是星空系列中国首款舱架融合的智能体的芯片。这个芯片从研发之初就瞄准了行业痛点和用户的需求，打破了座舱和智驾硬件分离的传统架构，采用的是单芯片一体化的设计，把原来分离的双域计算合二为一，极致优化硬件成本的同时，也确定了以中央计算为核心的整车智能的新的架构了。然后我们再来看看最近要上的一些新车啊，一款一款的来解读。比如说全新坦克500黑武士版会在4月15号迎来正式的上市，这个车呢会延续硬派越野黑武士官改的 IP， 采用的是全黑的视觉体系，新增了红色的内饰，这个呢只是在外形和颜色方面做了一些小小的改变啊，这个呢算是一个小小的改款。鸿蒙智行春季新品发布会4月22号的时候也会正式的举行，到时候问界 M6 这样的车型呢也都会同步的上市，还有就是上界 Z7 家族也有可能会同步的上市。最近呢问界 M6 的展车已经抵达了全国的门店，新车呢在3月23号的时候已经开启预售了，提供了增程和纯电供消费者来进行选择。增程的价格预售价是26万9千8，纯电的预售价是28万9千8。余盛东呢在微博上也特别说到了问界 M6 开启预订24个小时，订单已经能够突破6万台了，这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数据。上界 Z7 和 Z7T 呢在3月23号也开启了预售，预售价是22万9千8，即刻预订可以享受至高10000的购车权益，而开启预售3小时小订突破了1.8万台。最近新款奥迪的 Q6L e-tron 正式的上市了，在4月10号的时候售价是26万9千8到41万9千8，基于 PPE 豪华纯电平台打造，围绕电池性能和智能三大核心的维度实现了全面的升级。外观方面还是非常经典的奥迪家族化的设计，这个没什么特别多好说的，因为奥迪就是燃油车长什么样，它的新能源车的变化呢都不是太大。在车身侧面呢依旧保持着一个轿跑的设计的语言。动力方面呢 ,Q6L e-tron 是新增了95千瓦时的磷酸铁锂的电池组， CRTC 的工况续航是672公里。此外呢它还搭载了 Quattro 电动四驱的技术，可以实现前后桥动力的独立精准的分配。另外呢 A6L e-tron 呢也在同一天正式的上市，售价是30万9千8到43万9千8，基于 PPE 平台打造，采用了激进的分体式大灯设计，轴距呢相比较燃油版本的 A6L 增加了52毫米，达到了3米076，这是一个中大型的轿车体量气场还是非常强的。外观方面还是奥迪的非常经典的家族化的设计语言，大嘴的中网设计啊，这些没什么特别多好聊的。那只是说在空间和数据方面，相比燃油版轴距是加长了52毫米啊。车内呢和燃油版的 A5L 保持着高度的相似，三块液晶屏幕十分的引人注目，然后仪表和中控呢是连为一体，营造出的是一个双联屏的效果。另外它在整个内饰部分也保留了很多燃油车的设计元素，比如说中央岛台啊，实体的启停按键都得到了保留，换挡的机构呢也是电子按钮式，更容易迎合从传统燃油车切换到新能源车的用户。动力方面搭载的是奥迪的新的电机，最大功率260千瓦，这个电机呢是来自匈牙利进口的啊，纯进口的一个电机。
没找国内的供应商啊，当然它其实成本主要也就是出自于这里。但是电池方面呢，其实也是这台新能源车最主要的一个耗费成本的地方，找了宁德时代，搭载的是镍钴锰三元锂电池。但是它的价格卖到了30万，对于一款奥迪 A6 来讲呢，30万的起售价，奥迪品牌觉得已经给出了十足的诚意，但是这个价格在国内是否还有？

0: 9.99，9.99，中石化一节月享卡仅需9.99，
1: 开卡送好礼，多买多返超划算。
0: 一节月享卡，服务美好车生活，车主都要有。
1: 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立即购买。
2: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3: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
4: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3: 爱车使用除碳镜，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式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5: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3: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5: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4: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6: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7: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8: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7: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9: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

0: 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1: 我是龚震，准备好了吗？5月23日和我一起去江心洲，时刻爱跑，精彩有您。中国石化宁波银行加油欢乐跑，如果你是硬核跑者，那你可有福了。中国石化爱跑明星体验官、江苏省路跑形象大使狄军，带你一起10公里 PB 轻松拿捏。
2: 想遛弯也行，5公里快乐折返跑，在江心洲的美景里，跑鞋一穿，烦恼靠边，和朋友逛市集拍照片，美就够了。
1: 5月23日，我们一起爱跑中石化，爱上江心洲，跑进名次，还有硬核大奖。
0: 时刻爱跑，精彩有您。中国石化宁波银行加油欢乐跑活动由中国石化销售江苏石油分公司主办，宁波银行公益支持，江苏广播媒体主办，江苏东响声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江心洲跑者之家公益承办。
3: 吃一碗享三年，这句话是东台鱼汤面食客的总结，有点直白，可说这话的人不管他是天南还是地北，肯定品尝过正宗的东台鱼汤面。东台鱼汤面，浓浓的鱼汤，满满的乳香，只需一碗，这辈子都别想放下。
4: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
5: 行系统。中午好，我是沈怡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魔力。此刻继续来关注到缓行路段，继尔金沪高速往北京方向的无锡东路段受到栈道施工影响，现场车都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其余境内各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大家可以放心选择。目前沈怡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这是我们的世界，钢铁、能源、网络、材料，组成全新的有机生命体——汽车。汽车。无论是公路上的自由驰骋，还是赛道上的热血竞技，每当我们一起深入工业脉搏，都能感受到它强劲的律动。每一辆汽车都是一颗跃动的心脏，每一次加速都是出行方式的跃迁，冲破束缚，释放力量。1011车世界。1011车世界。
6: 101车世界，12:32，欢迎回来啊！我是龚震，在我们接下来的这一个小时当中呢，我们会进入今天的 Auto 评不评，来解答大家的一些问题。各位如果买乘用车、修车、养车方面有任何的问题，包括最近的一些新车的一些资讯啊，如果有想聊的，咱们呢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一起来聊一聊啊。好，那就话不多说，马上进入今天的 Auto 评不评。
7: 车的世界
8: 只跟车相关，
7: 车的观点
8: 专为你
7: 划重点，客观评论不为博人眼球，你的困惑交由我们解答。 Auto 评不评，专治不明白。
6: 先来说一台我自己还挺想聊的车哈、就是之前有很多朋友一直在问到的蔚来的 ES9， 因为这个车其实也是刚亮相没多久啊，还没叫正式的上市。这是蔚来品牌一款定位高端的旗舰 SUV， 它其实最大的核心竞争力就是在于它把大型 SUV 的尺寸空间、MPV 的乘坐舒适性，包括一些领先智能的电动技术做了一个完美的融合。这台车应该是目前我印象当中国内最大的纯电 SUV 之一了吧。5.36米的车长，3.25米的轴距，这个车真的一般人好像想去轻松的驾驭它也比较的困难，它太大了啊。这么大的空间，这么大的尺寸，它的空间利用率肯定就非常的好了，对吧？它坐6个人，然后多装很多行李什么这些都没问题。我就觉得这个车 空间方面完全不用担心，但是这么大的车开起来是不是够灵活，是不是好操控，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难点了。他们说是全系标配了后轮转向，说让这台超五米的车转弯半径只有 5.4 米，解决了大型 SUV 不好开和不好停的一些痛点，主要没机会试驾到啊，不知道它的这个大 SUV 是不是够好开。另外就是底盘技术，说用上的是天行的底盘，因为这个底盘呢提升了线控转向、主动悬架和后轮转向，还说到这个线控转向呢是国内首个获工信部认证的一个量产的技术。线控转向是一个相对比较先进的一个技术，因为现在很多车其实它的成本不低啊，而且它线控转向就会使得它的整个的一个转向和操控会更加的灵活，这就是为什么我刚刚所提到的超五米的车转向转弯半径只有 5.4 米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得益于它的线控转向。还有就是在极限驾驶过程当中，这个线控转向呢也可以给你提供更好的这个转向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啊。另外就是悬架他也特别提到了，说每秒可以调节上千次抑制车身侧倾和颠簸啊。然后在现场我记得李斌好像还去展示了他的这个悬架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支架方面呢，他们有一个自研的神机的 NX9031 的芯片，5纳米的这样的一个制程，然后配三颗激光雷达啊。这个呢其实未来的支架能力一直以来都不能算是一线，算是二线吧，二线而且还不是特别好用的那种支架。但是不知道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迭代和升级之后是不是能够有一些进步啊。反正之前我去试驾未来的车就会感觉它的支架提升空间还是比较大的，跟理想啊、跟问界啊、跟小鹏啊、跟比亚迪比甚至都有比较多的一些欠缺啊。但是现在希望它能够有进步吧，好像他们在支架方面也投入了不少东西了啊。音响啊、舒适配置啊这方面就不用过多的去说了，因为你如果卖到40多万的这个价格，这方面都只是一个最基础的一个选项，你必须得要全面的领先，要不然的话你在市场当中你根本就没有竞争力。动力方面，全域900伏，然后零百加速4.3秒，它好在有一个换电啊，还有 5C 的超快充，这些东西呢，当然未来有一点就是，反正所有未来的车主基本上都会吐槽的，就是它的电耗的确是过高啊，还不是一般的高，是过高。好在它能换电，所以它为什么会这么强调自己的换电技术？但是你要知道，就是好换电，换电也不是不花钱，所以这也是一个问题吧。然后另外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 ES9 说会提供很多的版本，他们也希望能够把这台车卖卖好，但是有些核心的配置可能你只能在顶配的版本当中去进行选装啊，所以如果你买的版本过低的话，有些配置你可能用不到。啊，你可能也买不到啊，所以它是一款特点相对比较鲜明的旗舰级的车型，它有大 SUV 的空间，有 MPU 的舒适性，有相对比较领先的智能电动的技术，还有像换电啊、好的服务啊，这些都是未来的加分项。对，但是实际的体验到底如何，这个呢还要看他们后续能不能有一个好的这样的一个感受了啊。有机会还是去试驾一下。另外有朋友在问东风日产的 X8 这台车到底怎么样，这台车其实我之前在我的抖音里面我已经说得很明确了，就是它的特点是非常鲜明的，就是这台车的优点空间、舒适性、动力表现，日产的品牌对吧，包括后续给到的一些服务和政策其实都是它的优点，还包括价格也不贵对吧，但是它的缺点主要就是第一内饰感科技不足，第二是低价位的配置是极其的低下的，就是尤其是它的入门版本，它好像告诉你说有各种各样的功能，但你再看它的低配，哎，反正最让我不能接受的就是没有激光雷达什么的，这些东西也就算了，你14万其实应该也有激光雷达，但是没有啊，它连驻车雷达都没有，这个是让我完全不能够接受的一点，所以我主要吐槽的就是这一点。还有就是它老是说自己的产品多优秀多优秀，但其实不也是就纯粹是找中国供应商组装了一台车吗？我觉得就是没有必要把自己吹嘘的过于牛，这个方面我觉得是他的问题啊。当然它的空间表现啊、智能化呀、动力驾驶啊，这些包括它的整个的质感啊，其实也都是还挺实在的啊。对，包括还有日产的品牌，包括它的价格，其实还是挺实在的啊。反正喜欢的话去关注和了解一下吧。有些问题反正我是不太能接受的啊。高配的车型还是可以，如果这个车要买，还是建议买高配。但是高配的价格呢，就没有太多竞争力了。你这个东西你只能自己去判断了啊。好，各位有问题继续发送过来，在大蓝鲸平台，来大蓝鲸里面去找101车世界的直播 live。 然后直接留言就行了，买车用车修车养车，有任何的问题直接发送过来就行了啊。我是龚振，听首歌曲，在歌声之后我们再回来。

0: 世界
1: 只跟车相关，
0: 车的观点
1: 专为你划重点，
0: 客观评论不为博人眼球，你的困惑交由我们解答。Auto 评不评，专治不明白。
2: 好 ，Auto 评不评，专治不明白。12:43，我们再来回答几位朋友的问题啊。各位有留言，继续在大蓝鲸平台找到1011车世界的直播 live， 然后给我留言就可以了。当然，发留言的时候呢，一定记得写上你的具体预算、对比车型、关注信息、实际需求啊。如果想聊一些关于车市的资讯，直接发来就可以了啊。刚看到，牛仔问为什么新势力企业现在都特别喜欢坐大车啊？这话题其实我们前两天节目当中也特别聊到了，就是现在大车是。

目前汽车市场的一个非常显而易注的一个趋势啊，显著的一个趋势，新势力企业喜欢造大车呢，也不是盲目跟风，它其实有几个核心因素共同驱动的啊，比如说市场的需求，因为包括像二孩三孩的这个政策的落地，你会发现中国家庭整个的出行结构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变化，大家在出行的时候呢，原来是传统的五座车，现在已经根本满足不了了。对吧，有的时候带上双方的父母，有的时候还要带上家里的阿姨，或者说有一些其他人，对吧，更多成员的这个全家出游的需求啊，就已经使得这个大车被催生出来了。然后另外场景化的一些需求，因为大车可以提供包括六座七座的布局，包括冰箱彩电大沙发这些舒适性的配置。

当然很重要的，但有的车呢就是一定要有维持高毛利的产品，那所以大车就是承担着这样的一个责任，这样的一个能力。那大车普遍如果说把定价定在30万以上，我就直接切入到的是传统豪华品牌 BBA 的市场。那在这一类消费者看来，其实对于价格的敏感度就没有那么高了。我如果花10万、15万去买台车，我可能还会相对比较紧张一点。哎呦，我多花个5000块钱，我都会觉得很难受，对不对？但如果你已经变成30万、40万、50万的这样的一个出行的需求了，那可能就贵和便宜那么一点点也无所谓了。那我会觉得说，我既然都花到了30万，花到了40万，我更愿意为空间、为舒适、为品牌的溢价而买单，对不对？其实这有一个很高的一个溢价能力。然后另外就是成本的优势了，因为你其实造一台大车，你增加的成本是要低于它售价的提升的，比如说钢材啊、玻璃啊、电池啊，对吧？这些东西，我都是增加了，但是呢，我售价可以提升的更多。像紧凑型纯电车的毛利可能只有8%到10%，那大车的毛利能够做到18%甚至20%多，像将近30%。李斌之前也说到了，在中国其实做大车毛利会高很多，所以他特别喜欢做大车的原因就是在此啊。另外就是一些政策方面的红利了，大车小车呢，他享受到的优惠额度其实相同的，那其实也是变相降低了大车的购买成本，对吧？也能够摊薄整个车企的一个成本。然后最后还有一点因素就是技术也在发生一些变化。新能源的技术其实改变了很多的一些规则。原来燃油车的时候，大尺寸的车呢，就意味着你要用更大的排量，你有更高昂的制造成本，对吧？然后更高的这个技术的一个投入。但是现在新能源技术做了一些变化，动力就不一样了。电机的特性呢，就可以使得一套三电系统可以适配不同尺寸的车型。我即便加长了车身，我不会像增加发动机排量那样会带来成本的一个剧烈的增加。所以动力方面出现了一些革新。然后平台上面也有优势。如果我是纯电平台的话，我可以通过底盘的扁平化，电池底盘的一体化，就是 C2C 的技术，会优化整个车内的空间的布局，对吧？然后也能够得到比同级燃油车更好的一个得房率。最后呢，就是体验方面的提升。如果我坐大车的话，我电池包带来的低重心和电机驱动的平顺性，我现在已经让大车变得不再笨重了。为什么他们敢提说5米3的车转弯半径只有5米4？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数据了。那么长的车，你转个弯都已经像小车一样很灵活了，就是不再开起来那么笨重了，反而开大车它有更好的操控稳定性和乘坐的舒适性。虽然它重心更高，会有些侧翻的风险，但是现在通过底盘技术、安全、整个车身用料的一个强化，它把安全和体验都已经提升到了一个很高的一个层次了。所以我们刚刚其实做一个深度的分析，就是新势力为什么喜欢造大车，有市场的需求的原因，有企业利润的一个需求，有技术变革的原因，然后共同去促进了现在整个大车的这样的一个风潮啊。当然大车呢，说实话它也有问题，是什么呢？我们那天节目当中其实也特别提到了，就是它停车会很困难，它能耗会变得很高，而且以后呢，车企之间的竞争呢，会单纯的从尺寸之间的竞赛转向更加精细化的价值竞争。为什么李斌在做 ES9 的时候还说我要给你有什么足底按摩的功能？我就是给你提供更多的一些方案的解决，对吧？我在空间利用率，在智能化，在能耗控制，我在各个方面，我在配置，在你的痛点的挖掘上面，我会寻求更多新的一些突破了。所以这就是新势力造大车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我个人的分析哈，我觉得讲的还是比较多的了，希望能够会对你有帮助吧。好，12:50，我们这段的节目呢先暂时告一段落了，马上要跳广告啊，在1点钟之后会继续来解答大家的问题。买车、用车、修车、养车，如果你有问题，此刻继续通过大蓝鲸平台发送过来。我是龚正，一会儿回来。

0: 都喜欢。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2: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
3: 欢迎全省听众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天下午2点播出的天天体彩节目，每周2、4、5日直播7位数开奖，每周1、3、6播出体彩资讯。一个梦想，2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
5: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6: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5: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6: FM1.1，
5: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6: 更美好的未来。
1: 这是我们的世界，钢铁、能源、网络、材料组成全新的有机生命体。

0: 13:06，欢迎回来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这里就是1011车世界。最后的20几分钟，我们接下来会继续 Auto 评不评来解答大家买车、用车、修车、养车方面所遇到的问题。
1: 车的世界
2: 只跟车相关，
1: 车的观点
2: 专为你
1: 划重点，客观评论不为博人眼球，你的困惑交由我们解答。 Auto 评不评，专治不明白。
0: 大蓝鲸上呢，继续欢迎各位的留言啊，在我们的大蓝鲸 APP 里面找到1011车世界的直播 live 的界面，把您的问题发送上来就可以了。当然发问题的时候一定记得写上你的预算、对比车型、关注信息、实际需求等等等等吧，给我更多的一些相应的信息就好了啊。好，接下来时间我们还是来看各位的一些留言。有小金鱼想问一下，奥迪 A6 L1 创这台车能客观的评价一下吗？尤其说说它的优点和缺点啊，因为这台车是刚上，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也提到了。那如果作为燃油车呢， A6 是一台非常成功的产品，但是现在它已经转型成为了一台新能源车了。那这台车身上呢，其实你能够看到它还是特点比较鲜明的，比如说它有非常有竞争力的价格，它现在起售价是30万9800，比燃油版的 A6L 还要便宜。以前我们会觉得电比油贵，对吧？现在后来就是不知道哪个车企提出了油电平权，现在油车比电车还贵了，各位知道吗？尤其是对于豪华车来讲，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程度了。这台车呢，的确比燃油版的 A6L 要便宜，然后跟竞品相比呢，它在价格上的优势也是比较明显的，所以性价比还是比较的高的。那它的竞争对手包括像宝马的 i5、 像奔驰的 EQE， 那都是起售都是40多的，虽然他们的优惠也幅度也比较大啊。然后优点方面还有包括它是PPE 的平台，这个平台是他们和保时捷共同打造的一个架构，也能做800伏，可以支持270千瓦的快充。270千瓦，各位觉得这个效率已经很高了，对吧？但其实现在，不算最高的，不算最高的啊，只能说中等偏上的水平吧。空间表现很好啊 ，A6L 呢，它比燃油版的 A6L 还要在轴距还要再长几十毫米啊，车长5米07，轴距3米07啊，这个空间表现就非常强了。包括它有前备箱，储物能力也是比较强的，然后底盘素质也很高，前后5连杆，然后高配还有空悬，对吧？还有 FSD 的减震器。另外呢，就是对于奥迪来说呢，他们也在补齐自己的短板，因为之前很多人会说 BBA 品牌没有智驾，没有智能化，所以他们找了华为，尤其是中高配车型会搭载华为的乾坤 ADS 的系统，给了你双激光雷达和13个摄像头，并且支持高速和城区的 NOA 啊。这个有了智驾之后呢，就把短板给补齐了，可以提升你的驾驶便利性和整个的安全性。在电池方面呢，给到的度数也是非常高的，95度的和107度的三元锂电池，95是磷酸铁锂啊。高配版本的 CRTC 的续航里程可以达到815公里啊，这些都是它的优点。所以 A6L 呢，其实是希望能够让大家看到它身上的改变，已经不是单纯的那种官车的形象了，或者商务用车的形象了，现在更多的是偏向家庭，偏向年轻化。但是它的问题呢，是在于比如说它的车机和软件之间的体验是需要优化的。虽然车机芯片已经是高通骁龙的8295了，但是在应用生态、在语音交互和 OTA 的迭代速度上面和部分的国产新势力相比仍然有差距，而且长期使用的体验还有待验证啊。这个车尤其是在它的整个智能化的体验方面。

因为没有太长时间的去使用过，所以不太能够知道比如说它迭代升级能力到底怎么样，或者它使用的感受到底怎么样，还有一些细节做的也一般，比如说后排座椅偏硬啊，部分路况下的车内的隔音一般啊，对吧？另外它的配置是分层比较明显的，现在很多的车啊，尤其你看它有没有诚意，你看它最低配会给你什么样的配置，如果最低配给到的配置和中高配差距太大的话，那你明显就会觉得它是为了拉低售价推的这样的一个入门版的产品。那 A6L e-tron 呢，在我看来其实就是这样的，它的入门版配置非常的基础，缺少华为智驾，没有激光雷达，给你磷酸铁锂电池，然后舒适性配置呢可能需要选装，那你一装上去之后性价比就一般了啊，性价比就一般了。然后品牌和售后方面呢，它的就是反正奥迪的店还是比较多的，但是保值率啊、可靠性啊、售后维保成本啊，这方面可能相比较新势力来讲还会有一点欠缺，也不能老说新势力了，都这么多年了。总体来说吧，就是 A6L e-tron 呢综合实力很强，适合35到40万，然后这个看重品牌、空间、底盘、质感、续航的用户，尤其是对于豪华品牌的这样的一个标识、这样的一个身份，依旧很在意啊，或者是依旧有用途的一些朋友，选择奥迪呢还是比较靠谱的。但是呢，你在买 A6L e-tron 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版本之间的差异，要根据你的需求和预算去选择相对更合适的配置啊，这几个配置一定要自己先去体验。感受看看哪些配置是你觉得平常生活当中可能会经常要用到的，别买那些，别为了多花钱去买一些你平常用不到的一些配置，比如升级一个好的音响啊什么的，你可能平常就是开好音响的机会都不是太多，虽然说也得用啊，反正我觉得有些配置你得要去仔细甄别才行，不要去多花钱啊，个人的想法是这样。嗯，好，再来看小金鱼的一个问题啊，接下来这个问题是想问到的是，哎，突然一下没有了，是想问一下腾势 Z9 GT 这个车到底怎么样啊？ Z9 GT 呢，其实是一台我个人觉得在技术实力上非常强的一台产品啊。Z9 GT 其实你从它的外形上来看啊，非常的有自己的特点，对吧？长得很帅气，非常轿跑车的这样的一个样子。然后价格呢，现在也已经很亲民了，20多万的这样的一个价格，以前都是要30多啊。而且它有 E3 方的技术，这是它最核心的一个卖点。然后它有闪充，对吧？插混啊，纯电版本啊，给你选择面也是非常非常的广，智能化配置也基本上够，我觉得总体技术上面是够领先，性能呢也不错，而且配置也够豪华，另外它有 E3 方闪充，这些核心的技术是 OK 的。但是呢，就是很多人会吐槽的是什么呢，就是它的外形设计是不是有点过于激进了，年轻人是喜欢稍微夸张一点的外形，但是这个外形设计的呢有点小复杂，有点小复杂，从产品本身来讲是非常 OK 的，一身的技术，一身的实力，但是如果被外形拖累的话呢，就会觉得有点不够划算。还有就是这个价位啊，现在其实你没发现吗，各个车企在20多万的这样一个价格里面布局了相当多重量级的产品，这就会使得一些好的产品它根本没办法凸显出来。那我比如随便讲几款你可能一下子就会明白了，比如说像特斯拉的 Model Y 月销3-4万，对吧？反正非常好卖的一台车。小米的预期，对不对？速七、预期、极客001，对吧？极客001，然后智界 S7，对吧？腾势 Z9 GT， 所以你说你怎么显出来？你根本就没办法呀。理想 i6 啊，对吧？其实都是挺强的一些产品，当然他们各自的人群呢，肯定还是会有一些差异了。最主要的还是，主要都挺强的，所以就看你能接受哪个外形，你能接受谁的技术啊，这些还是很重要。那好，13:14，我们休息一下，来听首歌曲，在歌声之后，我们再回来。

0: 狮子头，北方话叫它大肉丸子或四喜丸子，扬州人管它叫大斩肉。可凭什么扬州狮子头千百年来盛誉不衰？配料是绝招，六成膘肉，四成精肉，这是扬州狮子头口感鲜嫩的关键所在。一颗扬州狮子头下肚，对肉的理解十分透彻，百分满足。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下午好，我是沈怡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魔力。目前缓行路段集中在苏东大桥段往南通方向的主桥面路段，受到车辆的影响，现场车都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其余境内各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大家可以放心选择。目前沈怡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白将可留性命？
1: 常山赵子龙，
2: 及时雨生武将，
3: 锦毛斧白玉堂，
4: 兽首捆鳞虾，生硬评书有新样。

0: 说书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至三年二拍，蒋兴哥重会珍珠山。中国有句成语叫坐吃山空，说这人呢，家里边趁房趁地趁买卖，自己不努力不工作，一年两年你过得舒服，三年四年你过得安逸，到了十年八年你还能这么舒服吗？还能这么安逸吗？不行啊，人得努力，得创造财富。你看家境这么殷实的主持人，不是还是出来说评书了吗？一段小小的凡尔赛啊。现在我们故事的主人公蒋兴哥就遇到了这样一个棘手的问题，跟自己的爱妻王三巧新婚燕尔，不思进取，天天楼也不下，生意也不过问，自己的岳父老泰山王公看不下去了，强烈建议蒋兴哥赶紧够奔广东去料理生意。当然上回书咱们也提到了，这小两口蒋兴哥王三巧感情太深了，别说去个一年半载，就到哪儿去经营生意，去个

天两天，嚯，那俩人心里边能受了吗？嗯，不得想出病来吗？这蒋庆哥跟王三巧是左说右劝，三巧就是不同意兴哥到广东去料理生意，可把这蒋兴哥急坏了。哎，这怎么办呢？啊，这媳妇不让去，岳父那边又催，我夹在中间，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啊！媳妇觉得我拿他不当回事，老丈人觉得我拿他不开壶，我还活不活了？这个得了吧，没主意，我找个有主意人吧，硬着头皮来找自己的岳父王公。到了岳父家里边，三巧不让我去，您非让我去，我去三巧还不让我去，您还让我去，您这我去不去？王公说去。怎么着？您还骂我怎么着？哎，不是这个意思。王公哈哈大笑，我的傻孩子啊，你提前告诉媳妇儿什么时候动身，他还能让你去吗？嗯，我告诉你，你得有套路啊，对不对？我教你这招啊，你别跟别人说啊，屡试不爽。嗯，你呀，临走之前头一天突然告诉他，哎，而且呢把这事儿说的严重一点啊，说再不去广东啊，那边生意全荒废了啊，再不去广东啊，以后咱没吃没喝了，没吃没喝就要睡马路了啊，睡马路可能就要沿街乞讨了啊，到那个时候只能靠吃树皮过日子了。嘿，你把这个事儿说严重一点，然后来一个突然行动，哼，这不就成了吗？哎，我告诉你，我每次出门要跟朋友打牌喝酒全用的这招啊，拿这招对付你丈母娘，呵，每次都相当的管用。嗯，那边有一个生意上的朋友要邀请我谈生意的同时有一些社交活动啊，这个叫 social。 蒋兴哥说，岳父，什么叫 social 啊？这个是西洋语言啊，你不太懂啊，现在很流行啊，要去 social 才有用啊，你就按这个方法这么办，保准你能顺利登程去广东啊。当然了啊，杨洋在这话是这么说啊，各位收音机前的包括此时此刻在聆听评书有心样的女性朋友就没有必要对号入座了啊，回家以后查老公去，哎呦，今天晚上跟谁吃饭呢？几个人呢？主题思想是什么呀？吃饭你们都聊什么呀？啊，这玩意儿活不了了，哈哈，以后你们爷们儿就没有社交了，哈，就说这意思啊。蒋兴哥点头称是，多谢岳父指点。还说这蒋兴哥一切准备停当，还差两天就要离开家了，这才告诉三巧，三巧不行喽，啊，我得走了，广东那边我必须要去了啊，有好多的生意啊没有料理停当，包括合伙人那边呢一直在催促啊，这段时间也一直书信来往，如果说我现在把那边放下之后，我们这家业也就败了，败了之后咱就得卖楼了，卖完楼之后啊，妻离子散，倾家荡产啊，最后咱们就撒手人寰啊，你也活不了，我也活不下去，以后只能靠吃树皮过日子了啊，反正原封不动啊，老丈人怎么说他怎么学啊。王三巧这小姑娘虽然懂这个意思，但是打心情上情绪上还是舍不得自己的丈夫蒋兴哥，哎呦，又是一通哭啊，哭的是梨花带雨啊，我舍不得你啊，可是我知道现在这节骨眼啊说什么都没用了，你说你就这么一走，一年半载都看不着人，你让我这日子怎么过呀？哎呀，夫人呐，三巧啊，我也念着你呀，啊，那怎么办呢？你别哭了，好不好？你一哭，我心里就难受。好吧，三巧妹妹，小姐姐 ，Darling，Honey， 好吗？反正把自己。

自己想起来的外国话全用上了啊，也不知道叫什么好了。哎呀，三巧，你就等等我啊，等我把那边生意做好了，带着钱回来，咱们再歇他二三年，好不好？哎，你要再不信我啊，三巧妹妹，我对天发誓啊，我发誓，我拿我岳父的性命发誓，我一定尽快回来。你发誓你拿你岳父性命像话吗？啊，反正蒋兴根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啊，就是希望这三巧妹妹能100%的相信他。嗯，三巧没做回答，轻微的点了点头。蒋兴根一看有戏啊，接着跟这三巧说，三巧啊，我跟你说啊，虽然我这次去广东要一年半载，但是家里我都给你安排妥了。嗯，这两个丫鬟啊，是我刚刚给你买来的，一个叫晴云，一个叫暖雪。以前那些老仆人呢，我就留了一个看门的，其余的用不着的手下我都打发走了。家里边人少也清静啊，有几个朋友可以帮你照顾外面的事情，有事呢你就让老仆人去找他们帮忙，钱呢我也给你留足了。可是就有一件事儿，我是放心不下呀。三巧一听，什么事儿啊？你还有什么事儿放心不下呀？哎，这话说你也别介意啊，就是觉得你长得太美了啊，你长得如此美貌，最好这段时间我不在的时候啊，你不要动不动就出头露面，少跟左邻右舍那些闲杂女子在一起闲聊啊，啊，那些没有用的话呀，哎，别多串，嗯，清清静静待在家中，发闷了，你就回娘家看看你娘，要是觉得自己在家有点无聊呢，你就做一些针织女工，啊，总而言之，尽最大的可能，少被那些浮浪子弟看见，别给门前惹来无用的是非。为夫这番苦意，贤妻，你明白了吗？一说这话，王三巧脸腾一下就红了。哎呦，你把我想哪儿去了？啊，放心吧，你走吧，我一定在家中静候夫君回来。好，又哭了这个啊。咱说这王三巧啊，长得也确实漂亮，前文书提过了啊，标标准准的大美人，小的时候是一美人胚子，现在这个颜值啊更是天花板级别的了，最起码在这个襄阳府枣阳县境内那是独一无二。嗯，蒋兴哥的担心呢也是有道理的，自古以来啊，这个美人呢确实有的时候让无数英雄好汉尽折腰啊。不知道您听说过没有，有狠妲己、并西施、醉杨妃、笑褒姒这样一个说法。听过的再听一遍，没听过的给您再解释解释啊。怎么回事呢？咱先说这个狠妲己啊，妲己大伙都知道，封神榜当中最大的一个反派。封神榜里边讲这个妲己啊是被狐妖附身了，而且这妲己特别狠，特别的凶。纣王把他娶过来之后呢，妲己让纣王建造了九池肉林，纣王也是被妲己的美貌所迷惑啊。妲己这边嘴里还说呢，大王，我们大兴土木啊，劳民伤财的建这么一个九池肉林，您说哎呀，会不会被天下人指责谩骂呀？哎，美人，好嘛，这纣王还流口水，没见过什么世面，真没出息啊。美人不必在乎啊，只要你开心就好。哎呀，没关系，只要你喜欢的我都给你。纣王就这么宠这妲己，所以为什么叫狠妲己？
这妲己有纣王的宠爱撑腰，妲己发狠的时候这纣王特别的喜欢啊，挖木姜皇后，挖心比干啊，刨烙啊，做菜盆等等等等，这些刑罚全是妲己研究出来的。只要妲己一开始对这些忠臣良将施以刑罚的时候，哦，这个纣王啊很兴奋的啊，在旁边鼓掌，哦，好美哦，你这不疯了吗？这是啊，哎，这叫狠妲己。所以到后来纣王多行不义举，武王皆干斩一齐，摘星楼上殒命去，皆因美貌狠妲己。因为妲己祸乱朝纲，断送了纣王的江山，最后是武王姬发举一旗，推翻了商朝的暴政啊，纣王摘星楼上殒命，完全都是妲己的迷惑所致。还有病西施，西施是谁的爱人呢？啊，有这么一位历史上的君主吴王夫差，他是夫差的媳妇儿。当初夫差啊，一度也曾

0: 身上疼，一捂皱眉头说这漂亮啊，我也学。结果他学完了之后吓死一大片。有这么一成语叫东施效颦嘛，就从这儿来的。所以病西施，西施生病的时候最美，美归美，漂亮归漂亮，但是这吴王夫差最后还是被这西施给耽误了。后来是江山断送，拔剑自刎，时年55岁。到后来叫声色犬马误国事，王图霸业一梦痴，拔剑自刎身先逝，世人多则病西施。还有醉杨妃，杨贵妃啊，李隆基先生的爱人啊，说这杨贵妃啊喝多了之后最漂亮啊，喝完酒之后啊，那个妩媚的样子让身边所有的人为之倾倒啊，尤其是她这丈夫李隆基。每次杨贵妃喝完酒之后，李隆基在旁边看高兴啊，一拍手，哦，好美啊，呵呵
1: 呵 nice。
0: 这李隆基跟纣王一毛病啊，哈，都没怎么见过世面啊。而且呢，这个杨贵妃喝完酒之后还喜欢唱，说唱的也好啊。有这么一段京剧《贵妃醉酒》吗？里边这么唱的吧：
2: 爱恨就在一瞬间，举杯对月
0: 啊。这不是杨贵妃啊，这是李玉刚，这是啊，海岛冰轮啊，初转腾啊，是这个。但是咱唱的不好，就这意思吧。各位有机会有时间可以去听一听京剧的原唱，我在这儿呢就不班门弄斧了。到后来叫朝事不理炼画眉，盛唐显显作飞灰，香消玉殒马嵬驿，至今犹叹醉杨妃。还有笑褒姒，褒姒是一大美女，可是呢褒姒这位美女啊跟以上三位不同，这人不苟言笑，但是相传呢这褒姒笑起来的时候倾国倾城。褒姒是谁的媳妇呢？周幽王啊，他的媳妇。这周幽王自打把褒姒娶回来之后就没见他笑过，相传我这媳妇应该笑起来是倾国倾城啊，他老不笑，这怎么弄啊？啊，找来演小品的，说相声的啊，来逗他表演，怎么逗都不乐。当然也趁着现在这个相声小品确实不搞笑啊，这怎么办呢？愁得很，找两个表演脱口秀的吧，来逗逗吧，啊，说一段又一段。褒姒不但没笑，哭了啊！哎，脱口秀更无聊。当然这个都开玩笑啊，最主要就是周幽王着急。哎呀，这怎么弄啊？我想看看我美人倾国倾城的笑容啊，谁能帮帮我呀？周围有那个不懂事的大臣出主意：大王，臣有一计，您把都城周边的狼烟都点起来啊！这狼烟呢，在古代是传递战争信号的啊！您把它点起来之后，四方诸侯以为咱们都城有危险啊，一起来营救，咱们戏耍他们一番。哈哈，这褒姒看见了一定高兴。哦，这个主意好啊，这个主意好，哈哈，就这么办啊，依你的建议。这不想瞎心了吗？啊，周幽王无道啊，按照身边大臣的意见，点燃了烽火台上的狼烟，四方的诸侯前来都城营救。周幽王带着褒姒在城楼之上观看，你想想，一帮人忙忙活活的来到都城，结果发现什么事儿都没有，这事儿可乐吗？反正我是
3: 不收官，意甲兰大崛起之夜，冠军、欧冠、欧战、降级呢会全部尘埃落定。博洛尼亚对阵国际米兰，国米呢已经高级联赛的榜首，已经锁定了联赛的冠军。收官战呢大概率会轮换阵容练兵，博洛尼亚呢无一不求，主场呢送别冠军，全场呢氛围应该会比较友好，大概率会轻松的平起收尾。克雷穆拉对阵科穆，降级的生死战，克雷穆拉呢深陷降级区，主队呢必须要全力死拼，科穆呢稳居欧战区，战役呢同样拉满，保级大战拼抢也会极其凶狠。拉齐奥对阵比萨，比萨呢已经铁定降级，无心恋战。

0: 拉枪呢主场呢会轻松取胜，毫无悬念。莱切对阵热那亚，主队呢需要保级，必须全力争胜。客队呢已经无依无求，也许呢可以实现拿下比赛的胜利。AC 米兰对阵卡利亚里，米兰呢需要胜利来锁定欧冠的席位，客队呢已经提前保级成功，看好呢主队获胜。拉布勒斯对阵乌迪雷斯，拉布勒斯联赛第二收官，主场来谢幕战，大概率会轻松的大胜收官。帕尔马对阵萨索洛，中游无关大局的智战，节奏呢会比较宽松，大概率会娱乐对攻。都灵对阵尤文图斯，尤文呢需要冲击欧冠的最后机会，实力呢全面占优，客场全力会抢分。维罗纳对阵罗马，罗马呢需要锁定前四欧冠的资格，维罗纳呢已经提前降级，罗马大概率会轻松拿下胜利。再来到英超第三十八轮的收官战，5月24日23点十场比赛同时开球。英超呢终极收官大战悬念拉满，伯恩利对阵狼队，两队呢都已经锁定降级的名额，心态呢也会比较放松，大概率会大开大合的大比分。水晶宫对阵阿森纳，阿森纳目前高居联赛的榜首，收官之战会全力守住冠军，夺冠最后的生死战，全队战役爆表，全力拿下三分锁定英超的冠军。弗洛姆对阵纽卡斯尔，中游无关的卡位战，场面开放，进球应该不会少。利物浦对阵布伦特福德，利物浦呢需要锁定欧冠的席位，主场获胜问题不大。曼城对阵阿斯顿维拉，曼城呢是联赛第二，捍卫主场的尊严，全力拿下胜利，完美收官，等待阿森纳犯错。诺丁汉森林对阵伯恩茅斯，主队呢已经保级成功，客队呢还有欧战资格需要争取，看好客队。桑德兰对阵切尔西，答谢球迷之战，大开大合的进攻。热刺对阵埃弗顿，热刺呢保级的终极之战，全年最重要的一场比赛，我相信大家也不希望热刺最后降级。西汉姆联对阵利兹联，保级的生死终极战，主队呢只有获胜的情况下，希望呢热刺犯错才能替换对手留在英超，命运呢已经不在自己手上，但是呢首先先要拿下胜利再说。最后再来到西甲的第38轮收官战，5月24日凌晨3点终极的收官战，西甲呢大崛起之夜，瓦伦西亚对阵巴塞罗那，巴萨呢已经提前锁定西甲的冠军，收官战客场会体面收官，大概率会轮换阵容，主队呢还有欧冠资格，有机会争取一下，谨防冷门。皇马对阵比尔巴鄂竞技，皇马呢联赛第二，主场呢完美谢幕，面对劲敌会全力起身收官。马洛卡对阵奥维耶多，降级的生死战，主队呢赢球还有一丝希望留在西甲，会全力争胜。贝蒂斯对阵莱万特，主队呢名次已定，客队呢需要一分就能保级成功，平级呢作为首选。塞亚塔对阵塞维利亚，同城大战从来不缺看点，主队呢需要保级欧战的资格，看好主队不败。比利亚雷尔对阵马竞，两队积分相同，位列联赛的第三和第四，这场比赛谁赢就是第三名，值得期待。总之这个周末之后，大家的看点呢就会往世界杯的方向去了。温馨呢提示一下大家，距离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还有19天，正式了步入伊斯特的倒计时时间。
1: 非常期待啊，也非常感谢勋老师的精彩分享。公益题材，乐善人生，天天题材，我们明天再见。
2: 还将可留姓名。
3: 唐山赵子龙，
4: 及时雨宋江，
5: 锦毛鼠白玉堂，
6: 兽首捆龙虾，声音
7: 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至三年二拍，蒋兴哥重会珍珠山。上回书咱们说到，故事的主人公蒋兴哥要去广东贸易。世间万般愁苦事，无非生离死别。这蒋兴哥刚刚新婚燕尔啊，但是没有办法，迫于生活的压力啊，只有诗和远方啊。当然了，

0: 他这诗啊，诗情画意啊，都留在家里了。远方啊，他还前途未卜呢。为什么呢？以前做生意都是他的父亲蒋世泽带他去啊，这次贸易是自己单独一个人，内心挺忐忑的。当然最最重要的一点，内心最最大的矛盾点，就是他放不下自己这娇妻王三巧。嗯，家里边娇妻王三巧比他更难受，比他更难过啊，哪儿舍得自己这么英俊的丈夫啊。天刚蒙蒙亮，蒋兴哥收拾停当，带着仆人准备登城广东。临别时刻也少不了那些甜言蜜语，而更多的啊，那都是泪眼婆娑了。
1: 你早点回来，我的新哥哥哥。
2: 哎，三角妹妹你放心，我肯定尽快回来。
0: 这不大傻小子吗？这是啊，太难过了。这王三巧啊，人长得漂亮，还有一个优点，他还喜欢唱，唱得好啊。看着自己即将奔赴广东的丈夫，这三巧啊，张嘴唱上了，唱了一段改编版的《走西口》啊。这么唱的，
1: 新哥哥哥走西口。
0: 哦，他去的不是西口啊，
1: 新哥哥哥去广州，
0: 新哥哥哥去广州，
1: 新哥哥哥去广。

千般愁意在心头，哥哥要走大路，切莫把那小路走。大路上的人儿多，能让哥哥解心愁。哥哥要坐船走，千万不要坐船头。船头上的风儿大，哥哥脑袋好难受啊，晕船这是。哥哥要吃馒头，千万不要喝稀粥。稀粥要是喝多了，哥哥肚子好光油。这三桥想的还挺全啊。哥哥要下饭馆，厨房一定要转悠。那位问了，到厨房干嘛去呢？你听唱啊，避免那个黑心老板菜里给你放地沟油。哦，那年头就有地沟油了。当然我这都是杜撰啊。王三桥哀哀怨怨倚在门旁，目送自己年轻英俊的丈夫身影远去。蒋兴哥把泪水一擦，一转身也是大步流星够奔广东。蒋兴哥走了，转过头来说这王三桥，哎呦，这日子是真难熬啊，难熬也得熬啊，一点点的熬，一天天的数，一个月一个月的等，是一时一时的盼呢。索性两个丫鬟晴云暖雪不离左右啊，平常陪着说说话聊聊天什么的，但是主仆有分，很多自己内心的话这三巧啊无处言讲，不能老在家这么闷着呀，非得病不可呀。哎，一想对，这个丈夫临走时候嘱咐我了，说娘家妈不老想我吗，我回娘家看看去吧，正好我也想娘了啊。主意一定，带着晴云暖雪两个丫鬟回到自己的娘家探望自己的父亲王公还有自己的母亲啊。回到娘家之后，老妈开心呢啊，一看三巧回来了，哎呦，这是我们家老疙瘩呀，老么长时间没见了，太好了。

0: 紧吧，拉着手坐在一起，娘俩聊聊知心话啊。王三巧妈也是对这三闺女问长问短啊，王三巧呢也是主动的跟母亲请教一些针织女工，消磨时间嘛啊，什么叫刺绣，什么缝缝补补啊，裁个衣服，反正娘会的东西都交给了王三巧啊，消磨时间呗。这三巧今儿学绣花啊，明儿裁衣服，后来又学这织毛活。织毛活放到现在普通话说就是打毛衣啊，没他学不会的。三巧三巧，心灵手巧嘛，学的也快啊，织什么毛衣毛裤啊，织毛围脖，织毛手套，没他不织的。织来织去，那天跟他妈商量，娘啊，要不要给我的新哥哥哥织一毛裤衩啊。嗯，娘说，孩子你疯了啊，那织完不扎得慌吗？有拿这毛线织内衣的吗？啊，实在是闲得无聊了啊，反正就是娘家待几天啊，回自己家里边再住几日。王三巧这段时间就是这么度过的，虽然看似比较丰富，但是三巧的心里一直惦记着蒋兴哥。平常时候在娘家跟自己妈妈还问呢，哎，娘啊，你看这天儿，也不知道广东那边是热是凉，也不给我个地址，给他寄条毛裤衩过去，万一把我们官人冻着怎么办呢？三巧娘心里想，我这孩子撕夫撕的都傻了是怎么着啊？孩子，广东那边比这儿还热，不越往南越热吗？你这毛裤衩的念想就断了吧，好不好啊？咱织点正经的玩意儿啊。花开两朵是各表一枝，王三巧在家中思夫，这蒋兴哥怎么样了呢？哎，别提了啊，蒋兴哥这一路够奔广东，没干别的，平均每天哭 6.83 次。那位说，怎么算这么清楚啊？啊，我这也是个虚数，当然每天哭的次数啊远远不止这些，太想媳妇了。嗯，平常吃顿饭也想，这是我媳妇三巧最爱吃的，现在我吃的没吃着。嗯，骑着马赶路的时候，看路边有朵什么什么样的花，哎，这月季花啊，这牡丹花三巧最喜欢。走到路边看着有俩人下棋，哎，我要回家跟我媳妇下棋。毕竟是年轻啊，啊，二十来岁，这蒋兴哥还处在爱情至上的年纪，哈哈。旁边仆人也不敢说啊，这哭成这样了，你说怎么劝这个？哈哈，只能简单的安慰吧。啊，少主人，不要急，哈，咱们早些到广东把生意料理完，咱们早点回来。听说西洋人研制出一种什么飞什么那个什么玩意儿鸡的东西啊，听说那玩意儿赶路快，回头我们到广东问问看有没有这种交通工具。蒋英哥心想，我就有飞机我得有机场啊，哈哈，有机场我哪买票去呢，是吧？得了，咱还是骑马赶路吧。啊，一路是风尘仆仆，风餐露宿啊，想着有娇妻相伴的时候，蒋兴哥内心甜蜜，但是回到现实当中没有办法，只有硬着头皮。你想啊，那个时候赶路不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比方说吧，你从北京到南京，比如一路自驾啊，周边有各种各样的服务区可以休息，那个时候叫驿站啊，以前叫驿站啊，现在叫服务区。然后呢，边走边逛边玩啊，到了一个城市打尖住店，这是一种旅行的心态。蒋兴哥是办事儿去的，再加上希望早去早回，所以路上是特别的赶喽，吃的忽凉忽热，睡的是忽早忽晚。你想，襄阳到广东这个距离还是很远的，甚至有的时候夜深人静之时，思念自己的爱妻王三巧，他也是辗转反侧，彻夜难眠啊，太闹心了。嗯，这什么时候能把正事办完呢？ 所幸这一路坎坷终于到了广东地界儿。蒋兴哥开始准备打点生意，忙起来了，这思妻的心情也就有所缓解了。聊到这夫妻关系啊，这个杨洋不得不跟大家分享一个知识点。看过《三国演义》的朋友可能都知道，在三国里边有三妻。嗯，哪三妻呢？这我自己说呀没什么意思啊，以前听过我碰友大讲堂的朋友可能对我们碰友大讲堂当中有一位角色啊，我的一个好朋友印象很深刻啊，就是我们的易老师。今天呢我们也把易老师请进直播间啊，欢迎易老师给大家讲一讲三国的故事啊，掌声有请。嗯，
1: 好，朋友们大家好，哈哈，感谢杨老师的邀请啊。聊到三国的事情我就很权威了，说这个三国里面有三妻呀， 啊三妻不是那个三妻粉的三妻啊，哈哈，是三位在三国时期很重要的人物，他们跟自己妻子发生的一些故事啊。这第一妻叫吕布恋妻，吕布吕奉先啊，正所谓马中吕布，人中赤兔啊，说反了啊，更正一下啊，是人中马兔，人兔马布，人马兔马兔了，嗯，你知道就好了啊，心里有数就好了啊，都懂的啊，人中吕布，马中赤兔啊。耶，我总算说对了。这个吕布吕奉先呢，可以说是三国时期的第一猛将。但是呢，吕布特别迷恋自己的妻子啊，他的正妻是严氏啊，妾室众所周知是美女貂蝉。正是因为这两个女性平常在生活当中对吕布有一些不太好的影响，有的时候左右了他一些行为和军事行动，导致吕布最后功败垂成。其实以吕布的武力值，再加上他见谁都叫爹的这种心情、心境和心态啊，这个吕布啊，其实可以成为一方霸主的。但是没有办法啊，最后彻底失败，而且是命丧黄泉。这是吕布恋妻。还有刘备抛弃啊，很多朋友说了，说刘备不是一子当先吗？啊，这个怎么会抛弃了？哎，有的时候各位啊，去阅读过《三国演义》啊，包括《三国志》的朋友都知道，这个刘备啊，在建立蜀国前期的时候呢，他是屡吃败仗，没有办法，颠沛流离。但是每次转移自己部队的时候啊，经常把老婆落下啊。每次身边的二弟三弟都问啊，大哥，我们是转移了啊，这个嫂嫂现在何处啊？嫂嫂，哎呀，嫂，哎，算了，反正想也想不起来了，丢也丢了啊，我现在又恢复单身了啊，哥们儿单身了。哎呦我的妈！哎，这就是刘备抛弃。还有一个，嗯，我们今天就布置一个课堂作业，好吧？啊，三期的第三期啊，各位熟读三国的同学们啊，可以在我们今天的互动公屏大蓝鲸上啊，打出你的答案。这三国当中的第三期是什么期啊？回头老师来检查各位的留言内容和作业啊啊。今天我这个课做的内容啊就到这里了啊，关键你们杨老师也不把劳务费多分我一点啊，我就说这么多了啊，咱们有缘再见啊。哈哈哈哈，好的好的，谢谢易老师啊，谢谢易老师啊。哎，我算不上是最优秀的主持人啊，最棒的评书演员，但我应该是全国唯一一个最最精神分裂的主持人和评书演员。反正就说这么个意思吧啊，这是刚才三国的一个小小的知识点啊，有三妻。说到这蒋兴哥啊，也是特别迷恋自己的妻子。到了广东料理生意，
0: 一家家一户户一个一个老板的见，这蒋兴哥可就再也没用自己的本名蒋德蒋兴哥了。前文书提过了，蒋兴哥父亲蒋世泽在世之时曾经带他来过广东，千叮咛万嘱咐，孩子，你不能用原来的名字了，跟随你的母姓，你以后姓罗，叫罗德。依靠你母亲罗家的这样一个势力，将来你在经商过程当中走动，那就方便多了。这蒋兴哥当时就记在心里边了。所以现在在广东贸易期间，他的名字就叫罗德，广东的各种客商都尊称一句罗大官人。还行啊，忙得挺顺利，一切是有条不紊。这一天早晨，仆人大清早来到蒋兴哥的卧房门口，轻轻敲门，那个邵主任，咱们该出发去拜望了啊。邵主任，邵主任，敲了几下门，没人开门，喊了几声邵主任，没人应答，仆人心慌了，这怎么回事啊？啊，莫非出什么事儿了吗？哎呦，邵主任，那个冒犯了啊，我可进来了。老仆人将房门推开，定睛一瞧，哎呀，不好，出事儿了。
2: 感谢您收听由杨洋播讲的《评书有新样之三言二拍》，感谢人间桃源银黄带、江南第一书码头、苏州市相城区黄带镇冠名播出。黄带镇有江苏美丽休闲乡村冯梦龙村，村内梦龙水上游、冯梦龙纪念馆、冯梦龙书院等等。冯梦龙文化场馆每年吸引近百万游客前往参观游览。从立夏开始，冯埂上道路两边满是柳叶马鞭草、向日葵、荷花、格桑花、粉黛乱子草等百亩花海争相竞放。春季的草莓、蓝莓，夏季的黄桃、翠玉梨，秋季的猕猴桃，冬季的青枣，这里一年四季花果飘香。这里有典型江南的粉墙黛瓦，有令人向往的诗意田园，热情好客的苏州黄带欢迎您。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评书有新样》。
3: 我是龚震，准备好了吗？5月23日，和我一起去江心洲，时刻爱跑，精彩有您。中国石化、宁波银行，加油欢乐跑！如果你是硬核跑者，那你可有福了。中国石化爱跑明星体验官，江苏省路跑形象大使狄军，带你一起10公里 PB， 轻松拿捏。
4: 想游玩也行，5公里快乐折返跑，在江心洲的美景里，跑鞋一穿，烦恼告别，和朋友逛市集拍照片，美就够了。
3: 5月23日，我们一起爱跑中石化，爱上江心洲，跑进名次，还有硬核大奖。
5: 时刻爱跑，精彩有您。中国石化宁波银行加油欢乐跑活动由中国石化销售江苏石油分公司主办，宁波银行公益支持，江苏广播媒体主办，江苏东响声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江心洲跑者之家公益承办。
6: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7: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8: 香醋摆不坏，小肉不当菜，面锅里面煮锅盖，这就是镇江三怪。可以说是镇江最广为人知的民俗标签，被冠以水晶之名的小肉在镇江三怪中最为有名，肉皮晶莹剔透又兼顾香酥鲜嫩，一碗镇江锅盖面，一份水晶小肉，加上一勺香醋，真是人间美味的黄金 CP。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
9: 寻味即刻出发。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
1: 行系统。下午好，我是沈莹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小魔力。此刻继续来关注到缓行路段 ,G152 长泰高速往浙江方向苏州北枢纽至苏州城区之间，以及往常熟方向的苏州城区吴江南路段 ,G25 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白马附近受到车辆的影响，现场车都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沈莹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第三点呢，就是咱们实行了随到随考，还支持多语种自选，这一点对于大家来说肯定是个大好消息。咱们在考场的开放时段为约考群众提供随到随考、随即考即办的服务便利，也就是说现场直接预约科目一考试，不用再等很久，而且考试过程支持多种语言自主选择，包括英语、法语、德语、韩语等10种语言，大家可以在自己熟悉的语言环境下参加科目一考试，这就大大降低了考试的难度，也满足了不同国家和地区人员的需求。考试通过后，当场就能制作颁发中国机动车驾驶证，真正实现了考完即拿证，是不是特别高效呢？
3: 非常啊。
2: 第四点呢，咱们还优化了宣传告知，保障无障碍交流。为了让境外友人能更直观地了解办事流程，咱们在服务大厅设置了中英的双语指引，还印制了中英双语的外国人车驾管业务一站式服务指南，而且大厅的显示屏上会滚动播放双语服务海报和引导视频。咱们的工作人员呢，也都在利用业余时间充电，练习口语，提升英语交流的水平。同时咱们还设立了涉外业务服务热线，及时回应大家的咨询和诉求，全程跟踪办理进度，确保事事有回应，件件有着落。第五点呢，咱们还适配了多元需求，提供定制化的服务，这一点主要是针对大中型涉外企业的。如果企业里有外籍员工集中，换人需求量大，咱们就开通企服绿色通道，我们会安排专人提供上门指导、政策解答、材料预审、专场体检、组团办理、延时办理等个性化服务，这可是咱们为优化营商环境贡献的交管力量。第六点，咱们还对接了公证服务，实现远程化办理。我们对接了常州市公证处，在大厅境外服务专窗增配了公证服务自助终端，大家可以通过这个终端远程实时连线公证员，拍摄提交公证材料，进行公证事项的在线问答。这样一来呢，委托类、声明类、事实类的公证业务就能零接触一站式办理了。特别是对于那些即将出国上学务工的国内驾驶人，可以办理中国驾照公证服务，这能为大家节省不少时间和经济的成本，进一步提升跨境交通出行证件的办理效率与用户体验。所以呢，各位在常州的境外友人们，如果你们有换领驾驶证或者其他车驾管业务的办理需求，欢迎随时来咱们常州车管所的境外服务专窗，我们一定会为您提供最贴心、最全又合规。
3: 说到这个报废问题，我们再来强调一下啊，大家必须要去到有资质的正规的回收机构进行车辆报废。那一旦您呢是私自把车卖给了其他人，不去过户的话，首先你要记得车主还是你，但是开车骑车的是别人，这危险隐患也是可想而知的啊。另外呢，如果大家不去按照规定办理正规的车辆报废的话，也会影响到您之后购买新车的上牌，包括学法减分等等，非常得不偿失。好，请我们再来看到 AI 助手洋洋啊，还有哪些贴心的服务呢？
2: 咱们第三点，驾驶证要期满换证了，或者因为逾期未换证即将要被注销了，数字员工洋洋还会贴心的喊您尽快办理。咱们的驾驶证到期了该换证，有时候呢人工可能会忘记，但是系统不会忘呀。洋洋呢会自动核查驾驶证的状态，一旦发现您的驾驶证快到期了，会在到期前的3个月、前2个月、前1个月通过交管1213或者是短信通知您。如果您迟迟未来，在驾驶证因为

0: 逾期将要被注销之前，洋洋还是会打电话继续催办的，这样就能防止您的驾驶证因为逾期而作废，也不会影响您后续的驾管业务，全方位守护您的本本安全。所以呢，大家以后接到0519-8888-12123的电话，千万不要挂断哦，那是洋洋在为您服务呢。
1: 关心你所关心的交管热点，交管热点，解答你所困惑的车驾管疑问，车驾管疑问。欢迎收听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周六下午14:30至15:30，一路平安一号窗口，你问我答，我答。一路平安，车主你好。
2: 好，再来看到周末的车主你好啊，想问问我们的警官，最近在常州啊，还有哪些热门的车驾管问题被大家所重点关注呢？
0: 其实我刚刚也提到了，在日常的生活中，很多车主朋友们都可能会遇到，但又往往一头雾水的问题，那就是车辆报废的问题。大家家里如果有那种开了很多年的老车，零件时不时出问题，年检呢也越来越费劲，维修想想还不划算，这时候该怎么办呢？不少车主面对这类超期服役的车辆总是不知所措，有的呢甚至怕麻烦，直接把报废车私下当废铁卖掉，结果呢可能就摊上大事了。今天我就专门来为大家详细梳理一下机动车报废注销的全流程要点，让大家办理报废的时候不踩坑不迷路。
2: 也是非常实用的啊。那警官，我们先来搞清楚一个非常基础的概念，就是哪些情况我们的车辆必须要进行报废呢？
0: 好的，首先呢，根据相关法条规定，机动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要强制报废。第一点，达到规定使用年限的；第二点，经过维修和调整仍不符合机动车安全技术国家标准。

0: 和以上任何一条，那就得赶紧去报废了。
1: 那么再来看到具体的报废手续啊，江警官呢，如果大家啊满足以上的某个要求之后啊，该带哪些材料进行报废呢？
0: 咱们的报废呢其实不复杂，带齐这几样东西跑一趟就能搞定。第一项呢就是车主的身份证原件，如果呢是单位车辆则需要提供营业执照原件和公章。第二点，要带好机动车行驶证和登记证书，也就是咱们常说的大绿本。第三点，要带好完整的车辆号牌。第四点，如果您是委托他人代办的，那还需要提供委托书以及代办人的身份证原件。
1: 刚才特别提到啊，大家哪怕您准备好所有的材料之后，要注意一定要去正规的报废回收企业。江警官，在哪能查到正规的报废企业呢？
0: 这一点呢特别重要，咱们报废企业一定要找正规的。大家可以通过当地的商务部门或者是车管所查询具有资质的报废机构回收企业，或者更简单的方法呢，就是在咱们的交管1213 APP 的首页选择线下网点，然后选择报废注销出口，再选择车辆报废，就能查找到就近的正规报废回收企业了。目前呢，咱们常州有10家正规的报废回收企业，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
1: 还是非常方便的啊。好，警官，我们再来看到大家准备好材料了，也联系好啊正规的报废企业了，该怎么去具体办理这个报废的手续和流程呢？
0: 咱们的报废流程分三步走。第一步，交售车辆，您可以把车子送到报废回收企业的指定地点，或者呢也可以由企业安排拖车上门回收。特别提醒大家，对于车辆不在登记地的，也可以在车辆所在地办理报废，不用非得跑回老家去的。第二步呢就是办理注销登记，您把车辆交付给报废回收企业后，企业会向您开具报废汽车回收证明，然后把车辆报废解体。接着呢，企业在报废后的7日内会向车管所申请机动车注销登记，车管所审查无误后会开具机动车注销证明。这个过程您是不需要自己跑腿去车管所的，都是由企业来代办。第三步那就是获取我们的注销证明，车管所审核通过后呢，您也不用再到线下车管所去打印纸质的证明了，您只需要打开交管1213的 APP， 点击电子证件凭证，然后再选择电子凭证，然后选择机动车注销证明，就可以下载到机动车注销证明书的电子版了。这样是特别方便呢，
1: 非常好。
0: 当然了，咱们也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是不能办理报废的，大家还是要注意的。
1: 警官，这个提醒也非常的关键啊，想问您有哪些特殊情形是不能去办理车辆报废的呢？
0: 那第一点呢就是咱们机动车所有人提交的证明凭证是无效的。第二点呢就是机动车如果被监察机关、法院、检察院、行政执法部门依法查封扣押的。第三项就是机动车如果是属于被盗抢骗的。第四项，机动车与该车档案记载内容不一致的。第五项，机动车在抵押、登记、质押、备案期间的。满足这五项呢是不可以进行报废的。另外呢，我必须强调一下，不正规报废的危害有哪些，这可是关系到大家的切身利益甚至身家性命的。其实刚刚呢吕杰也提到一些，此刻我为大家再详细的梳理一下。首先说第一点，咱们报废车上路就是鬼探头，危险到不能再危险了。报废车年头久，零件呢早就老化了，刹车转向随时可能失灵，如果你开着这种车上路，根本就是在拿自己和别人的性命开玩笑，风险大到你根本想象不到。第二点，出事就得自己扛，一点保障都没有，咱们报废车呢是上不了保险的，等于裸车上路，一旦发生事故，所有的赔偿全都要自己掏腰包，我可不是吓唬你，真的能赔得你倾家荡产。第三点呢，私下卖车还会背黑锅，连带赔钱，千万不要图那几百块钱就把咱们的报废车呢卖给路边收车没有资质的黑作坊，他们转手修修再卖出去，这样车子上路撞了人，法院会判你，也就是原车主连带赔偿。
1: 对，
0: 到时候呢你那几百块的废铁钱还没拿到，反倒还要倒赔很多钱。这种案子呢我们在工作中见得太多了，所以大家一定要引以为戒，千万不要贪小便宜吃大。

0: 黑。最后一点呢，咱们的驾照还有可能会被直接吊销。如果您敢开这种报废车上路，交警一查一个准，到时候呢就要当场扣车、罚款，甚至还要直接吊销我们的驾驶证。而是吊销，不是扣分哦。2年内你不要想再开车了，不管是上班通勤还是养家糊口，都会直接大受影响，得不偿失的。所以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为了您的钱袋子，一定要选择正规渠道报废车辆。最后呢，还有两个温馨提醒给到大家：如果您想要保留原号的车主，请务必要将违章处理完后再报废。机动车因故不在我国境内使用，因质量问题退车或注销后需要保留原号的，必须将车辆的交通违法和交通事故处理完毕。另外呢，如果您想要学法减分的车主，请尽快注销名下的报废车辆，否则将无法享受公安交管部门的这项福利政策哦。
1: 关心你所关心的交管热点，交管热点，解答你所困惑的车驾管疑问，车驾管疑问。欢迎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周六下午14:30至15:30，一路平安一号窗口，你问我答。我答。
2: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中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

0: 美好的未来。
1: 驾照审验，车辆年检，违章处罚，事故处理，您的任何交通交管疑问，在这里我们都会为您竭尽全力权威解答。欢迎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周六下午14:30至15:30，一路平安一号窗口，你问我答。
2: 在美好的夏日周末啊，我们江苏广播一路繁花，纯玩甘南地区的双卧八日游是您的不二选择哦。欢迎您。

0: 那在下个月6月12号与旅街一起去纯玩甘南地区哈，这次呢是真的纯玩零购物零套路的。咱们呢往返都是卧铺的火车啊，非常的舒心又便捷，同时呢会去到非常多的啊当地的精华景点，比如说有天水古城、麦积山、扎尕那仙境、朗木寺、花湖，还有非常漂亮的黄河九曲低湾、桑科草原、郭莽湿地等等啊，可以说一趟行程把甘南地区的自然风光和人文古迹都打卡个遍啊。当然既然是纯玩甘南地区，就要去吃得好啊，会去共同来打卡网红的天水麻辣烫、品鉴高原牦牛肉汤锅、非常鲜美的虫草花老鸭汤，还有正宗的手抓羊肉等等啊，一口吃遍当地的特色风味，还有专属的2+1豪华保姆车进行全程的接送，每个座位都有充电口，还特别免费升级2晚的4钻酒店，并且还有我们江苏广播专业的摄影和摄像进行全程的跟拍。所以看到这一次呢，咱们一路繁花纯玩甘南地区的双卧8日游，把性价比拉到了最满啊！不单单呢，目前我们价格是比市场同类要便宜1350元，同时还有很多加赠，比如说当地非常有名的麦积山以福传奇观演门票，一张呢价值128元也送给您了啊！还有藏式迎宾礼、草原篝火舞会等等，喜欢大家呢在下个月6月12号与旅街一起啊，一起去奔赴大美的甘南地区。大家此刻可来关注我们江苏交广网官方微信，在下方的回复一路繁花，一路繁花四个汉字。那报名热线是400-007-1011 400-007-1011。
1: 各位好，我是吕杰，守法记心中，安全行车中，幸福归家中，欢迎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一路平安。
0: 再来看到此刻路上出行安全，我们来欢迎常州市交管支队车管所警官主持人黄淑燕警官，您好。
2: 您好。
3: 一路平安，车主你好。
0: 好，想问问警官啊，那目前除了非常重要的大家正规报废车辆的全流程提醒，那近期在咱们常州还有哪些热门的车驾管话题被大家反复的关注呢？
2: 三力测试的话题也是目前大家关注的重点，家里有老年驾驶人，年满70岁要换驾照的叔叔阿姨们呢，是不是总听说三力测试，心里呢也会问说这是啥，难不难，咱们能考过吗？不要担心，今天我就来把三力测试给大家讲得明明白白。首先我们来看看三力测试是什么。三力测试的全称是机动车驾驶人能力测试，主要是对驾驶人的记忆力、判断力、反应力这三项核心能力进行综合评估。
0: 其实看到说到三力测试啊，总有很多的老年车友也非常关注，反复询问说就到底多大年纪需要考这个三力测试，是60岁还是70岁呢？警官，
2: 咱们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172号令第14条，年龄在70周岁以上能够通过记忆力、判断力、反应力等能力测试的，可以申请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轻便摩托车准驾车型的机动车驾驶证。第65条，年龄在63周岁以上需要申请继续驾驶大型客车、重型牵引挂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轮式专用机械车、无轨电车和有轨电车，通过记忆力、判断力、反应力等能力测试的，可以在年满63周岁前1年内向机动车驾驶证核发地或者核发地以外的车管所申请延长原准驾车型驾驶资格期限。
0: 但有哪些常见也非常可怕的诈骗套路呢？
2: 咱们非法中介的骗局一就是谎称有内部关系。黄牛的话术通常就是说，我认识领导，有特殊渠道，考试包过，选号包量。那真相呢，就是车驾管业务已经全面实现电子化监管， 驾驶人考试、车辆选号都是由系统随机分配，

0: 所谓的这些内部操作不过就是利用信息差骗一个是一个。 黄牛的骗局第二呢，就是忽悠你说可以加急插队，通常他们的话术就是给点辛苦费我帮你优先办，当天就能拿证。那真相就是只要您的材料齐全符合规定，到了窗口即来即办，根本不需要另外花钱加急，黄牛只不过是替你排了个队，转头呢就收你一笔插队费，纯属就是利用你不懂流程在坑钱。 第三个骗术就是说体检包过的骗局，黄牛通常会说身体条件不过关，那你交点钱体检我帮你搞定。真相呢就是体检作假属于违法行为，一旦查实不仅业务作废，还将面临罚款甚至是行政拘留，而且交管系统与医院数据联网，假证明一戳就破，为图省事把自己搭进去，太不值得了。黄牛的骗局四就是靓号买卖陷阱。 他们的话术就是你想要炸弹号连号，花钱找我就能锁定。那真相就是选号系统全国统一，号段全部公开，没有任何人可以预留指定号码。花钱买靓号等于花钱买了一个本就属于你的随机机会，纯属是智商税。骗局五呢，就是买风消风。黄牛的话术通常就是驾照分不够吧，我帮你消分。 那真相就是处理交通违法呢，咱们可以通过学法减分，减免积分，在积分周期届满后呢，也能够自动清零。这些官方服务完全免费，所谓的代销分不仅没有用，买卖驾驶证分数更是违法行为，到时候双方都将被追责的。骗局六呢，就是盗取信息牟利，这个呢也是最危险的。黄牛通常会说。 把你的身份证、手机号、验证码给我，你啥也不用管了。那么真相就是，一旦交出您的证件、原件、手机号、验证码，相当于把你的身份拱手相送。这些信息呢，可能会被用来办假证、申请贷款、电信诈骗，甚至是盗刷您的银行账户。个人信息的泄露，后患无穷。
1: 及时警情提醒，专业法规解读，深入案件剖析，权威交通咨询。这里是一路平安。
2: 非常感谢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 AC 米兰的周末打卡和祝福啊，我们再来看到这个非常严肃也非常重要话题，就是和杜绝黄牛相关的。那首先呢，大家作为车友啊，不单单要绷紧您心里那根警觉的弦，其实还有一个非常关键问题，就是要熟悉咱们车驾管业务的办理全流程。所以从警官从这个车友视角来看，为什么会上当？就是觉得自己可能办这些业务比较麻烦。想问问您，真的麻烦吗？
0: 其实自己办业务呢，一点都不麻烦。官方不仅全程都有免费的引导，而且流程呢是相当透明省心的。
2: 嗯，是的。那想请我们的黄警官也给此刻咱们全省车友来好好的说一说啊，就我们自己怎么去便捷办理车驾管业务呢？
0: 首先呢，我最推荐大家尝试的就是线上手机办。您只要拿出手机下载一个交管1213APP， 您会发现它简直就是一个掌上车管所。 像咱们平时最常遇到的补换领驾驶证、新车上牌选号、申领免检标志，还有处理交通违法、参加学法减分这些业务，通通都可以在手机上搞定。足不出户，动动手指，事情就办成了。这不比找黄牛省钱又省心吗？当然了，我也知道有些听众朋友可能还是不太习惯用手机，或者有些业务呢确实需要到现场处理的，那也没有关系。 咱们还有线下窗口办，您可以直接去车管所服务站或者是便民网点就行。您要是有任何不懂的地方呢，也尽管开口问工作人员，全程都有人帮您指引，根本不需要花钱请什么代办。咱们的工作人员就是最专业、最靠谱的帮手。说到花钱，这肯定是大家最关心的，在这里呢，我也要特别强调一下，咱们车管部门的收费是非常透明的。 我们只收取法定的牌证工本费，绝对没有任何的代办费、加急费、服务费这些乱七八糟的额外费用，所有的收费都是明确、公开、透明的。
2: 嗯，好，警官也看到此刻车友想问问您啊，说那万一有一些特殊情况，比如说家里是老人，腿脚不太方便，或者说目前人在外地，可以找亲友进行代办吗？
0: 那当然是可以的，咱们确实有需要代办的，一定要走。 正规的路径，您可以通过交管1213APP 提交电子委托书，委托您信得过的亲朋好友去办。

0: 样才放心。千万不要私下把证件交给陌生人，那可是大忌。最后呢，为了防止大家一时糊涂，我也特地总结了三句防坑口诀，大家一定要记在心里。
1: 嗯，
0: 第一呢，就是不轻信，凡是跟您说我有内部渠道，花钱包货，能加急插队的，甭管他吹的天花乱坠，全部都是骗局，一个字都不要相信。第二点呢，就是不泄露您的身份证、手机号、验证码，这些都是命根子，绝对不要交给任何一个陌生人。第三呢，就是不支付，咱们正规业务当场就能办，不收任何的代办费、打点费、好处费，凡是让您先交钱的一律拉黑。
1: 是的，警官这个提醒非常的重要啊，不去轻信，不去泄露，不去支付。但看到之后想问问您，说万一啊，就他们在现实当中也遇到过，有些黄牛呢也知道他是非法中介，但他呢就是那种死缠烂打，在门口去肆意的拦客和纠缠，该如何是好呢？
0: 嗯，那如果说遇到这种情况呢，大家也不要害怕，要勇敢的说不。
1: 嗯，
0: 首先呢一定要保留好证据，比如说录音、录像或者是转账记录，然后呢也可以直接举报，您可以在现场直接拨打110报警，也可以直接在现场联系我们车管所的工作人员。另外呢，大家也可以专门拨打咱们常州车管所的服务热线0519-866-43679进行投诉举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周一到周日每天下午14:30至15:30为您直播的专业交管服务节目《一路平安》。一路平安。一路平安，一号窗口。
1: 好，来看到周末我们不少车友的一些留言和提问啊。首先一位新车驾驶想问问您，他是分期付款买的新车啊，目前可以办理新车上牌业务吗，警官？
0: 可以的，实现联网信息抵押的车辆可以通过咱们交管1213的 APP 合并办理注册登记加抵押登记业务。
1: 嗯，好，再来看到我们车友提问，这问题其实刚刚我们警官也回复过啊，就他想去办理车辆的正规报废手续，但目前车不在常州，该如何是好？可以去办理吗？
0: 这个也是可以的。对于车辆不在登记地的机动车所有人，可以向车辆所在地机动车回收企业交售报废机动车。报废机动车回收企业呢，应当确认机动车，向机动车所有人出具报废机动车的回收证明。
1: 嗯，好，再来看到我们车有一个关于增驾的提问啊，说他目前是有 C1 驾照的，请问警官在几年之后可以申请增驾到 B1 的驾照呢？
0: 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17条的相关规定，申请增加 B1 准驾车型的，已取得驾驶证 A3、B2、C1、C2、C3 或者 C4 准驾车型资格2年以上，并且在申请前最近的连续两个计分周期内都没有记满12分记录的，就可以申请增驾 B1 了。
1: 嗯，好，再来看到我们驾驶人提问啊，他目前想学的这个车型呢是大型客车驾照，也就是 A 照啊，江警官，那对于年龄有要求吗？
0: 根据咱们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的第14条相关规定，申请大型客车 A1 重型牵引挂车 A2 准驾车型的，年龄需要在22周岁以上，63周岁以下。如果呢是接受全日制驾驶职业教育的学生，申请增驾 A1 重型牵引挂车，也就是 A2 准驾车型的，年龄在19周岁以上，63周岁以下即可。
1: 嗯，好，再来看到比较特殊的提问啊，这位车友呢，他是香港户籍，但他没有居民身份证，目前呢想来我们常州车管所办理相关的车驾管业务啊，请警官怎么办呢？
0: 关于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的身份证明是咱们港澳居民居住证，或者是其持有的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或者外交部核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证，以及公安机关出具的住宿登记证明。
1: 嗯，好，再来看到我们车友提问啊，我们今天特别强调说，目前呢常州车管所一点非常厉害，推出了我们江苏第一个境外服务专窗。那目前呢是一名外籍的人员啊，外籍人员他说他没有居民身份证，也想

0: 想来车管所办理业务需要带哪些身份证明呢，警官？
1: 外国人的身份证明是其所持有的有效护照或者其他国际旅行证件，停留期3个月以上的有效签证或者是停留居留许可，以及公安机关出具的住宿登记证明，或者是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也就是说，如果您有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的话，只需要带这一个证件即可。
0: 好，再来看到应该是一名新手驾驶人提问啊，他想问问警官，就目前驾照都有计分周期吗？怎么进行计算呢？
1: 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71条的相关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机动车驾驶人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除了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外，实行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累积积分制度，计分周期呢是12个月，满分为12分。比如说您的驾驶证初次申领日期为4月20日，那么您的计分周期则为每年的4月20日至4年的4月19日。
0: 好，再来看到一名车友的也挺马大哈的啊，他不小心把他的机动车登记证书给搞丢了，也就是非常重要的绿本本。像警官可以在手机上进行补办吗？
1: 可以的，对于机动车登记证书灭失、丢失或者是损毁的，机动车所有人呢可以通过本人的交管1213 APP 申请补换领机动车登记证书。
0: 还非常方便的啊。好，再来看到我们新手学员提问呢，他呢是一名新手驾驶人，他说呢他目前刚拿到驾照，在实习期，但不小心被记满了12分，驾照会被注销吗？
1: 根据咱们的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80条的相关规定，机动车驾驶人在实习期内发生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被记满12分的，需要注销其实习的准驾车型驾驶资格。
0: 也是更加提醒我们的新手驾驶啊，更要去多文明和守法了啊。
2: 各位好，我是吕杰，守法记心中，安全行车中，幸福归家中。欢迎收听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一路平安。
0: 想关注更多我们江苏广播精彩内容，可以来下载大蓝鲸的 APP。 那么想关注更多类型的出行安全警示，也欢迎您可以锁定旅健不险说安全的短视频专栏。对，旅节的旅，险危险的险，旅健不险说安全。大家此刻可以关注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来搜索旅健不险说安全的短视频专栏，也可以来关注江苏交广网官方的视频号、抖音账号以及微博号进行转发和点赞了。最后呢，也祝你周末快乐，一路平安。

0: 我是龚震，准备好了吗？5月23日，和我一起去江心洲，时刻爱跑，精彩有您。中国石化宁波银行，加油欢乐跑！如果你是硬核跑者，那你可有福了。中国石化爱跑明星体验官，江苏省路跑形象大使狄军，带你一起10公里 PB， 轻松拿捏。
1: 想遛弯也行，5公里快乐折返跑，在江心洲的美景里，跑鞋一穿，烦恼告别，和朋友逛市集拍照片，美就够了。
0: 5月23日，我们一起爱跑中石化，爱上江心洲，跑进名次，还有硬核大奖。
2: 时刻爱跑，精彩有您。中国石化宁波银行加油欢乐跑活动由中国石化销售江苏石油分公司主办，宁波银行公益支持，江苏广播媒体主办，江苏东响声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江心洲跑者之家公益承办。
3: 从原料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4: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6: 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7: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8: 泰州干丝已有200多年历史，亮出月牙刀，在2cm 左右，在2厘米左右厚度的豆腐上，片出20多片。这种横削功夫，泰州人称之为飘。干丝飘的是长短一律，粗细均匀，在斜坡切成丝儿，真可谓薄如纸，细如丝。撒上姜丝，淋上酱汁、香油，鲜嫩柔软，口角生香，喜欢就是这么直接。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

0: 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 小镇不大，却藏得下一个假期慢下来的理由。山不是背景，是泥的源头。水不是风景，是窑火冷却后的呼吸。这里是宜兴丁蜀，小镇很旧，黄龙山的矿脉还在，古南街的石阶留着一代代脚步的温度。旧不是停在过去，而是一直活在今天。小镇也很新，老厂房里市集、手作、文创、咖啡和美食正在发生，展馆里陶与当代艺术安静对话。小镇很土，一把紫砂壶连着山也连着世界。这个假期来宜兴丁蜀，逛陶二厂，看展览，去露营，品茶香。丁蜀陶氏生活，让你的假期慢一点儿。
2: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下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牟利。此刻继续来关注到缓行路段，即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广陵枢纽附近，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苏州工业园路段，即152长泰高速往浙江方向苏州北枢纽至苏州城区之间，即40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叠石桥路段，以及苏纳桥段往苏州方向的南通开发区附近，受到车辆和栈道施工的影响，现场车都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10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

0: 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毕竟光圈再大，镜头再广，也不及亲临山海前的轻轻一瞥。在路上可以疯玩，可以懒散，可以无忧无虑，融入未知的灯火阑珊。去看大漠孤烟，去看漫天星光，去看湖海荡漾。滴滴88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各位下午好，欢迎大家在假日的午后啊，继续的来到 FM106.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精灵之声共同为你带来的滴滴巴巴去旅行。人生真的就像一场旅行啊，不必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什么，是沿途的这些风景，哎，包括你看风景的情绪。每一程的山水呢，可能于我们而言都是一种领悟。我们特别喜欢旅行，于是去了很多的城市，在每一座城市里或多或少都会留下一些故事，等着恰好经过的人来慢慢的品味。当我们离开一座城市去往另一个地方，留下的人继续感受有关你曾经在这里的快乐和回忆。一张崭新的火车票能够带我们去到下一个城市，在沿途不光可以看看风景，大家呢也记得可以来听听我们的滴滴巴巴去旅行。

0: 这里是滴滴汪去旅行，各位好，我是憨憨。假日时分也是出游的好时间，一代又一代人呢都会有出游的选择。但是呢，在山水城里的南京，你知道吗？南京人的假日出游的记忆呢，一定少不了山和水的组合。
1: 你有多久没有出去旅行了？

0: 从埃及的黄金巡游到西班牙圣家族大教堂封顶，再到世界最高的摩天轮迪拜眼的开放，每场盛事都不想错过，
1: 都不想错过。
0: 此刻我们邀请你跨越山川和大海，行走天下，滴滴巴巴去旅行，
1: 世界与你，
0: 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2: 山因为水而明秀，水呢因为山而旖旎，山和水的碰撞，那拼出的就是一幅历久不衰的南京各个季节的出游地图。玄武湖和紫金山的互望呢，使得紫金山和玄武湖是一对天生的组合，一座呢是历史悠久的名山，一座是底蕴深厚的名湖。650岁的南京城墙犹如纽带，就把山水城林串联在了一起。历史上的紫金山和玄武湖就是相拥相依的，堪称叫门当户对。紫金山南朝的时候呢，有70多座的寺庙，坐拥了孙权墓、中山祭坛、明孝陵等等，风水宝地。那玄武湖呢，六朝时又是皇家猎场、游乐园，明代呢还设有皇厕库，也必须是贵气十足。那么在天朗气清的天气里，无论是在玄武湖畔眺望紫金山，还是在紫金山上你俯瞰玄武湖，眼前的山水图都是绝美，相看两不厌。所以这对组合真的是让我们磕到了啊。另外呢，就是作为南京人出游最常去的地方之一，石头城是闻名遐迩。它呢位于清凉山西边，自虎踞关龙盘里石头城到草场门，可见城墙呢是威仪雄峙，石崖耸立之间呢，淡红色的沙砾岩因为经过水流的冲刷而显得凹凸不平，有点像兽面，又有点像鬼脸。它曾经气势威严地扼守在了秦淮河和长江的交汇口，因山以为城，因江以为池，地形呢险固，犹有其势。晴好的天气当中，秦淮河和石头城的交相辉映，自然就成就了一幅独特的金陵图卷，有一种刚柔并济的美。

0: 有很多地方你可能去过，也有很多地方你可能只听过它的传说。人的一辈子，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不要等到老去的那一天才想起来还有很多很多的远方没能去到。在有限的生命里，看更多风景，听更多的故事吧。滴滴巴巴去旅行，与你一路同行，与你一路同行。
1: 向前走就上走，就算没
2: 下午时分，真的就是出游的好时间。我想一代人啊，会有一代人的出游选择。但是你知道吗，在山水城里的南京，南京人的假日出游的记忆呢，是少不了山和水的组合。无想无想，什么都不用想啊，多浪漫。浪漫的山就得配上这浪漫的水。山上下来，西边呢就是大名鼎鼎的胭脂河，现在就叫天生桥河。所以我说到这一对组合，相信你一定不陌生，这就是丽水的无想山和胭脂河。胭脂河开凿于明朝的洪武年间，北至秦淮河口，南达红蓝部，最后呢入石臼湖，工程是艰巨的，极其罕见。艳阳天下，乘船而行，两岸的怪石高悬，绝壁威严。一条巨石呢是横跨了两岸，构成了长虹卧波的天然美景，令人是大饱眼福。所以这一对的组合，无想山和胭脂河，那真的也让你爱了吧。在南京江北的珍珠泉呢，更是别有一番韵致，一池的秋水当中掩映着无数的风韵，泉水下浮起的串串珍珠是独属于浦口的浪漫。那么在温暖的午后，户外清新的空气就会占满你的身躯，实在是特别的舒适。而零星的睡莲也会让珍珠泉散发出了古典的
3: 容颜。

0: 果要我们自己评选出一个最美省份，我在想真的很难，毕竟呢各有各的特色，各有各的偏爱。但不久之前呢，孤独星球评选的亚洲最佳旅行地呢，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答案。不只是在中国，放眼整个亚洲，最佳的旅行之地啊，也算是榜上有名 Top One 的甘肃一举夺魁。
1: 幸福不只有一种姿态，无论幸福指数如何，快乐与否都只有自己最明了。
2: 自己最明了。
1: 在路上讲不完的故事，去不完的地方，D88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2: 不期而遇。

要说甘肃在国外的认可度可能会比你想象的更高，它呢是纽约时报发布的全球必去的52个目的地榜单当中中国唯一上榜的省份，它也被中国国家地理评为人一生要去的50个地方之一，它更是外国人心中不折不扣的香格里拉。有人是这么来评价它啊，说甘肃呢比新疆绚丽，比西藏神圣，去一趟呢相当于环游了大半个中国。我们首先来说的就是来到甘肃的第一站，对于很多游客而言心目当中的那个之最，那就是莫高窟。它呢在我国佛教上有着独一无二的地位，石窟自东晋时代开凿，然后呢元朝停止，宋代之后呢莫高窟就逐渐的冷静下来，直到清末才被重新的发现。洞窟的四壁尽是与佛教有关的壁画和彩塑，肃穆端庄的佛影，包括飘舞灵动的飞天，徜徉在莫高窟里啊，无数飞天营造出的梦境般的画面，不由得就沉浸在敦煌文化宝藏的辉煌当中。几经盗窃毁坏的厄运也好，梵景师守护莫高窟的故事也罢，都在为莫高窟增添了无可比拟的传奇色彩。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麦积山石窟与莫高窟、云冈石窟还有龙门石窟并称为中国的四大石窟。那么相较于其他的三个石窟啊，麦积山石窟这里的名气呢确实低得意外，但之所以是四大石窟之一，必然也有它的理由。麦积山至今已经有1600多年历史，在这座高142米的山上刻有10000多身的佛像，200多个洞窟，石窟最低呢20米，最高能够有70米，洞窟密如蜂房，栈道凌空飞架，层层相叠，它的惊险陡峭为是罕见。在甘肃天水麦积山的石窟，你沿着这个山体修筑的木质栈道向上，沿途一座座石窟就会罗列开来，值得你驻足细细的观赏。这些石窟呢早在1600多年前就被注了灵魂，坚守在这一片土地。我们还要给大家介绍到的是甘肃的马蹄寺，虽然为石窟寺，但是这里呢完全具备了悬空寺的特质，因为是在悬崖峭壁凿出了洞窟，外加了飞檐与台阶，就特别的惊险刺激。走进佛洞呢，沿着昏暗的阶梯一层层的向上，可以看到众多的古老的佛像，阳光从间隔的洞口呢洒进洞内，颇有几分穿越古今的既视感。但是在观赏之余呢，大家要注意安全，就是你的脚下，因为石窟里的道路呢非常的狭窄和陡峭，向洞外望去啊，密林和祁连山就被框成了一幅画，这又是一种别样的美感。这就是甘肃一段看得见的历史。我不知道刚才给大家介绍了这么多，对于你有没有心生向往了呢？

此刻滴滴吧去旅行依然为你直播，我是憨憨。在假日的午后，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亚洲最佳旅行目的地，那就是甘肃。没想到吧，甘肃呢也是一段兵马喧嚣的辉煌。为什么这么说呢？阳关和玉门关呢同为当时对西域交通的门户，隋唐时期废弃之后呢，慢慢的荒芜，只剩下被称为叫阳关耳目的墩墩山，烽燧就立于大漠戈壁之上，干枯的草坨呢被沙土掩映，若隐若现，细软的沙粒踩上去软软柔柔。绿洲上的那排白杨呢引人注目，像是

一堵绿墙，用尽自己所有的力气守护这一片土地。另外，千百年以来岁月的侵蚀，玉门关早就已经损失了当年的样貌，也没了兵马的喧嚣，一排排的哭墙，一气残留的方城，孤立在黄沙之上。站在炙热的沙石之上，用眼观景，用耳听风，又然而是一种冲击心灵的残缺美。遥想过去，无数的将士征战沙场，长眠于这戈壁大漠，金戈铁马的烽烟岁月已经过去，现如今留下的只是痕迹。另外，来到甘肃啊，不得不游览的就是嘉峪关。嘉峪关的关城呢，是明长城西端的第一重关，那也是古代丝绸之路的交通要塞。城关两侧的城墙呢，横穿了沙漠戈壁，北连黑山，悬臂长城，南接天下第一墩，有着天下第一雄关的美誉。这里并不仅是单独的关隘，而且还分为内城、外墙和城壕。内城的建筑呢特别精巧，登至其上呢可以俯瞰祁连山路和城外的茫茫戈壁，一种苍凉感就袭面而来。细细品味金戈铁马、商旅驼队交替浮现在脑海，让人不仅的联想到古代丝绸之路的热闹，包括那一份繁华。当然，甘肃更是一张不需要修图的大片。就说张掖吧，看过无数次张掖的七彩丹霞的美照，但还是比不多它就出现在你面前的真切感。经过一亿年被风雨的雕琢，这里特殊的地貌呢脱胎而出，在干旱的西北大地上建起这座震撼的城堡。方圆十多平方公里内，随处可见多种颜色，把无数的篝火、山丘装点的绚丽多姿，就像是用彩笔在山头上作画一般，一道道涂在了山上，以橙红色为主，间隔着浅黄、黄白、青色，有些地方在阳光下甚至还反射出金色的光芒，层次交错的线条、色彩斑斓的色调、灿烂夺目的画面，就共同形成了一个壮观的西北神话。平山湖大峡谷在甘肃的面积之大、观赏性之强，也实属世界的罕见。它曾经被中国地理杂志及中外知名的地质专家赞誉叫比肩张家界，媲美克罗拉多大峡谷的存在，也堪称丝绸之路的新发现。置身于纵横交错的沟壑，成林的群峰犹如世界建筑大师的巧夺天工之作，凌厉的楼群、雄奇的宫殿、忠实的将军，还有出海的神龟，包括扬帆的大船、人鸟兽塔，诶，想象起来真的是惟妙惟肖。亿万年的风雨沧桑、大自然的神奇造化都在他的身上留下了痕迹。当来到甘肃，不得不提的就是鸣沙山、月牙泉。水火不相容是常识，但是在鸣沙山的月牙泉，水火却是不可分的存在。一道道沙峰犹如大海当中的金色波浪，像是被赋予了生命，时而湍急，时而缓慢，跌宕有致。而在金山之下呢，则藏着这么一湾月牙泉，它不被流沙所掩，始终碧波荡漾，久雨不溢，久旱不涸，也给粗犷的沙漠点上了一点柔美。它就是像一场水火相融妥协并存的一份奇迹。你在这里可以骑着骆驼逐渐地深入大漠深处，也可以坐在沙山上等待天黑，俯瞰那一抹清泉，感受大自然带来的震撼与魅力。当然，甘肃更是一个花草繁盛的田园。扎尕那

0: 因为独特的地形呢，像是一座完整的天然石头城，隔绝了与外界的接触，也保护这里淳朴的简单生活。加嘎纳神奇就神奇在无论什么天气什么季节，它都能够呈现最美的样子。春夏呢，草原碧绿，生机勃勃，而秋冬季节白雪覆盖，又是另外一番景象。来到甘肃呢，也别忘了可以逛一逛桑科草原。这里虽然没有内蒙古的草原壮观，但是却有着小草原那一份清新的一面。尤其在春天的时候，这片嫩绿的仙境就增添了很多彩色的亮点，花开满地。时间允许的话呢，一定要在草原上住上一夜。清晨推开窗子，草原的清风呢迎面而来，远处的羊群像是散落在草原上的珍珠，沉醉其中，第一次能够感受到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夜晚皎洁的月光照在草地上，天地之间一片静谧，晚风轻轻吹过，草浪随风起伏，万分的惬意。当然甘肃呢，更是一个遍地美食的吃货福地。不了解甘肃的人啊，对这里最大的误解就是风景很好，但是只有牛肉面吃。对此呢，说甘肃是美食荒漠的这种谬论，那是时候停止了。最出名的驴肉黄面，每一根筋道的面条呢，都裹着浓郁的酱汁，吸足了这种浓稠汤汁的胡杨焖面，据说呢，饼比肉还好吃。包括滑溜入味的炒搓鱼，满满的锅气，浓浓戈壁味的沙葱炒鸡蛋，也是出了这里就可能吃不到的味道。鲜嫩多汁的手抓羊肉，吃的就是原汁原味，也包括滋滋冒油的烤全羊，绝对是硬货。来到西北就是要大口吃肉，酒足饭饱之后呢，再来一碗牛奶鸡蛋的醪糟，奶中带着酒香，哇，那真的是满足了。来到甘肃前，很多人以为甘肃只有戈壁沙漠，但实际上呢，中国的五大地形甘肃就占了三个，中国的五种气候类型甘肃呢就占了四个。北边的蒙古高原是甘肃南部的陇上江南，是甘肃西边的河西走廊，也是甘肃东部的壮美地貌，这就是甘肃。甘肃面前任何语言显得很苍白，文字也不够鲜活，震惊世界的美妙必然需要你亲自来探索发现，这就是我们大西北的甘肃。你去过吗？也欢迎各位啊，有机会来到甘肃，去感受甘肃的魅力。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 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1: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4: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5: 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7: 我是风镇，准备好了吗？5月23日，和我一起去江心洲，时刻爱跑，精彩有您。中国石化宁波银行加油欢乐跑，如果你是硬核跑者，那你可有福了。中国石化爱跑明星体验官，江苏省路跑形象大使狄军带你一起10公里 PB 轻松拿捏，
8: 想遛弯也行，5公里快乐折返跑，在江心洲的美景里跑鞋一穿，烦恼靠边，和朋友逛市集拍照片，美就够了。
7: 5月23日，我们一起爱跑中石化，爱上江心洲，跑进名次还有硬核大奖。
1: 时刻爱跑，精彩有您。中国石化宁波银行加油欢乐跑活动由中国石化销售江苏石油分公司主办，宁波银行公益支持，江苏广播媒体主办，江苏东响声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江心洲跑者之家公益承办。
9: 好球，这脚世界波真精彩，我也玩玩游戏踢一场。
10: 爸爸，电视机里叔叔跑那么快才得1分，可你自己健康分数还是0分啊。
9: 啊，我的分数？
11: 看别人赢球100次，不如自己动起来1次。健康中国可缺不了你这主力队员。
12: 走，下楼跑步，今天先给健康上个分。
13: 赛场喝彩转瞬即逝，健康得分却需日日积累。拒绝观赛式生活，用每一步书写属于自己的冠军篇章。全民健身，即刻行动，健康中国，你我皆是主力。
14: 素鲜的美味和故事相连。话说当年乾隆爷微服私访，正当饥肠辘辘时，被一阵肉香吸引，尝过之后连声赞赏，并赋诗一首：黄狗猪头肉，酥鲜嫩烂香，宫中亦未有，海内鹦鹉双。1米2深的大锅，3厘米见方的猪头肉块，8小时慢炖，香味一飘就是200多年。乾隆爷打嘴不放的素鲜猪头肉，你能放过？
15: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即刻出发。
16: 小镇不大，却藏得下一个假期慢下来的理由。山不是背景，是泥的源头。水不是风景，是窑火冷却后的呼吸。这里是宜兴丁蜀，小镇很旧，黄龙山的矿脉还在，古南街的石阶留着一代代脚步的温度。旧不是停在过去，而是一直活在今天。小镇也很新，老厂房里市集、手作、文创、咖啡和美食正在发生，展馆里陶与当代艺术安静对话。小镇很土，一把紫砂壶连着山，也连着世界。这个假期来宜兴丁蜀，逛陶二厂，看展览，去露营，品茶香。丁蜀陶氏生活，让你的假期慢一点。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
1: 行系统。下午好，我是沈云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首先来看到事故方面，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过南通开发区5公里附近，在上桥口位置发生一起货车事故，目前正在处理，现场占据第三车道和应急车道，后方车辆在排队通过，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避让。另外，京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梅村服务区寿放枢纽附近，往上海方向的无锡东路段，吉斯林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叠石桥路段，受到栈道施工以及车流量大的影响，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云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101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该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

0: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400-007-1011。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1: 每一个路口都是对的方向，当地人眼中的稀松平常，不就是我们探寻未知的无限渴望？墨镜的后面是云淡风轻的目光，置身另一种生活，遇见另一个自己。DT88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2: 有人说，旅行是生活里的一颗糖，让你能够随时感受到生活的甜蜜，包括美好。那也有人说呢，旅行是人生当中最美好的时光，因为行走在路上呢，会闪烁那种快乐的光芒。我想说什么呢？旅行可能是一种遇见，遇见未知的世界和自己。旅行也是给自己最好的一个奖励，让身心能够走向更加广阔的天地。那既然说到广阔的天地啊，今天我们的DT88去旅行，在这个假日的午后呢，依然和你一路前行。欢迎各位锁定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精灵之声，我是憨憨，陪你一起来感受世界的美妙。那接下来我真的要带你来到的这个地方啊，可能你听过它的名字，应该还没有去过那儿，但是它的确是有不一样的魔力吸引着我们。
3: 用一路盛开的花径点缀梦境，用一望无际的大海沁人心脾，用一片漂浮的白云流转光阴，用一季漫天的风雪吟咏风歌。倾听四季，看世界，见他人，见自己，那旅途带你去世界追风。
2: 世界之大，那些未曾见过的风景远比你想象当中更加的辽阔，而那些从书上看到的，别人口中听到的，都不及你双脚踏上那份土地的真实。勇敢的人优先体验世界，走出国门感受异域风情，但是也请你永远保持一颗赤子之心。对于欧洲国家塞尔维亚，它的风景呢媲美了法美意瑞，这里呢属于温带的大陆性的气候。

冬夏呢很分明，森林的覆盖率达到了 25.5%。 夏天的塞尔维亚呢特别适合来度假，欧洲的风景，东南亚的物价。有人说塞尔维亚呢不是典型的欧洲国家，既不声色浪漫也不智能现代，但是超高的性价比呢使得塞尔维亚成为了许多人欧洲旅行的第一选择。对于塞尔维亚，我想只有去过你才有发言权。塞尔维亚呢是与中国互免签证的第一个欧洲国家，持有白本的护照也是一样可以年价直飞，便利性呢非常的满分。国内出发的商务舱呢普遍4-5万，但是从其他国家转机呢却要便宜1万。塞尔维亚呢被誉为叫欧洲的后花园，这里的美食美景包括美人都是令人向往的。而且呢塞尔维亚非常欢迎中国游客到来夏天的时候如果能够来到塞尔维亚，坐在多瑙河的边上，听着温婉动人的音乐，喝上一杯冰啤酒，安静的享受静谧的夜晚。那这个欧洲小国处处呢没写着浪漫的慵懒，但是却处处弥漫着风吹夏日包括生活休闲的那份浪漫。初次来到塞尔维亚你就会发现这里的人长得实在是太高了。塞尔维亚的新一代的女孩子平均的身高都超过了1.76米，大街上随处可见的是1.8米以上打扮时髦大胆的一些姑娘。你要是跟他们站在一起，可能会觉得我们的个子要再高一些就更好了。那要问在塞尔维亚生活究竟是怎样的一种体验？此刻想告诉各位的就是心情舒畅。我们来了解一下真实的塞尔维亚的生活。在塞尔维亚呢，不管是旅行、工作、长期生活，都不用为生活成本担忧。百元吃大餐，百元住公寓，百元呢可以买5个汉堡，37块钱呢可以实现面包的自由，10块钱一斤的车厘子，12块钱一斤的猪排，20块钱一斤的蓝莓，一些很棒的西餐厅，人均呢也不过1-200，就可以吃得很饱很舒服。毕竟呢，塞尔维亚它是内陆国家，鱼肉价格呢远超了猪肉和牛肉的价格。相较于我们国内在塞尔维亚呢，真的也可以排骨和车厘子自由不要期待物价呢有太便宜，但是跟欧洲的西欧比起来呢，塞尔维亚的便宜那是真的。另外呢，塞尔维亚也是欧洲国家，但它的经济水平呢并不是特别发达，第一产业呢是农业，农业的用地达到了506万公顷。塞尔维亚的农村生活呢特别的吸引人，房子基本上都是2层的独栋，房前屋后呢还会种植像猕猴桃包括葡萄、苹果、樱桃等水果那么在塞尔维亚的城市的街道上呢，你看不到太多的豪华汽车，基本上是2厢轿车，因为对于塞尔维亚大部分人来说呢赚的不多，车子呢只是一个代步工具而已。而且这里的车呢几乎都是小排量，跟当地的高油价有一定的关联。同时塞尔维亚的女孩子非常吸引单身男士的关注，因为他们的平均身高都在1.76米以上。塞尔维亚的姑娘呢热情大方，因为有斯拉夫的血统，他们普遍长得都很美也喜欢打扮自己，很喜欢晒太阳，也非常喜欢户外运动，穿衣自由而且大胆，看起来呢处处动人，是别有一番异国的风情。除了美貌，他们的性格呢也是魅力的一部分，民风淳朴不太追求炫耀和物质，更加注重的是情感的那份淳朴和真诚。对待爱情，塞尔维亚人呢很热情而且很坚定，我想这是很多单身的朋友梦寐以求的一些特质了。塞尔维亚呢更是一个热爱运动的国家，网球男子单打世界排名第一的德约科维奇就是塞尔维亚人，同样呢在足球、篮球、排球等领域实力也是特别的强悍。当然来到塞尔维亚，推荐大家一定要品尝的是牛奶酪，还有松露牛排，包括披萨、油封鸭包括火腿、蜜瓜、三文鱼、烤大虾、炸五花肉等等。另外呢，塞尔维亚人的主食是面包，品类非常的丰富，营养美味，物美价廉，一个月你轮着吃它花样都不会重样的。如果塞尔维亚呢人吃饭没有面包，他们都不会吃饭了。其次呢，塞尔维亚人也特别的喜欢喝酒和吃肉，热情好客，他们看到来自中国的朋友呢会热情的打招呼，甚至会邀请你喝上一杯。塞尔维亚人吃肉类呢是以烤肉为主，还特别喜欢吃肉冻包括鸡肉冻虾冻鱼冻鸡蛋冻，

0: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南古宿的活动一开场，热线就给打爆了，导播接电话接的是满头大汗。趁这会儿呢，咱缓口气，我集中呢解答大家问的最多的两个问题。很多的听友打电话来就问说，这东西怎么吃？能跟钙片一起吃吗？叔叔阿姨听好了哈，吃起来特别省心，每天两次，一次两片，嚼着吃，温水送都可以。它的成分非常的纯粹，就是关节营养素，跟您平时吃的钙片、维生素全都不冲突，放心搭配着吃就行。还有不少人问吃多久，我跟您说句实话，关节养护呢可急不来，它是个细水长流的慢功夫，软骨补起来呢需要时间，咱们得给它一点耐心。那我劝您呢，趁今天活动价，按周期啊把量备足，坚持着吃，慢慢的您可能就会感觉出来，早起不那么僵了，上下楼呢腿上也有劲儿了。说到周期装啊，就一定要抓住今天这个机会，因为29元一瓶的价格过去从来没有，这波卖完以后也不会再有了。您现在打进电话400-858-9090，前20名锁定29元的名额没了，自己算算这笔账啊，家里囤个周期装能省下好几百块钱。热线400-858-9090，前20名的特惠席位眼看就要坐满喽，400-858-9090，400-858-9090。听友很多啊，都是辛苦了大半辈子，到晚年其实就该舒舒服服，想去哪儿去哪儿，别让关节这点毛病啊把您困在家里，每天不到1块钱换一副好腿脚。

换一个自在的晚年，这天下没有比这更划算的事儿了。机会就在手边，电话就是钥匙，现在就拨打4008589090，趁29元的名额还有，赶紧把它抓在手里，赶快拨打吧，4008589090，4008589090。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电信 5GA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大容量，点燃夏日激情，畅享极速，快人一步，中国电信。如果你想吃淮扬菜，你可能要了解，这是炖，小火慢慢炖，这是焖，油酱再焖熟，这是炒，这是烧，这是蒸，每道菜选用新鲜食材，大厨当餐现做。在南京吃淮扬菜就选南京美食名片小厨娘淮扬菜。
1: 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2: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
0: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2: 爱车使用除碳镜，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式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3: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2: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3: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0: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幽皇冠名播出。沙洲幽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皇，品健康人生。
4: 刚刚铁和燃料，铁和燃料浑然一体，汽车人们就能驾驭操控的人车合一。
5: 那下了车，角色该如何转变？走出驾驶室就是生活家，
4: 车轮触及的地方就有你想要的生活。
5: 快乐生活家，
4: 车轮缩短距离，快乐
5: 快乐
4: 随意放大。
6: 在压力山大的办公室，抓耳挠腮；在人潮拥挤的车流中张望等待。

那其实呢，我们今天也要和大家再说一下，从今天开始啊，5月23，明天5月24，然后还有下一周的周五、周六、周日，就是5月29、5月30、5月31。那其实南京的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也会有薛之谦的演唱会。今天上午啊，其实正好有事儿，也是去了一下我们的河西，就会发现在我们的奥体中心的东门，有两排橙色的小帐篷。当时我还在想说，为什么会有这个帐篷呢？所以说，当这个中午把这个事情办。都要

0: 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优皇冠名播出。
1: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优皇文化园三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2: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0: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5: 燕之屋。
6: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他是谁？
7: 小厨娘龙虾。
6: 没错，
7: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18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8: 周三加油超级爽，中国石化高性能品牌燃油爱跑98享受狂欢体验价。
7: 哇哦，加油满额还有更多惊喜福利，送咖啡券及能量值，抽奖100%中奖，
8: 详询中国石化江苏各大油站。
7: 寻味食城一卡尝鲜，光大信用卡美食半价来袭，鸭血粉丝、特色早茶、锅盖面、银丝面、长鱼面、烧烤、八大碗、米线，超多地道名店等你打卡，赶快登录阳光会生活 APP 参加吧。
9: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0: 徐州人从来不奉行拿来主义，风味独特，自成体系，烙馍卷馓子，包容万物。还有地锅系列的地锅鸡、地锅鱼、地锅牛肉、地锅三鲜、地锅豆腐、地锅龙虾，能地锅的谁都别想跑，抹着哈喇子、吃了再说。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11: 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0: 在压力山大的办公室，抓耳挠腮；在人潮拥挤的车流中张望等待；在按部就班的计划前披星戴月；在灯火通明的夜市里应酬无奈。于是你幻想着，给自己一个假期，
12: 去远方，
0: 寻找另一个自己，趁着周末抛下纷扰。
13: 交广周末

好了，我们继续回来喽。5月23号，来自于周六，已经到了下午的5:31。好，现在正在播出的是双屏并机直播《快乐生活家》。对，我们每到周六、周日的时候呢，下午的5点到7点，满满120分钟，都会有我们的这个就是不同的主持人来和大家进入到《快乐生活家》的这样的一个节目当中。那本周和各位见面的是小军。我们也是继续要和大家说一说快乐生活家，我们要给大家传递的这样的一些信息。因为看了一下，现在已经到了5:32了啊，估计有些朋友讲说，哎，我现在真的是啊，戴着耳机一边减重3个月，只瘦了4斤，但是血糖却是一路飙升，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啊，大家一起来听一听，看看晚上你会怎么样来选择，进行这样的一个晚餐的准备啊。其实呢，这位姑娘呢叫做林笑，身高呢是1.73米，从大学毕业之后啊，整个人就像吹气球一样的，一下就膨胀起来了，体重呢也从140斤一路飙到了180斤。而且这几年呢，她就看着自己的好朋友啊，相继都步入了婚姻的殿堂，而她呢，一直是处于一种单身的状态，所以啊，就难免有点失落。那这个时候啊，家里面就说，给你介绍相亲的对象，但是每次啊，和这个对方见面之后呢，哎呀，她的这个圆咕咕的脸啊，还有挺起的肚子啊，好像在第一印象上呢，就给败下阵来。所以这个时候啊，这个林笑呢，就是备受打击。于是呢，就觉得我必须要减肥了，不仅把日常饭量减半，而且呢又在健身房呢办了一张卡，一下班呢就去跑步。但是咬牙坚持一段时间之后啊，他却发现我怎么瘦得这么不明显呢？血糖却是一路的飙升。以前啊，这个减肥前空腹的血糖呢是5.2，但是现在呢却来到的是6.0，就是已经接近了糖尿病前期的下限。如果再不及时干预，那未来发展为糖尿病的风险就会显著的升高。所以说啊，这个问题到底是出现在什么地方呢？你看哦，又去饭量减半，又去健身房办了卡，而且呢又是控制了量，又做了这样的一个运动，怎么会血糖还高呢？于是啊，这个到了医院以后啊，医生就了解了一下情况，那么仔细询问之后就发现了一个端倪，哦，有可能啊是出现在了相应的这个晚餐前的一个加餐上。因为近几个月呢，他虽然戒掉了曾经最爱的奶茶呀、炸鸡呀，但是啊却非常迷恋上了一个大家都觉得它特别健康的一个水果，叫做牛油果。而且近几个月呢，应该讲说他基本上啊，他说我在健身房的时候，教练也跟我讲多吃牛油果，我呢也关注了很多的健身的博主，他们在直播的时候也强调减脂的时候吃牛油果对身体特别的好。而且呢，这个牛油果啊，它本身又没有什么味道，起初啊一天只能吃半个牛油果，但是渐渐的啊，这个半夜里面不是睡不着觉吗，他就习惯性的有的时候在吃饭之前加一个牛油果，或者啊半夜饿得睡不着的时候呢，又加上2个牛油果垫垫饥。那么其实啊，他说这个牛油果真的越吃越觉得非常的健康，又不甜，然后又没有什么糖分，那怎么会让我在牛油果上去做了翻车呢？我们来听一下啊，这个牛油果呢，它确实是一种富含了多种维生素的高纤维的食物，而且所含的啊这样的一个就是单不饱和脂肪酸也能够促进脂肪的代谢，但是啊它的热量特别的高，就是每100克牛油果大概是含有160千克的热量。那么比如说这个林笑他的体重下降比较缓慢的原因啊，倒并不是说因为牛油果本身，而是呢他在吃饭之前吃了牛油果，那导致呢热量叠加了。还有晚上呢临睡觉之前饿啊，或者是睡着睡着给饿醒了又吃牛油果，而是这样子热量叠加之后呢，普通的2个大小的牛油果的热量就应该是有500千卡，就相当于他吃了2碗米饭。而这个热量超标呢，也导致了他的体重和体脂率没有明显的下降。那这个时候呢，胰岛素呢应该讲说抵抗持续存在，导致他的空腹血糖是不降反升。那所以说我们这位林笑的故事啊，在生活中啊还真的不是说一个个案，尤其是现在夏天
哎呀，那么多的水果都在批量的上市，除了牛油果之外，有一些看似很清淡，但是含糖量却不算低。

比如说火龙果，比如像百香果，而且呢还有那个熟透的香蕉，更是让人就是觉得怎么这么好吃。可是啊，它绝对是一个隐形的蜜罐。那如果要是说你最近就想减脂啊，那到底要吃一些什么样的水果呢？比如说草莓呀，樱桃啊，柚子呀，番石榴呀，青苹果，这几个还真的是属于含糖量比较低，而且呢升糖指数也不算高的这样的一个水果。但是啊，包括荔枝、龙眼、西瓜、葡萄，那偶尔解解馋是可以的，那个含糖量也是相当的厉害。最后也要说一说，就是水果有些很好，但是吃的时间也一定要注意。比如说两餐之间，那可以是在10点或者是3点左右，这个时候血糖呢相对比较平稳，你吃一点点啊，不会引起这个血糖的大幅的波动。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来和大家说到的。没想到啊，吃牛油果还吃出了高血糖。好了，那我们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快乐生活家，还是要和各位啊一起听听歌，一起来感受一下我们今天快乐生活家要给各位传递到的一些生活里的好信息。

0: 在压力山大的办公室抓耳挠腮，抓耳挠腮，抓耳挠腮，在人潮拥挤的车流中张望等待，在按部就班的计划前披星戴月，在灯火通明的夜市里应酬无奈，应酬无奈，于是你幻想着，给自己一个假期，去远方，寻找另一个自己，寻找另一个自己，趁着周末抛下纷扰，交广周末一路同行，一路同行。
1: 不要忘记喽，今天是5月23号，来自于周六。今天晚上呢，又有三场苏超的比赛，这已经是第七周了啊！真的是每个礼拜六，大家都觉得特别的开心啊，因为有苏超的陪伴。那么今天呢，5月23号三场的对决赛呢，都还是蛮有看头的啊。一个呢是淮安队是对盐城队，那这个呢是在我们的江苏交通广播网的抖音号上去进行这样的一个直播。那其实呢，这是。淮安队和盐城队都挺强的，所以这次强强对话一定是非常有看头的。那么还有呢，是在我们的江苏交通广播网在 B 站上也会有这样的一个相应的账号，大家呢可以去看一看，是连云港队对徐州队。那这个徐老大啊，也是呢应该讲说和这个连云港啊开始硬碰硬。那么还有呢，就是在我们的视频号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视频号上，是专门有宿迁队对南通队，而且呢这个呢是我们今天特别

0: 当钢铁和燃料浑然一体，汽车人们就能驾驭操控的人车合一。
1: 那下了车，角色该如何转变？走出驾驶室就是生活家，
0: 车轮触及的地方就有你想要的生活。
1: 快乐生活家，
0: 车轮缩短距离，快乐
1: 快乐
0: 随意放大。
2: Hello，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

今天的快乐生活家的电波当中，还有一个小时我们会继续在电波当中陪伴各位。好，我们也再说一下啊，这里是来自于5月23号周六下午的5点到7点和大家不见不散的快乐生活家。本周直击的或者是和大家见面的是主持人小军啊，也不要忘记了我们的互动的模式啊，一个是精灵啊江苏交通广播网，一个呢是来自于我们的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鲸鱼。我不知道你昨天有没有发现有一个信息一下就冲上了热搜的前列，就是昨天的这个官方微信啊，就是微信的官方微信，他就发文解释了一下这个微信消息撤回功能的这个设计逻辑。那这个消息啊就一下子就冲上了热搜的前列，这个微信就很明确了，说其实啊撤回的时间是根据你不同的消息类型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文字、语音、图片、视频，那这些消息呢在发送后2分钟之内是可以撤回的，而这个 Word 啊或者是 PPT 啊或者是 PTF 啊，就是这一些文件类的消息，那撤回的时间呢应该是可以控制在3小时以内。那这个微信回车为什么就是2分钟你就给大家这样的一个时间呢？所以呢这个微信呢啊官方账户呢也给大家解释了一下，就是考虑到对方在2分钟之内呢大概率应该还就是撤回一次性发送的全部消息，这个呢是可以有另外的一种方式，5分钟之内可以点击重新编辑。而且这个微信团队也表示啊，就是被回车的人还需要被提醒啊，因为呢作为这个通信的工具，首先是保障的就是送达的准确性，你发送信息之后如果消息这个就是毫无这个痕迹，那么其实收到没有啊，发过什么，都会变成永远扯不清的一个无底洞。所以呢我们也讲一下，就是他也专门给大家做了一个回复，有些是2分钟之内啊，就是可以撤回的，有些是3个小时之内可以撤回的。但是2分钟之内撤回的这种呢，你还可以啊就是在编辑的时候重新去编辑文字信息，5分钟之内可以点击重新编辑。有可能这个信息啊或者说这种就是可以重新编辑，很多的朋友不太了解，所以今天我们介绍一下，有可能有些朋友讲说哦，有可能对我还是有一点点的帮助的。好，这也是我们在今天快乐生活家里面来和大家说到的微信的这个撤回功能。

0: 告诉孩子，天是蓝色的，水是绿色的，云是白色的，花是彩色的，不如周末带他远行。
1: 交广周末，一路同行。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快乐生活家的节目当中，我是小军，也继续来陪伴各位啊。那其实呢，我们在今天呢也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好听的内容会和各位一起分享，大家也可以和我们保持实时的互动啊。江苏交通广播网和大蓝鲸。这两天的时候还看到一个，也是让很多的朋友觉得为什么我会这个头发越掉越多最近的这个头发呢也让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好朋友们是非常的关注的中年人年轻人其实对这个头发敏感度好像一下都比以前要上升很多倍。而且呢，为什么我们最近会关注呢？就是这个热水啊，湿发再加梳子，你听上去好像洗头的时候难道不是这三样东西吗？先用热水去洗头，然后头发就湿了，然后再用梳子把它梳梳顺。其实啊，热水加梳子再加湿发这样的这个组合堪称叫做断发三件套。因为湿发梳理要比干发梳理会导致更多的长段的头发断裂，如果再加上热水，伤害会是加倍。如果要是女生啊，又是长发，这种伤害会更加的明显。你就会觉得，为什么洗完头之后啊，我掉了这么多的头发，我是生了什么病吗？甚至会有这样的一种疑惑感啊，就是为什么湿发的时候是不要梳头的？这是因为头发在干燥的状态之下，它最外层的那个毛鳞片是闭合的，它其实是有效的在保护我们的发丝。但是当头发被热水浸湿之后呢，就会发生两个变化，一个就是毛鳞片张开了，热水呢会让毛鳞片充分的打开，头发就失去了保护层。那头发变脆弱之后呢，你湿发的时候应该讲说头发的弹性增加，也可以拉得更长，但是强度下降了，在这个时候呢，拉伸的时候就很容易断裂。好，那你梳头发就像在这个就是拉橡皮筋拉到

0: 极限的时候，你再一用力，就很容易就断了。所以说呢，问题就来了，那我这个就是热水为什么又会对头发这个掉发有影响呢？那其实关于洗头的水温啊，建议的就是38度，因为38度呢，既能够打开啊你的毛鳞片去清洁你的头皮，又不会过度的损伤头发。但是朋友讲说，洗澡嘛，当然洗热水澡了。好，那如果要是说你的水温是在45度，那这个时候其实就基本上是在煮头发。因为在45度或者超过45度，就会导致就是过度的剥离你头皮的天然的油脂，你头发变得特别的干枯。如果你要是烫过的染过的头发，高温呢又会让这样的一些色素流失。如果你再加上有60度的热风长时间的去吹发，那你这个头发的内部结构就会被破坏。你看哦，如果要是说172度的高温你在吹头发，那基本上2分钟你的头发就会明显的变暗。所以说啊，对这个高温对头发的损伤还是非常之大的。所以我们再讲一下正确的洗头发的方式，38度的水就 OK 了。然后呢，先把这个头发呢润湿，再呢从这个头皮开始啊，直接啊往这个发梢去洗。然后冲发的时候呢，也不要忘了啊，就是冲好之后再上护发素。护发素呢是涂在这个发中，然后呢开始往头皮，再去往这个发梢，就是分别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就是啊，慢慢的去浸润一下，但是不要去上到头皮，最后呢再去冲洗就可以了。好，这是我们来讲到的啊，千万不要忘记了今天我们说到的热水湿发再加上梳头，那真的就是断发三剑客。我觉得有的时候这个浓密的头发啊，也会让人显得特别有活力，特别显年轻。好了，我们还是继续听歌啊，继续来感受我们今天的快乐生活家和各位一起分享到的这样的一些信息。当然不能缺少的还是来自于我们好听的歌曲。
1: 1234

0: 好了，刚才呢也有一位我们的听众在问啊，就是特别想了解一下我们的交广的旅游的一些项目，然后怎么报名。其实我们已经是在大蓝鲸，也在我们的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微信公众号上给你进行了回复，就是可以拨打400-007-1011。就最近其实旅行团还挺多的啊，而且呢有几个还是比较适合出游去玩一玩的，做一个错峰和淡季的出游。因为你看现在是5月23号了啊，再过一个多月的话，暑期游一定是这种高峰旅游啊，所以最近出去玩还挺好的。我们再说一下400-007-1011，你可以去咨询一下啊。这位是小金鱼，然后尾数是 K-WI， 我们已经在信息上回复你了。好了，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已经到了18:27了。我们继续是在双频的电波当中在陪伴着各位，我是小军，也不要忘记了啊，可以进入到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视频号，我们正在进行的是苏超风云的特别新媒体节目。好了，我们一会儿再见。
1: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2: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镜，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室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3: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2: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3: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2: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4: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5: 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7: 燕之屋。
4: 夏日当空，
8: 热情似火，
9: 中国电信天翼 AI 祝您即刻换新
8: 电信天翼之灵。

0: AI 创作个性彩铃，炫酷换新不重样，
1: 一键生成专属图片视频，更有海量 AI 模板任您自由创意。
0: 玩转天翼智铃，让每一次来电都充满惊喜。
1: 电信天翼智频 AI 智控全屋家电，夏日生活更惬意。
0: 视频通话、远程看家、追剧观影，海量资源一键畅享。
1: 天翼智频小管家，让生活处处有惊喜。
0: 夏意正浓时，电信为您换新意。
2: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3: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4: 哪里个菜，哪里带有我的呀。
5: 其实无锡人并不喜欢外地人这么评价他们食物的口味，可是刚刚嘟囔完，一回头就又在锅里撒了一勺汤。无锡酱排骨，酥烂香甜的味道，就连金庸笔下的段誉都垂涎欲滴。你馋了吗？
6: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5: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6: 美味不绝于耳，
5: 寻味
6: 即刻出发。
7: 在压力山大的办公室，抓耳挠腮；在人潮拥挤的车流中张望等待；在按部就班的计划前披星戴月；在灯火通明的夜市里应酬无奈。于是你幻想着给自己一个假期，
8: 去远方，
7: 寻找另一个自己，趁着周末抛下纷扰。
8: 交广周末，
7: 一路同行。
0: 好了，我们继续回来喽，还有半个小时在我们的电波当中陪伴各位。主要是来自我们的快乐生活家，15点到7点和各位在电波当中不见不散的。好，不知不觉都已经到了晚上的6点31分了，我是主持人小军。那今天呢，其实我们刚才也讲了，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视频号，因为会有苏超风云。然后今天呢，我们专门给大家进行转播的是宿迁队和南通队。其实就是上一个客场，这个宿迁队呢，整个的这个状态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他也是和这个徐州队这个比赛完之后呢，你就会觉得他的整个赛场的气势还蛮强悍的，霸气的这样的一种风格是深入人心，队伍整体的实力也是在稳步提升。那应该讲说目前为止也是距离跻身联赛的这样的一个行列呢，就是一步之遥。那么本周呢，也是坐镇主场迎战南通队，一旦顺利的拿下胜利之后呢，宿迁队不仅能够进一步的提高积分的排名，更有机会成为新赛事首支就是连击败南京队、南通队两位南哥的南哥杀手，用这样的一个硬仗也是应该讲说是印证了自己的实力的底蕴。那么南通队呢，这个赛事你会觉得他好像有点步履维艰的感觉，开局呢就是一种还比较高强度的这种赛程的这种就是呈现，先后呢对阵了常州队、徐州队、南京队，都是一些劲队然后本周呢又开始迎战的是宿迁队，就是这种连续的硬仗还是比较考验队伍的抗压能力。而且更加棘手的就是你看从开赛到现在，南通队好像就没有攻破对手的球门，大家都在讲说这不是曾经的这个大南哥，现在是不是要沦为一个叫小灵通，就是到目前为止都是零嘛。所以说应该讲说他现在还是蛮期待今天晚上他会有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表现的，也需要自己给自己打开这样的一个心结，是吗？好，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就是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去关注一下宿迁队对南通队。那么我们的江苏交通广播网还有抖音号，那么他直播的是淮安队对盐城队。那么江苏交通广播网在 B 站上面呢，我们转播的是连云港队对徐州队。今天晚上的7点钟，3场。

好的，刚才呢我们也看到啊，有我们的一位小金鱼，应该讲说也是给我们发来信息，真的是特别的幸运，因为说是在直播间刚才中奖了，是不是？就是看了我们的苏潮风云中奖了，而且我看一下哎，是南京的朋友，江宁区的，是不是？然后我们已经把你的信息呢已经发给了来自于我们的新媒体的小编，我们会有工作人员和你联系的。然后还有一位应该也是听了我们的节目以后开始注册的，在大蓝鲸上注册，手机尾数是 0S4， 说苏潮直播比赛是可以要登录到，就是你的微信里面有视频号，视频号就有江苏交通广播网，也有我们媒体在视频号里面的这样的一个账号，所以说呢你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视频号当中去看我们正在直播的苏超风云。好，也恭喜刚才这位中奖的好朋友。那我们也继续在今天的这个电波当中呢一直在陪伴各位，已经快两个小时的时间了，我是小军，也继续来欢迎各位接下来的收听。那其实这个事情我是在今天准备和大家说的时候呢，今天一路过来的时候也关注了一下来自于一些银行的 ATM。 其实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这个事情说起来也是让大家最近还蛮热议的，就是说这个机器你觉得它要还是不要了呢？因为这是杭州的一个骆女士，她其实呢最近是推了一张自己的

储蓄卡。那通过这张退回去的卡之后呢，他拿回了11元的现金。那这个11元是什么呢？就是有10元的工本费和1元的这个余额。那么钱拿到手之后，他才突然发现，哎呦，现在都已经是这样的人民币了，就是新版的人民币都已经不是原来自己心目或者是记忆中的那个样子了，就特别感慨说，哎呦，其实不仅是这个人民币啊，连这个 ATM 机子长什么样都想不起来了。其实呢，我们也看了一下，就是央行也最新发布了一个2026年第一季度支付体系运营总体情况，就显示就是截止到3月份，就是2026年的3月份啊，全国的 ATM 的数量已经降到了只有 72.58 万台，那么要比去年2025年第四季度呢又减少了 1.99 万台，那么要是和2018年当时啊，就是三季度的历史峰值大概是113万台相比较的话，那可是下降了 36% 呢，也就是说你是感觉到了 ATM 机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淡出了我们城市的街角。其实那怎么办呢？从这个现金的依赖到现在扫码就可以去付款啊，事实上就是如此啊。随着这个支付宝啊，还有这个微信支付啊，就是这种移动支付的快速普及，还有呢，我觉得你看现在，比如说你是哪个银行的卡，那你肯定也会登录到这个银行的 app， 而且它这个 app 上面的功能越来越强大，我就要用手机扫码就可以完成日常的交易，这个现金用的很少啊，那传统的 ATM 机它使用的场景自然也就变少了。所以最近呢，这个话题让大家就是讨论的不亦乐乎，就是那是继续保留呢，还是干脆就把 ATM 机就直接取消好了。那么其实到底这个 ATM 还有没有设立的必要，答案还是肯定的呢，因为它的角色呢已经开始发现了转变。因为啊，你比如说还有一些是不熟悉智能手机操作的老年群体，还有一些呢是没有开通境内支付的这个外籍来华的人士，还有一些是依赖现金周转的这样的一些小微商用户和客体经营者，就是他们对这个安全可靠即时的现金服务还是有真实而迫切的需求的。所以也正因为如此，银行就是没有简单的说我就撤了，而是主动的呢，就是提升了它的这样的一个增效。比如说在老旧小区，在大型的农产品批发市场，在这样的城中村，就是这些商业比较需要现金的地方，或者是这样的一些对现金需求比较旺盛的区域，不仅保留了原来的 ATM 机的机位，而且呢还建设了一批支持10元、20元这样的一些零钞票可以领取的便民现金的服务站啊，所以说你看，就是现在当我们觉得这个 ATM 机和我们的这样的一些关联越来越少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还有很多的群体很需要他们，而且需要的时候是更加的精准，更加有他们的这样一些迫切的一些需求的点。所以说呢，这 ATM 机现在反而成为了就是让我们这个城市毛细血管或者是金融毛细血管更加健康的啊，这样的一个群体了。所以我们觉得在快乐生活家经常可以聊一聊这样的一些应该讲说我们生活中的一些热门话题，也真的是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Hello， 继续回来陪伴各位啊！你看，马上是618，很多的朋友就想着，哎呀，马上到这个暑假的时候啊，去哪里玩玩呢？带着孩子已经开始在规划着线路，然后呢，也会想说，那带着孩子的这个物品会比较多嘛，所以说肯定会有一个大的行李箱，再带一个20寸的行李箱，因为这个行李箱是可以带到飞机上的。可是啊，最近大家一定要多多的注意，就是这个20寸的行李箱真的就能够带上飞机吗？最近有很多的旅客啊，就说我在出行的时候我已经遇到了这个行李刺客了。以往可以免费带上飞机的20寸的行李箱，已经有部分的航班拦在了登机口，你是需要付一个托运费的，或者是你要一个补交，就是你这个行李箱可以上飞机的费用。啊，我们也看到有其他的媒体报道说，有一个乘客呢乘坐新海航的航班出行，就没有免费的行李托运额，那他携带了一个20寸的行李箱到登机口就被拦下来，最终呢付了180元的行李费，他就觉得好心疼啊，那我下次还不如背个包或者拎个手提袋就好了。而且呢，也有其他的旅客说，之前呢乘坐就是祥鹏航空公司的时候呢，他的20寸的行李箱也没有正常去登机，后来呢再一次乘坐的时候呢，哎，又可以登机了。他说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一次付了200，一次就可以了。那在5月21号的时候呢，也有一些社交媒体发现，就是最近啊确定有一些朋友携带20寸的这个登机箱，在登机的时候要求付费，而且还有不少人呢就说，不同的航司、不同的机场执行的标准还不一样。有的人呢就说，在5月21号发帖说自己拿了一个20寸的行李箱，其他的地方我乘机的时候没有说不可以上飞机，但是到了昆明机场，那这个就是祥鹏航空呢就查得很严，大概有将近10个人都堵在了登机口，一件行李你要交300元，最后是妥协到200元，那大家都可以上去。好，这还有团购价不是吗？那还有一个4月底的这个就是网友也讲，他说出发去机场的时候呢才看到，就是这个昆明航空有不让带20寸箱子登机的要求。

他呢就是担心了一下呢，以为要补300元，结果呢发现大家带了20寸的行李箱也都上了飞机。那还有这个旅客反映呢，说乘坐桂林航空，这个购票页面上呢说这个20寸的行李箱不能带上飞机，他于是呢就花钱买了行李的托运额，结果登机的时候呢，他就会发现哎，有的这个旅客啊带20寸的行李箱在登机口闹一闹，也就没花钱，也就工作人员放行了。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们看了一下这个航空公司啊，就是祥鹏航空的工作人员讲，他说如果你购买的叫做悦享经济舱或者是舒享经济舱，你就可以带这个20寸的行李箱，但是如果你是普通经济舱，你就要托运费，那么这个时候呢是200到300元不等。所以并非是所有的航司都没有20寸这个免费登机服务的，而是呢全服务公司和低成本服务公司它是有两套执行的标准啊。你看啊，就是比如说大部分廉价的航空，它就不允许普通经济舱你免费携带20寸的行李箱登机，还有部分的这个就是廉价的航空呢就规定你要付费才能携带，但是国航啊、东航啊、南航啊这种全服务航司呢，它在购票说明里面就明确表明经济舱的旅客也可以携带一件随身的尺寸，就是常规的20寸的行李箱，重量呢只要小于14斤，那政策没有调整啊。所以说你看，就是你一定在买票的时候你要搞清楚你是哪一家航空公司，你又买的是哪一个票，是不是同样的航空公司里面不同的票它享受的政策也不一样。所以啊，我们在今天也要和大家说一说，别忘了买了相应的这个行李箱，那能不能免费登机还要看看相应的政策呢。好了，这就是来自我们今天的快乐生活家和各位一起分享到的各种各样的内容，但是都是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衣食住行的信息。好，我是小军，也谢谢各位的收听。当然我们的直播节目结束了啊，电台的直播节目结束了，大家还可以继续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抖音号和 B 站，都是来自于我们的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啊这样的一些新媒体的账号当中去看看。7点钟马上就要开始苏超3场比赛了，我们都会做直播的，尤其是视频号有我们的苏超风云的特别节目，大家可以来听一听看一看。好了，我是小军，我们在周一 FM99.7 南京交警在线的节目当中再不见不散喽。

0: 六，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连
2: 最下方的菜单栏还有以往节目的录音，想和我进行互动，进入到第一个板块 Live 互动就可以了。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进入今天的一景一情一故事。南京市公安局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巡特警大队的民警朱印将和大家来分享他写的守夜人的七个时辰。
3: 守夜人的七个时辰，星夜奔波寻少年，恪尽职守护民安。老张抚过锦旗金丝绒面料上滚烫的金字，思绪不禁回到3天前一起历经7个小时的寻人警情。凌晨4点，窗外夜浓如墨，只有每隔一段的路灯次第亮着，鹅黄色的软光照亮通行的柏油路面，如同忠诚的卫士守护着归途的平安。蓝白相间的楼内，调度室的灯如白昼般蔓延至走廊，站在门外都能听到笔尖在纸上摩挲的沙沙声，以及敲击键盘时短促有力的回响。老张端起茶杯还未至嘴边，又倏地放下，他眨了眨有些微红的双眼，监控里又出现一个模糊的身影。老张的眼睛如磁石般盯着闪烁的屏幕，向前探着身子仔细分辨屏幕中的时间和人像，随即摇晃着脑袋按了按有些僵硬的脖颈，便在本子上划去这段监控的位置。这是他排除的第8个点位，鼠标的余温通过指尖传回大脑，他知道只要没找到人，这个夜晚就要在漫长的搜索中继续。时钟的指针拨回到5个小时前，老张驾驶警车疾驰到现场，刚拉上手刹还未下车，一名妇人便匆匆迎了上来。妇人约莫40来岁，操着一口河南乡音，眼角的褶皱里塞满了焦急慌张。他紧握老张的手，声音不住地颤抖。原来妇人18岁的儿子患有疾病，未完成学分，随学校来企业实习，自己不放心便跟过来照顾。
4: 晚上9点他说要去门口买夜宵，我觉得就几步路，结果2个小时了手机也不接，我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
3: 一想到男孩的病情，不好的预感便涌上妇人心头，他的声音一度哽咽。你放心回去，我们一定会找到你的儿子。老张轻轻拍了拍他的手背，示意他不要担忧。一番宽慰后，妇人在学校老师的陪同下返回休息。从企业向外延伸，每隔一段就是一个岔路口，再往西去便是河道、山林、铁轨，地形复杂，距离男孩出走已过去2小时，仅靠人力很难寻找，再难也要坚持。老张决定用2条腿走路，立即呼叫调度室，根据时间线沿着监控一点点查找，自己则带着巡逻警力在监控的指引下向前推进。寂静的街面

0: 只有巡逻车碾过路面尘埃的噜噜声，红蓝警灯交替闪烁，照亮两侧的树木墙面，仿佛黑暗中的灯塔，带给人希望。老张开得不快，目不转睛地盯着偶然出现的人影，握着方向盘的手也因精神高度集中张满了汗。根据监控反馈，男孩离开企业后沿着一条小路向西拐过两个路口，便踏上附近货场的铁轨，往后就是监控死角了。漫无目的的寻找无异于大海捞针，老张留下巡逻车，自己则先回调度室，根据监控研判男孩位置，梳理出监控死角附近的十处点位。再加把劲，就剩两处监控了，我就不相信人还能凭空消失。看着身边熬红了双眼的调度员小牛，老张既是为他打气鼓劲，也是在激励自己坚持下去。
1: 张警官，你看这个人的装束是不是和男孩一样？
0: 棕色长裤，白色外套，白色运动鞋，应该没错。监控显示他出现在辖区一座废弃的公园附近，立即呼叫街面警力前往。老张旋即动身出发，与街面警力会合。此时已近凌晨五点，公园被围挡遮得严严实实，男孩是怎么进去的？老张沿着墙根思索，边走边观察，行至公园侧面，发现一处隐秘的矮墙，凭借成年男子的身高可以轻松翻入。随后手电筒的光晕停留在矮墙中间两处清晰的脚印上，更印证了男孩从此处翻进去的猜想。园内到处都是废弃的小楼平房，监控也早已失效，老张只能用传统的方法开展地毯式搜索。他们呼唤男孩时的嘶吼夹杂着破旧木门吱呀转动的声音，划破了清晨的宁静，向着公园深处回荡。一小时过去，天已蒙蒙亮，云层的缝隙洒下谢柯青的微光，但寒气还是从四面八方袭来，直往老张的衣缝里钻，冻得他刺骨生疼。第九间屋子了，老张轻轻推开房门，一股霉味混合着陈腐的异味扑面而来，呛得人咳嗽连连。身边的小杨嘟囔道：
2: 这环境应该待不了人吧。
0: 而警察的直觉告诉老张，凡事都有可能。绕开堆至一人高的桌椅，墙的侧面是一扇铁门，老张敲了敲门，无人回应，便使劲推了推，哐当一声，抵着门的东西应声倒地，男孩竟蹲在墙角。小伙子，有什么困难非要躲这儿？我们是警察，是来帮助你的。
1: 你们帮不了我，我现在很烦，没人关心我。
0: 谁说没人关心你？你母亲现在很着急，是她拜托我们来找你。涉及母亲的话瞬间牵动了男孩的情绪，他湿润了眼眶，撑着墙挺了挺久坐麻痹的双腿，用祈求的目光望向老张。
1: 警察叔叔，我妈现在怎么样？带我回去找妈妈。
0: 每个人心中都有深藏的秘密。回城的路上，老张没有刨根问底男孩的出走原因，只是作为过来人，结合自己的经历耐心开导。车里突然静了下来，男孩默默低下头，应该是后悔自己意气用事的行为。发动机的声响仿佛被这寂静的氛围吞噬，模糊成遥远的背景音。直到被妇人揽入怀中，男孩的眼神才恢复了清亮，伸出双手紧紧拥抱母亲，哭成了泪人儿。
3: 哎，没有过不去的坎，
4: 没关系，
5: 小伙子，以后不要叫你妈妈担心。
3: 下次要跟妈妈讲哦。
0: 周围人你一言我一语的劝慰，男孩不语，只是不禁的点头。老张望向天边，东方泛起了鱼肚白，阳光蒸破云层的襁褓，吹散了夜的幽暗。这一夜，闪烁的警灯，熬红的双眼，嘶哑的呼喊，正如这座城市坚定

0: 而温暖的心跳，他们守护的就是万家灯火里名为平安的承诺。
1: 好，今天的关心锦媒工作室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明天晚间依旧是7:30，我们在这里不见不散，我是关心，明天见。

0: 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 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 5242-9899，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4: 超级大乐透八点。

0: 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阿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2: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井：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室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3: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2: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 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3: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2: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0: 都说南京人的上辈子跟鸭子有仇，无论男女老幼，大事小事，中午晚上没菜或是加菜。
4: 哎，老板，那个蘸个甜脯啊。
5: 老板，1/4一个后腿要腿啊。
0: 鲜甜的烤鸭，咸香的盐水鸭，无需借口，就是享受。南京的鸭子命虽苦，但那味道却是金陵最摆的香气儿。
6: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2: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7: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8: 晚上好，我是沈怡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首先来看到事故方面，G40沪陕高速往南通方向，距离江都南1公里附近发生一起货车事故，目前正在处理，现场只有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避让。另外施工方面提醒大家，苏通大桥段预计在5月26日至6月30日封闭小海枢纽至董邦枢纽之间往上海方向的交通，并且关闭小海、竹航、南通开发区、常熟开发区往上海方向的入口，有需要的车友可以选择周边的沪苏通大桥来绕行。目前沈怡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来将可留性命。
1: 常山赵子荣、
2: 及时雨、宋江、
3: 锦毛鼠、白玉堂、
4: 兽首捆鳞虾、生硬评书有新样、主理人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之爆款三国。书接上文，各位同学，上文书咱们说到诸葛亮兵分多路，是兵进西川，目的是为了助主公刘备一臂之力。那么张飞、张翼德、张三爷走的是汉路啊，那么赵云、赵子龙、赵四，赵四像话吗？这地儿得加儿化音啊，赵四儿也不合适啊。子龙将军是从水路进攻啊，那么诸葛亮本人跟着身边的几员将官啊，从中路进攻，兵分三路吧。为了进西川啊，帮主公能够坐得西川之主，当然没那么容易，人家

西川呢，也不是说都是酒囊饭袋啊。张飞这一路就遇着一狠人，谁呀？严颜老将军啊，镇守八郡，老头厉害。早就听说刘备、刘玄德呀，已经跟自己主公刘璋、跟刘季玉俩人翻脸了，把老头给气的。凭什么？嗯？怎么才翻脸？嗯啊，早就该翻脸呢啊！早就提醒过。嗯，我就说呀，这刘备啊，没安好心的，奔我们西川来是为了图我们的土地，图我们的权力，图我们的钱财呀、啊。嗯，不该把他放进来，放进来这就是引狼入室啊！啊，哼，现在怎么着？兵分多路来取八郡啊，越过八郡要会兵于洛城，哪儿那么容易啊？哪怕你们是三头六臂，我也得卸你几条胳膊，我也得砍你几个脑袋。哼，老将军，我找你们还找不着呢，你们送上门来了，我让你们知道你们家严老将军的厉害。嗯，再一问，谁是诸葛亮先锋官？哦，张飞、张翼德。好，嗯，要的就是这货。嗯，听说此人是十分粗鲁，有勇无谋啊，这是个匹夫啊，想从我这八郡过去，你休想啊！当时传令，你就从汉路进军啊，以诸葛亮为首的，连他的手下文臣武将，把名字都给我搞过来，然后坐好囚车，每个囚车上把名字全写上，做一个大号的囚车。为什么呢？大号这个专门给诸葛亮做的，嗯，我把他们全部抓住之后，生擒活捉，装入了囚车，送往成都，交于主公，让主公刘璋、刘季玉看一看。嗯，我西川有军阶，让他们知道，俺老严人老心不老，壮心不已。哎，正所谓小酸枣滴溜溜的圆，治身体，保平安，什么乱七八糟的。卖保健品来了是啊，成都去吗？就听说好像是这么个意思。好，这回啊，我把牌给他换换啊，写上严颜，把他装里边给咱军师送去，你看怎么样啊？三将军呢，感情好。不过有一样，我听说严颜这老将有两下子，是不是？哎，对对对。啊，听说严颜虽然年事已高啊，但是两臂一晃千斤之力，三将军你要多加小心，不能轻敌，他可不好惹。哎呀，人老不以筋骨为能，嗯，毕竟上了岁数了，那把老骨头颠来颠去也没个几两啊。哎呀，行，有点意思，我呀要有时间就跟他多玩玩，哼，可惜呀，可惜呀，没那么大功夫跟他在这磨磨唧唧。我呀，还得飞马越过这八郡，赶到了洛城，我得抢在我四弟子龙面前，哼哼，要不然这头功就得他得了。嗯，你们都明白了吗？啊、那个小人明白。来人呐，点炮，进军！各位，两下全都憋足了劲儿了。张飞马不停蹄，日夜兼程，前面探马来报，启禀三将军已到八郡。吁，张飞把这乌骓马勒住了，传令安营扎寨，然后带着十几个小校登高一望，得先看看地形。跑上一座山头，张飞龙眼神这么一看，哦，这就是八郡呐、啊、这地方不大呀。别看地方不大啊，这地势可太险要。嗯，正在路的哽嗓咽喉，怪不得刘璋派老将严颜在这镇守呢。这地方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这个地势太险要了。张飞正看着呢，有几个小校过来，三将军，您看见没有？看见什么呀？那城前那一小堆儿，那是什么呀？嗯。张飞龙眼神一瞧，哦，呵呵，那是不是你们说的囚车？哎哎，是是，嗯，而且之前跟您汇报过，嗯，那前面那第一辆，那就是您的。去去去去去！张飞这气，瞎介绍什么呀？嗯嗯，要。

波军师再三嘱咐，今天呢，我先瞪眼眼，让我揍一下你们这帮小校。军师告诉我不要体罚你们，我就暂时不打你们了。太丧气了。把这帮小校吓得一吐舌头，忘了三将军的脾气了，光看他今儿特别高兴了。那么三将军高兴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抢到了洛城，能够得头功啊，有这个动力。张飞一看这囚车准备好了，听说里边还有我们军师的呢啊，好，严严老头啊，有两下子我非要跟你分个上下与高低，走，咱们先回去。带领着小校回到了大营，当时升帐。张飞叫过一个军校来，说你呀，上那八郡城中你去看一趟啊，见见那个老严严，你跟他如此这般这么说，记住了没有？哦，三将军，我记住了。我可告诉你啊，你可得冲着点啊，横着点，知道吗？咱们呢，这是跟八郡第一个照面，亮亮相，让他知道知道咱们荆州人马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啊！今儿你去那城中，到里边去，就跟你家三将军亲自去了一样，一定要给我挫挫他的锐气，让他丢了威风。如果说没挫锐气，反而丢了我们的威风，回来我弄死你！遵命啊！把这小校吓得啊，一股烟儿，就出了自己大帐了。各位，小校成妖精了，怎么着？不是，赶紧跑！到了大帐门口，清了清嗓子啊，把这胸脯拔起来，小肩儿端起来，小脸杠起来。张飞老远一瞧乐了，好，要就这气势啊，给他备马啊。小校骑着马到关前一叫官，说是个下书的，严严吩咐一声，来放下吊桥开关，我看他要干嘛。把这小校放进来，带进了帅府。小校来这在帅府这么一看，嚯，气派不小啊，刀枪如麦穗，剑戟司马林呢，西川军兵一个个着装整洁，而且盔甲明亮，威风啊，有那么个意思。传出话来了，让小校报名。小校一听，哪能报名啊，多给三将军丢人，不理他，大踏步打外边进来。西川将校一看，哦，行啊，哈哈，就这么个小校就这么冲，荆州的兵马不善呢、别人不知道三将军有话呀，对吧，来到这儿就得把威风耍起来。来到了帅堂前一拱手，严老将军请了，我奉我家三将军的将令来告诉你一声，各位，告诉啊，可不是荣禀啊，告诉你一声。哦，严严这手捋胡须，好啊，要通知你家严将军什么呀？三将军让你赶快献城投降，若早献城池留你一条老命，县城一晚等我家三将军杀进来，要赶尽杀绝，你们八郡是鸡犬不留啊！气得老严严啪一拍虎胆，是怒吼一声啊，呀呀呀呀呀呀呀，腾的一下就站起身来呀，匹夫张飞，你有什么惊人的本领啊，敢口出狂言呢？哎呀呀呀，真是气杀老夫了，来人呢，一喊一声来人了，旁边花手围过来一大帮，来将此二郎推出去斩首示众。且慢，说这斩首还没动手呢，旁边来一人给拦住了，老将军，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啊，这个小校不过是奉命来传话，老将军您何必动怒呢？哎，老将军息怒息怒。把老将军气得直哼哼。难道我就这样放他回去吗？你们瞧瞧他这模样，站在我这儿得意洋洋，目中无人。哎，有其主必有其将，看见这小校就看见张飞了，我这么把他放回去，我这心里这口气我出不来。

0: 来呀。这样，死罪可免，活罪难饶，将此小校耳鼻割下，回去告诉那大眼贼，让他早日来关前收手。你家老将军把这囚车都给他准备好了，他要真能放聪明一点，让他自己跨进我的囚车，才能多活几日。快推出去。是是是是。说着话，刀斧手就把这小校推出去了，鼻子也拔掉了，耳朵也嘎下来了，好家伙了，就这模样放回来了。小校一进大帐都没模样了，把张飞吓一跳。你是哪里人？那有时候说话怎么这动静，多新鲜呢？鼻子让人切下去了。张飞一句没听明白，也甭问了。这是羞臊了我的小校，好好好，老严严的，羞臊我的小校等于羞臊于我呀！来人呐，点炮取关。一声炮响，张飞领着500精兵杀出来，来至在关前骂战，催动胯下的乌骓马，一拧手中的丈八蛇矛，大叫一声：“严严老贼，赶快马前收手啊！”骂了半天，关里边没人言语，城门紧闭，吊桥高悬。张飞把老将严严呢给吓住了吗？不是，老严严把那小校不是嘎了鼻子嘎了耳朵放回去了吗？马上就做了准备了，刀也抬过来了，马也准备好了，准知道张飞会立刻来挑战，老严严要和张飞决一死战，让张翼德知道知道我严严是何许人也。不过旁边有几个谋士把老将军拦住了，说老将军呐、您可不能力敌张飞。老严严听到这儿不高兴了，怎么着？长他的威风灭我的锐气吗？不是。老将军呐、您虽然上了几岁年纪啊，可是您武艺依然十分高强，个把敌将并不在您的眼下。可是这个张飞很厉害，长坂坡前一声怒吼，曾经喝退曹操百万军呢。故而咱们还是要从长计议。老严严一听啊，气不打一处来，那你们是长那大眼贼的锐气喽？不是啊，您等我们把话说完啊。我们呢有一条妙计，想要献于将军，只要将军您能够依计而行，我们保证您不费一兵一卒一枪一炮，就能把那还眼贼是生擒活捉。
1: 刚刚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欢迎您明天。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0: 白将可留性命？
1: 常山赵子龙，
2: 及时雨宋江，
3: 锦毛鼠白玉堂，
4: 兽首捆鳞虾，
5: 生硬评书有戏。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之爆款三国。书接上回，各位同学，上回书咱们说到镇守八郡的老将军严颜，确实有两下子，不仅老爷子啊精神矍铄，孔武有力，而且来说主意也很多。一听说来犯的敌将是张飞呀、老将军是冷笑几声，张飞张翼德，你虽长坂坡前一声吼，喝退了曹操百万兵，不过当时是因为你家严颜老将军没在阵中啊，不然你张飞的项上人头早就归于老将军我了。你有什么呀？不就是仗着刘备吗？远路而来是有勇无谋啊，而且此人酒后无德，听说喝醉了之后爱闹脾气啊，逮谁打谁，跟谁都犯，是吧？我早听说了啊，这个人呢不怎么样啊，老将军我不怕他。旁边有谋士就建议，哎呀，严老将军呢不能小看张飞此人呢啊，确实虽然是有点粗鲁，是个莽撞人，但是这个人是粗中有细，建议您呢还是谨守城池不动，他们有攻城啊，咱们就多备一些强弓硬弩，把他们隔到城池外边，用不了多长时间，个半月啊，这张飞呀粮草就尽了。他这粮草一尽呢，张飞就发脾气啊，一发脾气他就喝酒，一喝酒就闹脾气，一闹脾气他就打他的士卒，士卒能不记恨他吗？这样一来，张翼德是众叛亲离，在没有接济粮草的情况下，非贼可擒呢、不必您去跟他硬打硬战，用智谋，咱们不费一兵一卒生擒活捉张飞，您想想这主意如何呀？有道理。严颜一听，不错啊，不过那还眼贼要是来关前骂战，

那我又当如何？哎，老将军，您打了一辈子仗了，激将之法您还不懂吗？那算什么呀？他骂他的呗，他骂能把你骂死吗？对不对？谁能让他骂个跟头啊？他骂咱，咱装听不见啊。他要离远了骂咱，咱不理他，离近了骂，开弓放箭咱射他，哎，说不准呢还能一箭射死张飞，您看意下如何？好，列位之言言之有理呀。来人呢，关门紧闭，拽起吊桥，日夜加强巡逻，防守城头，多准备些滚木雷石，强弓硬弩，调动城中所有的民夫，把雷石运上城楼。列位将军要多加小心，严加防范，不得有误。遵命，遵命，得令。严严这儿在城池这儿布置好了，那张飞这儿骂得可起劲儿了，骂了大半天，骂累了收兵回去，第二天早上接茬骂，一连骂了十几天，严严甭说亲自出关了，一兵一卒都没出来，气得张三爷都不行了，攻城哪儿攻得上去，刚到护城河边上，让人拿这强弓硬弩就给射回来了，可把张飞气坏了。这可怎么办啊？战不能战，打不能打，既不能进也不能退，在这瞎耽误功夫啊。我那四弟子龙有水路，一下子不都抢到洛城去了吗？那头功可就归他了。这怎么办啊？严严，你个老滑头啊，你怎么不出来？我都骂你骂的带血劲儿了，是吧？只不过杨先生评书里不能说呀，哈哈，骂的很难听。这怎么办？张三爷一转头，看见河岸边上不是摆着二十几辆木龙囚车吗？张飞吩咐一声：“来人呐，取搬石头来，把这个囚车给我砸喽！”咔嚓，气嚓，气嚓，咔嚓。好家伙，城楼上探报进了帅府，严严一听，什么？张飞在外边扔石头砸木龙？严严老将军笑了，这就行了，说明啊，这张飞脾气已经上来了，忍耐不住了，他这儿就要鞭打他的士卒了，慢慢的等他军心涣散，我就要收拾他了。张飞骂了一阵就回去了，真火了，一耽搁好几天攻不下城。喝酒，借酒消愁。三将军呢一喝酒，手下的将校啊就抖手，不是精神抖擞那个抖擞啊，手指抖，害怕的，坏了，完了，咱们三将军喝上酒了啊，这闷酒一喝，一闹脾气，他可就要打人了，这可怎么弄？各位，书中代言打了吗？没有。喝着喝着，张飞一愣，他叫自己的名字，张飞啊，张翼德义，别喝了，军师可嘱咐过，不许因为喝酒误事发脾气，鞭打士卒。我这怎么了？这是，我这是跟严严赌气呀、啊。张翼德呀，你要真有本事，你把那老严给收拾了。干嘛坐在大帐里边喝闷酒啊？这怎么办呢？这个张三爷把酒杯一放，低头不语。旁边人都不敢说话啊，这是等 CD 别大招呢是吧？待会儿一开大，全体 AOE 技能啊，逮谁打谁是吧？他这光有伤害，但这玩意儿我们也没办法伤害他呀，对不对？而且我们三将军成伤很强啊，又能防又能打的这么一个英雄啊，一帮人不敢说话，看着张飞，张飞这儿猛然抬起头，把旁边人吓一跳啊！这要动手了是吧？赶紧跑吧！哪儿？张飞没想打人，是心中生了一条妙计，把身边军校找来了。来人，三将军，这样啊，你们给我找百班十个人，精壮的啊，气命好的，血气足的，您要干嘛呀？

0: 到吊桥前边给我骂城啊，换着班的骂，骂炎炎出了城，哎，一直把他骂出来，你们算是立了奇功了，我必有重赏，知道了吗？
1: 好嘞，得令三将军。
0: 一帮人不知道为什么，那之前不也骂吗？今儿怎么就用这招呢？但是三将军嘱咐他不能不做呀，骂去吧，啊！张飞把这波骂将给派出去了，那位说有武将是吧？怎么来个骂将，专门骂的，知道吗？不动手啊！哎呀，是骂将还是麻将不知道啊，反正136人。那不就是麻将吗？那个，哎呦，站那儿接茬骂，好家伙了，就没停啊！罗圈骂，连骂了5天，这炎炎的没露面，城门还是关着，这招不好使啊。张飞一想，这斗智不行，斗勇不行，难道我就不是这老匹夫的对手了吗？不行，我再得想想。哎呦，俩手掐额头啊，在这帐篷里边折腾开了，蹲蹲坐坐，趴趴卧卧，站起来好几趟，最后咔哧一下子坐那桌子上，咕咚咚咕噜噜哗啦啦，怎么这么乱呢？把那酒坛子碰地下了，坛子也打了，酒也洒了，旁边那些将校啊激灵灵打了个冷战，哎呦，完了，三将军要砸东西了，摔坛子了。哪是摔呀？张飞想出了一条计，好，我必须如此这般这么办，得令，腾腾腾腾几步来至在帐口，把那些中军叫来，来来来来来，你们都进来，屋里边这些还没定过神了，外边全懵了，心说怎么了，里边的没打够，你这叫群殴啊，这是。群殴都是一帮人打一个，好家伙，您一个打我们一帮人，这是没办法，硬着头皮都进来啊！你们都进点，三将军在这儿，我们都听得见。哎，离近了好说话，不是，三将军，我们就跟这儿。哎，我喊你们进来，你们跑什么？不是那个，怕您生气，生什么气？我呀，没喝醉啊！进来。进来把这破坛子先弄出去。哎，好嘞好嘞，我现在有气了，你有气了，您别打我，什么有气了，我说我有气了啊，好嘞，学好普通话啊，走遍天下都不怕，给我们吓一跳，您有气了，对，你们说我这什么计，我哪知道啊，您这美人计，您是啊，您长得太漂亮了，哎呦，这谁受得了啊，吓得我们小心脏扑通扑通的，太折腾了，不是您说我们来执行，您让我们干嘛都行，扶儿过来，你们必须如此这般这么办，这老贼自然受手，八军可得。哦，好嘞好嘞，九一将军。各位，从这天起，张飞也不骂官了，也不讨战了，整天派些人到山上去砍柴火。各位，要不说张飞粗中有细呢，别以为就是两军阵前不要命，那不是张飞，主意多的是。炎炎老将军得到禀报之后一愣，哦，还眼贼怎么回事？他这没柴火了，也不骂官了，他干嘛去砍柴火去？这怎么回事？派密探啊，派几个小校扮成汉军的模样混进去了，你们给我探啊，这到底怎么回事？这几小校混到张飞的军校里边，过了2天，这天三将军在大帐前那儿一坐，把砍柴都叫过来了啊，其中也有八郡西川的小校啊，这俩密探站在最后边，撑个脖子瞪个眼睛，提心吊胆的，心说我们得了解第一手资料啊，对不对？我们这个比什么都重要啊，但是不能暴露，别说话啊，盯着就好啊，怕张飞看出来脑袋非搬家不可啊，能看不出来吗？啊，手底下汉军子弟带了多少，是不是哪儿是外来的，张飞一眼就瞧出来了。不过张三爷这时候沉得住气，装没看出来。我说，哎，三将军，你们这些日子

0: 砍了多少柴火了？哦，那个启禀三将军，砍了不少了。
1: 我不光让你们整天出去打柴，其实啊，是为了让你们以打柴为名去蛮哄那八郡的军校，不让他们看出来。我们呢，要探寻别的道路，怎么能够从这八郡的城池上面绕过去？你们知道了吗？
0: 知道了。
1: 旁边人还真会配戏。那你们探听出来没有啊？
0: 启禀将军，我们探听出来了，从此往西北啊，有一条小路是非常僻静啊，咱们可以从那条路啊绕过八郡。
1: 对，我们给炎炎老贼来一个迅雷不及掩耳，咱们就不用打这八郡了，绕过去就完了。咱们转过去打他，给他来个脑后摘瓜。当然，谁也不许走漏消息，谁要是走漏消息，我顶斩不容。
0: 是是是，
1: 今夜三更，咱们悄悄的暗度八郡，都听好了，三更天暗度八郡，谁也不许嚷出去，听见没有？暗度八郡呐，就您嚷的声音大，是吧？旁边人纷纷回复遵命遵命。后边俩八郡小校一听，哎呦喂，这趟可没白来呀、哎，赶紧跑吧，溜出了辕门，一口气跑进了帅府，就告诉炎炎了，张飞呀，今天晚上要从八郡这儿绕过去。老将炎炎一听啊，好啊，天助我也呀，该当还眼贼当灭，我可不能闭关坐着了，今天呢我就要主动出击。
2: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心酿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皇上，
1: 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 5242-9899，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4: 砂锅里分不清楚的是奶还是汤，天目湖里的野生大灰莲配上纯净干裂的天目湖水，好水好鱼天生绝配，端上桌就是一壶冒着仙气儿的天然美。天目湖砂锅鱼头只需一锅就能激起最柔软的想念。
5: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6: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
7: 行系统。晚上好，我是省运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目前省内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的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另外提醒大家 ,G25 沈海高速由于施工中段部分枢纽至雪岸枢纽之间往上海方向的交通，并且往上海方向在部分枢纽分流，同时关闭大丰至海安收费站往上海方向的出入口。施工预计到6月17日结束，请有需要的车友注意提前绕行。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6: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来将可留性命。
1: 常山赵子龙、
2: 及时雨、宋江、
3: 锦毛鼠、白玉堂、
4: 兽首捆仑侠、生硬评书有新样、主理人。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之爆款三国。书接上文，各位同学，上文书咱们说到张飞张翼德升帐开会啊，商量怎么破严颜。当然呢，这是计中计。因为严颜一直是闭关不战，张三爷左一回骂右一回骂啊，找了几百个精壮的小伙子一块骂也没用啊，严颜就是来个闭门羹不理你。给张三爷急的，这怎么弄？哎，张飞呀，粗中有细，心说呀，我呀，何不来个计中计呀？严颜肯定派了细作到我的营中，那我不如如此这般这么办，定能把这严颜呢生擒活捉。就这么办啊！张三爷这一开会啊，大伙儿啊都给我听好了啊！这两天不是让你们出去打柴火去了吗？我是以打柴为名，蛮哄这八军的军校啊，不让他们看出来。借这个机会啊，我们去探寻别的道路，怎么能够从这八军绕过去呢？你们探听出来没有？三将军，我们探听出来了。从此往西北有一条小路，非常的僻静，咱们呢可以从那条路绕过八军啊，这样我们就能给严颜老贼来个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咱们打他这八军呢就方便极了。好好好，就这么定啊，以计行事啊。哎呦，旁边啊两个混进来的细作八郡的小孝子们一听，哎呀呀呀，这趟可没白来啊，赶紧回去报老将军吧。哎呦，连歇都没歇，东西都没拿啊，直接就溜出了辕门，一口气跑进了严颜的帅府，告诉严颜是这么回事啊，今晚张飞要打八郡城这绕过去啊，您看怎么办吧。老严颜一听啊，华严贼，活该你当灭呀！啊，我不能闭关跟这坐着了。我呀，今天晚上要带3000人马埋伏在小道两旁，等见张飞的时候，先让他过去。不能光走人马不动粮草。哎，等他这个辎重粮台上来的时候，咱们一块儿动手，先把他这辎重接下来，断了他的锤。张飞也是不打自亡，就这主意。主意一定，二更天严颜就把人马带出去埋伏好了。刚刚鼓打三更，有探报来报说，报老将军，张飞的人马过来了。严颜藏在树后，龙眼神这么一看，果然有一哨人马朝小路走过来了，为首一员将，黑盔黑甲骑黑马，手提点钢枪，一边走，哎，那枪啊还轻轻的晃动，那意思好像不让他的军校出声。哦，严颜认出来了，哈哈哈，这不就是张飞张翼德你这个还眼贼吗？老夫便宜你了，我先把你放过去，等收拾了你的粮草之后，我再动你不迟。等啊，看候着，后来后去，等来等去，严颜鼻子都气歪了，怎么着？这汉军一个接一个，怎么过起来没完了啊？过了半天，光过军校不见粮车呀，这怎么回事？严颜有点奇怪，这过去多少人马了？不行就打吧，别等这粮车了。对，严颜刚要传令，这令还没传出口了，猛听得身后是道一声炮响。有人是哈哈大笑，哦，老将军严颜转过头来一看，哎呀，目瞪口呆，怎么回事？自己身后怎么又出了一个张飞？这难道这张飞他克隆了不成？他有分身术啊，他有 AI 影分身啊，这怎么回事？老将军揉了揉眼睛啊，定睛一瞧，还真是张飞，就在他身后站着呢，立马横枪瞪俩大花眼瞅着他。哎呀，严颜感觉 不好！刚要拨马快逃，再看张三爷这，严严老匹夫，你上哪儿去？啊，好不容易打你那王八壳子里边出来啊，咱得好好玩玩啊！你想跑，你上哪儿去？来来来来，张三爷呀，陪你过两招。严严一看，旁边是伏兵四起，这才明白完了。他这是计中计啊，刚才过去那个张飞是假的，这个才是真的呀啊，赶紧吩咐一声带马，跑是跑不掉了，跟他比划比划吧。马同志把马就给严严带过来了，老将抄刀要上马，这脚还没等认上正呢，张飞往前一催乌骓马啊，砰的一下就把老将军这叛甲头给抓住了。严严大叫一声，哎，你要干什么？我还干什么？你跟我在这儿吧。张飞多的劲儿往下一摔，就把严严摔在了第六平，捆绑手过来了，三下五除二就把严严给捆上了。张飞张翼德是一计成功，哎呦，把张飞给乐的。哎呀，你个严严也没什么了不得的啊，我就知道你呀也贪功心切，你家张三爷太聪明了，嗯，跟你比硬的你不来，好啊，非要来软和的，哎，怎么样？现在这哎，把你捆上，你软和了吗？哎呀，还是那句亘古不变的金玉良言呢，嗯，你们都是大傻瓜，我是天下大赢家，嗯，好家伙了，都说这句哈，哎呦，跟旁边这些军校一说。

你们三爷这主意怎么样？哎呦，三将军，你智勇双全，切，就臭棚，真是的，嗯，知道你们这一套啊，不打你们啊，放心吧，走，咱们进城，杀进八郡。说了声杀进八郡，当然可是一个都没伤啊。进城，张三爷先贴出告示去安民啊，全都安顿好喽。三将军往帅堂上居中一坐，吩咐一声：“来人呐，把那老匹夫给我推了上来。是。”这边刀斧手捆绑手由打堂下就把严严给推上来了。老严严往这儿一站，昂首挺胸，是面无惧色。张飞一瞧，哦吼，老骨头挺硬啊，呵呵呵，老匹夫，哎呀，你家三爷到此，你为何不献城投降啊？啊呸！严严听完这话，狠啐了张飞一口。呸，嗯，怎么着？又啐四口什么意思？我啐一赠四，知道吗？凭什么啊？凭什么给你开门？凭什么要投降？你是真横，对，就这么横。张飞，要杀要剐，悉听尊便啊！还眼贼，老夫今世杀不了你，来世18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之时，定要取你的项上人头。哼，只听说过有断头将军，没听说过有投降之将。哦，张飞一听，心中暗跳大拇指啊，这老将行啊啊，怪不得我家军师再三叮嘱说西川的豪杰众多呀。刘璋是个活废物啊，手下有这么多能人，他会守不了西川？嗯，哎呦，张飞这一想啊，再这么一看，目不转睛的瞅这严严，严严一看，你看什么？嗯，休得在你家老将军面前发威啊！哎，老匹夫，别来这套啊！你今天已经被俺老张给活捉了啊！你还有什么话讲？哼，有什么话讲？多一个字儿都不想跟你说啊！还眼贼，要杀便杀，要砍便砍，不必啰嗦。好啊啊，你不是一心求死吗？行，嗯，你家张三爷就成全于你。啪，手一拍帅案，张三爷站起来了。旁边人一看，哎呦，可坏了，三将军动怒了，这是要把老头给活剐了，说不定不剐也得放到油锅里边炸了呀，炸完了之后剁碎了啊，剁完了之后上面撒点椒盐啊，他把老头给嚼了，跑这吃炸牛排来了是啊。可惜这员老将，你看咱们三将军啊，那眼珠子都快从眼眶子里边瞪出来了，嗯，这怎么办？各位，张飞是真火，心说你这老匹夫耽误我多少事啊，你守着八郡不让我过去，我在这一耽搁这么多天，我们军师有将令你知道吗？嗯，谁先到洛城谁立头功啊，我在这一耽误，说不定我家四弟赵子龙是沿江而上，已经到洛城了，这头功让我四弟拿去，我怎么办？嗯，一切的事情都怪你，你守在你的城门口，好家伙，还摆那小木笼，还把我张飞名字写上了，好，嗯，我今儿把你装到笼子里边。哎呦，不行，那笼子让我拿石头砸坏了，不要紧，我再给他重新做一个，嗯，我把你吊起来，我乱箭穿了你，穿完了之后拿棍穿好了，我放在火上烤，嗯，我拿你当油边儿，哎，太好了，我烤了他，嗯，想着想着把最后这句话说出来了，嗯，怎么着？老严严一听要烤我，好啊，还眼贼，嗯，这一嗓子把张飞吓一跳，怎么了，老头你不服？张翼德，还眼贼，你休得逞威！哼，你想怎样发落你家老将军？我是毫无惧色。常言道，大丈夫视死如归。说完话，啪！老将严严把那两肩这么一抖，把扶着他那俩捆绑手啊，腾腾，一边。

0: 一个晃出去老远，随后再看妍妍一扭身往外就走。干嘛呀？你不要杀我吗？你不要烤我吗？我上外边等着去。嗯，我先给自己风干一下啊，待会儿烤完的肉可能更好吃。撒什么料啊，刷什么酱，随你的便。哎，我不活了。哎呦，两边的将校啊，真替老将炎炎捏把汗的心，说哎呦，这老头你这是何必呢啊，你把我们三将军真给惹火喽，你这有你好果子吃吗？嗯，你说两句软和的话，三将军这儿也就没什么事儿了啊。他这人呢，刀子嘴刀子心，嗯，那有什么用？豆腐嘴刀子那也不行啊，对，刀子嘴豆腐心啊，心肠软呢，说不准就把你给饶了，你怎么这样啊？谁也不敢这么说话呀。再看老将炎炎都到帅堂门口了，就听张飞喊了一声，炎炎老将军留步。嗯，老将军站那儿了，一扭头，什么意思？再看张飞一转身，由打大帅案后边转出来，来至在炎炎的面前，上一眼下一眼打量着炎炎。嗯，哎呀，东边看两眼到西边去，西边看两眼到北边去，你这不斗气吗？炎炎一想，张飞这人什么毛病啊？张飞瞪俩大眼睛瞅着他，老将炎炎也没客气，你看我，我也看你，嗯，你瞪我，我也瞪着你。四目相对，老将军连眼皮都不眨。大伙儿一看，这人干嘛呀？啊，俩人斗鸡来了是怎么着啊？看来看去，张飞笑了啊，哈哈哈哈。再看张三爷一伸手啊，啪，把老将炎炎那个绑绳给松开了，然后扶着老炎炎扶到了帅案后边正居中大椅上，往那一坐。腾腾，张飞向后倒退几步，是纳手便拜，老将军请上，请受张飞一拜。
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心样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电信5G A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大容量，点燃夏日激情，畅享极速，快人一步。中国电信。
2: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0: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3: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5: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3: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0: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0: 白将可留心。
1: 你让他投降呗。三将军啊，这我老人家从来不打诳语啊，这前几个我都叫给我确实有这实力呢，但是这洛城我这没这么大能量了。那你看你多叫两声也没用啊。您可知道镇守洛城的是谁？洛城是谁？无疑呀、啊，那乃是刘璋的妹兄啊，而且来说还有他的长子刘询，还有几员大将，什么刘圭、雷同啊、乌兰、张任，尤其是这张任，我最了解此人，出身贫寒，武艺却高强，自幼苦读兵书，战策智谋还过人呢。西川的刘璋别看那么昏暗，对他十分器重，张任这个人对刘璋还非常的忠诚。三将军，咱们要从长计议呀。张飞这么一听，老将军，按照你这么一说，这张任绝不能献关了，不能，绝对不能投降了，那更不可能了。好，那明天俺张老三跟他镇上见上一见，我看他投不投。哎呀，三将军，杀鸡焉用宰牛刀啊，我严言，自从归顺了皇叔，还没有立寸功在阵前呢，明天要打也得我先打呀，我是您的先锋官，您看我的情好吧。
2: 刚刚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欢迎您。

谁呀、啊？西川名将老将严颜，老哥俩不打不相识。说年龄啊，差距张飞管叫严大爷也差不了多少啊，但是关键这个状态，俩人处的跟兄弟一样啊。张飞张翼德难能可贵的礼贤下士，把严颜生擒活捉了，一没治罪，是二没砍头，那、啊、反而把严颜呢这绳索给解了。毕恭毕敬，一躬到底，老将军，哈哈哈哈，以德鲁莽啊，让老将军受了委屈了。您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啊，忠心耿耿，可了不得啊！我很欣赏您，那、啊、我很作性你，什么叫作性啊？哈哈，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啊，能够去得到西川，您老人家肯定会功不可没啊！希望您能够早日弃暗投明，放弃刘璋那个窝囊废啊，投入我主，也就是我大哥刘备的麾下啊，能够一展您的风采，发挥余热。我们要返聘您啊，待遇非常的好啊，五险一金还管酒。单方面啊，张飞这边管酒，刘备不让他喝。当然这些不重要，重要的是老将严颜真的是个正直的人物。一看张飞这么客气，老将军也不好意思了。哎呀，三将军呐、啊，您这是何意呀、啊？啊，您这折杀老朽了。如若不弃啊，老朽愿效力于刘皇叔的麾下啊，尽我所能，发挥余热。正所谓最美不过夕阳红，我偷刘备多从容啊！把这歌词都想起来了，来吧，那俩人喝酒推杯换盏，这么一商量。张飞一直愁啊，说我四弟赵子龙马上这弓就要站到我前面去了，那、啊、他马上要进了洛城，这怎么办？那、啊、他把洛城拿下来，我这偷弓拿不到了，就你老跟我闹啊，我对你好归对你好，你说当初你跟我比划什么呀，是吧？比划完了之后，好家伙了，我耽误时间了，现在我这洛城拿不下来，我怎么办？

妍妍说不要紧的，无所谓啊。从这儿往洛城的每一个关卡，那些守城的将官都是我之前的学生啊，说是学生啊，也是门生，甚至来说徒弟啊，跟我关系特别好。别看我岁数大了，但是我桃李满天下啊，这事交给我了。只要我到任何一个关卡前面，我一叫门，他们一定开，是吗？张飞不信啊，结果这一路还真是张飞、张翼德暗挑大拇指，燕燕老将军果然厉害呀！啊，一叫这城门就开，一叫这城门就开，省了我多少气力呀！关键啊，省了我多少人马呀！两军一交战，肯定有损伤，这回好家伙了，兵不血刃啊，直接就来至在了洛城的脚下，不费一兵一卒，不动一枪一棒，多好啊！张飞这跟严严就说：“那个严老将军啊，三将军，那个你叫洛城的门，让他们开门。不可能，其他地儿我可以，这洛城是个主城啊，这我可叫不了。但是，我可知道洛城是怎么个来历啊。”里边现在有几员大将，那首先来说掌事的无疑，刘璋的妹兄，还有他的长子啊，刘璋的长子叫刘询呢。另外几员大将，什么刘圭啊、雷同啊、乌兰、张任，尤其是这张任，我最了解这个人。虽出身贫寒，但是武艺高强，而且自幼苦读兵书，战策智谋还过人呐。西川的刘璋，你别看那么差劲儿啊，那么草包，但是对他很好，很信任。张任这个人对刘璋还非常的忠诚，所以哎，洛城南坡呀，三将军一听心里琢磨，那让他投降不容易啊。好，哎呀，你们三将军好久没打架了，我明天我到镇上跟他比划比划。哎，严严一摆手，三将军呐、啊，杀鸡焉用宰牛刀啊？我自从归顺了皇叔，寸功未立，我还没打仗呢，光叫城门了，好家伙了，那哪行啊？我呀，我先跟他打，我是您的先锋官。张飞听完是喜笑开颜，老将军呐、啊，一路上您见了奇功了。等您见着我哥哥啊，我还得好好保举您老将军。您呐受累了，得嘞。二位客气一番，一夜无话。第二天一早，老将军严严领三千人马来至在洛城的脚下讨敌骂阵。这探马赶紧抱进帅府，把这吴仪吓了一激灵。哎呦，怎么回事？我不是做梦吗？严严归顺张飞了？一路上没动一刀一枪就直到洛城了？不，这可怎么办？旁边的刘圭火来，将军何必如此惊慌，带我前去。哎呀呀呀呀，刘将军呐、啊、您可千万要小心，这严严武艺超群，而且两膀一晃千斤的力量，您可哎。廉颇老矣，尚能翻否？啊，又来这句啊，是这时候说的话吗？哈、啊、哈，来吧，交给我吧，您就放心。说着话，他这儿领着三千人马杀出城来，两阵队员刘圭把马往前一催，严严老匹夫听了，我主刘璋待汝有何面薄之处啊？你何必要屈膝归顺刘备呢？我把你这贪生怕死的老匹夫，老严严，赶快西亚马收降！哎呀，把这严严气的，左手捻着银须，右手提着大刀。刘圭小儿，你懂什么呀？啊，知时务者为俊杰。我劝你赶快回城，劝吴仪跟刘询马前来降。正好啊，俩人是亲戚啊，一块降了，也弄个合家团圆。有这时候团圆的吗？啊，刘圭一听，行啊，要让我家吴仪将军降你也行，你得胜过俺手中的枪，你给我看枪吧。啊，啪！

就这一枪拧枪就刺。老将军严严把大刀往起这么一举，哎，两人在阵前就打起来了。只走了七八个回合，老将严严怒吼一声，哎，刘圭休走，咔，就这一刀劈刘圭于马下。张飞老远一看，好好，鼓掌鼓掌，都给我鼓掌，哎，好嘞好嘞好嘞。旁边这个军校全跟着拍手啊，咦，好啊，好刀法，再来一个，咦，这听相来了，还返场是怎么着啊？张飞心中暗挑大拇哥呀，哎呀，老将军果然厉害呀，一把年纪，人狠刀快啊，这是这时候，这年轻时候得多猛啊啊，太厉害了，来吧，杀吧。一通战鼓是掩杀过来，把西川的人马杀的是大败，回到城中而去。给吴仪这么一说，吴仪一听，哎呦呦呦，好厉害的严严的，这可怎么办呢？嗯，这时候我请个病假啊、嗯，请个产假，我请个探亲假，你说刘璋能批吗？嗯，谁能批呀？谁也不能批呀、啊！您这守城来了，这怎么办呢？等第二天吧。第二天，雷同吴兰前来讨战，说出城要给刘圭报仇。吴仪给了他们一支令，说你们多加小心。得嘞，咱们呢二人共战严严，走吧。俩人来到阵前，一阵叫阵，还没等出动人马呢，好家伙了，严严呢吩咐人已经抬刀备马，这就来了。老将军呢，呵，这个兴奋劲儿就甭提了。旁边张飞劝，老将军，这您歇会儿吧，从八郡到洛城这一路上你够辛苦的啊，净敲门了啊，哈哈，这个您给我观阵啊，我去擒此二贼。说着话，张三爷拧着丈八蛇矛，跨上乌骓马，这就上到阵前了。嗯，哎呀，说实在的，张三爷呀蛮没有必要，关键是这张三爷人生三大爱好啊，第一个喝酒，第二打架，第三睡觉。哎呀，未来要不是因为睡觉啊，张飞也不至于那个什么。行，先不说啊，埋扣啊，各位反正日后再听啊。单说两军阵前，雷同吴兰哪打得过张飞呀、啊？哎呦，没有片刻之功，张飞张翼德力擒二将。回来之后吩咐一声，哎，谁都不许为难他们啊。等我家兄长来了再听候发落，得令。哎呦，探马报进了城中帅府，吴仪这么一听，哎呀呀呀呀呀呀，可疼死我了，这可怎么办？嗯，连舌三员大将，这仗可怎么打呀？啊，哎呀呀，这便如何是好。旁边刘璋那大公子刘询这个火啊，哎呦，舅父可否给我一支令箭，我去会一会张飞。大姐歇会儿吧，孩子。嗯，使不得呀，使不得呀。哈哈，你是我外甥，我怎么能让你去打呢？啊，你知道张飞有多勇啊？嗯，咱不提张飞，咱就说老将严严啊，刀马纯熟，你绝对不是他们的对手啊。嗯，明天看我的吧。张任这边领命也要出城，无一不让他去。嗯，怎么呢？他知道张任的本领很高啊，比自己强。那么要论排兵布阵呢，调遣人马呀，两军拒敌呀，真有两下子啊。这就嘱咐张任说，张任将军呐、啊、这洛城的重任就落在了你的身上啊。张飞把我抓去不要紧，只要有你，洛城就能保住。这几句话说的张任很得意。第二天，吴仪率领3000人马杀出关去，到那儿也没费事儿啊，直接两下就让张飞抓去了。来了来了，走吧。哎，好嘞。嗯，直接就给捆上了啊。咱说没动手吗？不用形容了。我再说张飞用了什么招是吧，这个吴仪用了什么招，没有必要啊，俩人完全不是一个段位的啊。从夯到拉，好家伙了，这吴仪是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我是卖宝的小行家，他是那个拉呀，对吧，直接让张飞给抓回去喽啊。没看他昨天晚上自己说的吗？我要让张飞抓回去无所谓啊，三长两短你不要管啊，但是张任你得把这家给我看好了，回至在。

在自己的大寨当中，张飞这个乐呀。老将军，咱们逮住几个了？哈，三将军，我宰了一个，您抓了三个。哦，那里边还有几个呀？大概就只剩张任和刘询了。哎呀，就剩俩了。哎，那行了啊，老将军呐、啊，明儿您呐、啊、还接茬休息啊，我呀把他们包圆就得了。张飞想的挺好，第二天会张任，哎，各位没拿下，第三天拿不下，第四天搞不定，一连十天攻城不下。哎呀，张三爷可有点着急了。哎呦，这张任怎么这么不好对付？嗯，这洛城这都到这时候了，怎么这么不好打呀？嗯，你看那黄忠、魏延啊，下了多大的力量都没取下这洛城啊。嗯，哎呀，看来我张老三是不是真有点轻敌了呢？这可怎么办呢？正在他发火着急的时候，有人来报说：“报三将军有喜事！”切切切切切，有什么喜事啊？我现在拿不下洛城，我有什么好高兴的？哎呀，绝对是大喜事啊！报三将军，您的兄长，我们的皇叔刘备刘玄德驾到。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4: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3: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4: FM101.1，
3: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0: 白将可留性命？
1: 常山赵子龙、
2: 及时雨、宋江、
3: 锦毛斧、白玉堂、
4: 兽首捆抡侠、生硬评书有新样、主理人

0: 书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之爆款三国。书接上文，各位同学，上文书咱们说到张飞张翼德家里来且了，好家伙了，张飞改东北人了，这是啊，而且来的不是外人，是一位贵客。大寨当中，自己的大哥刘备刘玄德来了。按照现在的话来讲，按照影视圈的话来说，这叫探班，哈哈，上这大寨里边看自己三弟来了。哎呦，张飞是喜出望外啊，胡子都乐翘起来了。赶紧赶紧啊，把我大哥请进大营。刚请进来，有人就禀报说，报军师诸葛亮领人马来之在洛城。哎，张飞这个高兴啊，好啊，一家人就要齐齐整整啊啊！你听听啊，这全来了，这是赶快赶快啊，列队迎接军师。把军师孔明接进了大帐当中，大伙儿全会了面了，喜出望外啊！张飞备酒给大哥刘备啊，跟军师俩人满面春风，跟张飞一块儿举杯痛饮。确实啊，这段时间遇到的事儿太多了啊，各位应该有这感觉。那、啊、高兴的时候得把酒杯端起来啊，咱们哥几个清喝一下。那、啊、伤心的时候来吧。喝两杯，喝多了睡着就没事了。虽然说酒不醉人人自醉，借酒浇愁愁更愁，但是这个酒啊，永远是咱们这个文化体系当中啊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啊。包括这段时间太累太辛苦了，来来来来，喝酒解解乏。嗯，或者来说，哎呦，什么事把我吓着了，咱哎呀，喝两杯压压惊。嗯，还有那个啊，这两天口渴，嗯，喝点酒解解渴，夏天喝点啤酒嘛，很正常。嗯，还有那个，哎呀，家里媳妇不让喝白酒啊，啤酒买不起，洋酒喝不惯，家里有料酒没有？喝点料酒，那有点酒你不喝吗？这是酒腻子，这是啊。有机会吧，啊，有机会，杨先生在说别的书的时候啊，外插花啊，多说一说这个关于酒的一些故事，太有意思了啊！包括杜康造酒刘伶醉是怎么回事啊，给各位讲一讲。回过头来，咱们继续说三国。那三国里边跟这酒也息息相关，少不了，每顿都得喝。嗯，这端起酒杯来啊，孔明坐在这儿，喝了一杯酒，把酒杯一放，看着张飞。三将军啊，军师，来，咱们再喝一杯。不着急，嗯，好家伙了，你可赶上这好时候了啊！我们来这让你过酒瘾来了，这是。三将军呐、啊，孔明有一事不明。军师啊，您名字都叫孔明，怎么还不明啊？不是，我也不是什么事都知道。那、啊、关键是这事儿我不知道，我也想不通。三将军，您怎么来这么快？张飞把酒杯一放，挠着脑袋，这个军师啊，既然你把令传给我了啊，那我能耽误功夫吗？我叫什么名字？我叫张飞啊，我得飞起来。嗯，您现在飞给我看看。这个嗯。今天那个技能点啊已经不够了啊，暂时飞不起来，什么乱七八糟的，哪有技能点这个事儿啊，不闹啊，到底怎么回事？不是，那军师你相信我啊，我就一心呢想着不能误军令，对不对？而且您军法如山，哈哈，对，我就不能耽误您的事儿啊，对不对？第一个耽误事了你不开心，第二个我误了时辰了我得挨罚，呵呵，俺老张又不傻，故而这一路就很顺畅。诸葛亮听罢是

0: 嘿嘿一笑，三将军，那您这一路上是怎么过的关呢？哪怕你插着双翅，也不至于这么顺当。这个，其实啊，你也知道啊，俺老张有个本领。想当初啊，长坂坡前，哎，对面是谁呀？啊，这曹操的百万军呢？啊，那我都不怕，大吼一声啊，当阳桥段。大喊二声，顺水横流啊！包括这什么那些军卒啊，都吓跑了，这不都我的事儿吗？啊，故而我是故技重施啊！我一路上我遇着关，我就大吼一声，我说开关，他们就开啊，然后从八郡到洛城啊，哗啦一下子，哗啦一下子，哗啦一下子，啊，这所有的关卡这城门就都打开了，我就过来了，我厉不厉害？诸葛亮心说：“你这撒谎的能耐真厉害。”哪有这事儿？刘备、刘大爷在旁边听不住了，把这酒杯一放，一得呀，你呀压根儿就不会说谎，你就不是个说谎的人。瞎说什么呀？跟军师说实话。哎，这，大哥，这，哎，行吧，我跟大哥跟军师。交实底儿吧，压根儿就不是老张这兵不血刃，关键是有贵人相助。哦，是何人呢？多亏了老将军严颜。哦，怎么回事？三弟，你从头到尾说一遍。哎，大哥，是这么回事。紧接着张三爷就把老严颜的功劳从头到尾这么一说，哎呀，刘备一听这是功臣呢，赶紧啊，我得亲自邀请啊。刘大爷带着亲随来至在老将严颜的帐中，亲自把老将军请过来，哎呀，千般感谢，万般感谢，要没有老将军，我们过关能这么容易吗？赶紧送，送什么？送金甲一副，锦袍一件。现在有钱了，不像当初那时候啊，穷的叮当山响，是吧？自己还穿着自己编的草鞋呢，是吧？刘备现在占了荆州之后，再加上这段时间跟这西川一顿划了，很富有，陡然而富啊，平地一声雷，转眼富家翁了啊。然后把老将严颜请到了上座。诸葛亮、刘备两边陪着，张飞站在那儿，满酒，嚯，老严颜心里边这个感动，哎呀，这刘皇叔，诸葛先生，哎，老夫何德何能，哎，受此千恩万宠，哎呀，老夫愧不敢当啊，哎，老将军，被这么多年，哎，走南闯北，东挡西杀，谁是忠臣，谁是奸臣，哎。被一眼就识得出啊，老将军劳苦功高，哎，怎能说寸功未立呢？来，老将军，被敬您一杯。哎，哪里哪里，应该是老夫敬皇叔才是。想当初老夫有些鲁莽，不知三将军可否对皇叔与军师演讲？我还曾。打造木龙囚车，要囚禁皇叔军师。哎呀，这羞臊得很，羞臊得很。哎呀，我先干为敬，哎，给皇叔赔不是了，军师。哎呀，抱歉了，抱歉了。哎呀，一团和气，谁呀都没拿之前那个事儿当回事儿。这儿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诸葛亮就问老将军：“老将军呢？啊，诸葛先生。”这张任怎么这么难取啊？哎呀，诸葛先生，您有所不知，这张任是这么回事。老将军汤把张任这个出身跟经历跟诸葛亮说了一遍，孔明一听，哦，好，我已了然于胸，多谢老将军，明日一早，我来捉他。第二天，诸葛亮乘着四轮车，领着十几名军校就出来了。干嘛呀？一不打仗，二不叫阵，怎么着？游山玩水，您信吗？ 谁信呢？哪有那闲心呢？啊，查看地形，他一看呢，洛城旁边不远有一座桥。来人呢？
1: 啊，
0: 军师，我来问你，这座桥叫什么桥啊？
1: 哦，回军师，此桥名为金雁桥。
0: 哦，好，我们前去观它一观。哎，是是是，一帮人陪着孔明来至在金雁桥前看了又看，孔明微微的点了点头，然后回到了大营，告诉刘备主公说：“主公啊，明日我就要在金雁桥前生擒张任。”
1: 哦，军师，这么有信心吗？我三弟勇冠三军，连续几日都未曾将他擒住，您，咱们要不要从长计议？
0: 哎，放心吧，主公啊，我自有办法。诸葛亮这儿立刻传了几道令下去，刚把令传下去，就有探马来报说：“报，张任前来讨战。”众将一听啊，纷纷踊跃向前。啊，这边严颜也说我去，那边张飞也说我来。结果这报事的一看说：“哎呀，这个二位将军，不是这么回事啊。这张任呢，他点名要请主公出征啊。”刘备一听就傻眼了，一看军师，就是我去啊，指着自己鼻子，我就拿那双股剑跟他比划，我三弟都打不过他，我能去吗？诸葛亮手摇羽毛扇，冲着刘备微微的点了点头，那意思，去吧。刘备说：“不去，我去不送死吗？”诸葛亮哈哈一笑：“哎，主公啊，都是玩笑啊，您就在大帐当中歇着啊，带我去会一会那张任。”说完了，诸葛亮坐着四轮车，带着几百名小校是来至在阵前。军师可真有办法，带着几百名小校，好家伙了，别提了，四个字成语形容叫参差不齐，高的矮的胖的瘦的，好家伙，什么模样都有，而且站到这儿很凌乱，这个队伍一点都不整齐。张任一瞧，这什么玩意儿啊？哈哈，什么意思？瞧不起我啊？我再看看，再一看，坐着四轮车那位羽扇纶巾，来人呢？啊，张将军，这是何人？看这排场，这人应该是刘备手下的第一谋士军师诸葛亮。
1: 哦。
0: 张任一听恍然大悟，这人就是诸葛亮啊，这诸葛亮名气太大了啊，给刘备出了多少主意，立了多少战功啊，都说此人用兵如神，借东风火烧战船，把曹操百万人马杀得大败啊。这人是不错，但是旁边这些人什么玩意儿，老弱残兵啊。看来呀，曹孟德不过如此，这诸葛亮更是闻名不如见面呢，太稀松平常了啊！张任正跟这琢磨着呢，再看诸葛亮，这时候催动四轮车过来了，对面可是张任呢。哎呀呵，他敢过来，好，我也过去。张任催马来见诸葛亮，两军对垒，诸葛亮就问：“对面可是张任将军呢？”正是你家将军，你是何人啊？我乃诸葛孔明。您就是大名鼎鼎的卧龙先生诸葛孔明啊！失敬了，失敬了。张任还挺客气，诸葛亮点了点头。张任将军，我家主公天兵已至，您还不献城投降，更待何时？往前一催，这张任就过来了。再看诸葛亮拨动四轮车往金雁桥就败去了。
1: 张任随后就追，心说嘿嘿嘿，诸葛亮，我定要把你生擒活捉，在我主刘璋面前立下赫赫战功，我高干夺做骏马得骑，到时候啊，嘿嘿，我可就转眼富家翁了。他想的

0: 挺美，可谁知这诸葛亮早在金雁桥埋下了龙潭虎穴。
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欢迎您。

0: 家中宽带覆盖不佳，多房间信号不稳。
1: 试试联通全屋光宽带，光纤直达，千兆覆盖，信号强劲无死角，视频会议、大型游戏流畅不断线。
0: 支持绿色上网管理。

0: 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1: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0: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2: 当晨曦刚染亮街角的梧桐，当微风掠过窗台，一缕晨光正在唤醒城市的心跳，
3: 城市的心跳。
4: 清晨6点，愿我的声音如一束阳光，穿透晨曦，温暖陪伴您的出发。

这里是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一束阳光，我是阿树，让我们一起珍惜每一个清晨，为生活加油，为生活加油。周末的早晨，大家好，欢迎锁定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天6点到6点半为你送上的清晨第一声问候，一束阳光，我是阿树。不要忘记周一到周五早晨7点到9点也可以锁定 FM 997精灵之声，阿树为你带来的快乐上班路。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周末的美好时光。

0: 梦的夜。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风来宝时间，我是阳光。今天非常高兴我们邀请到风来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早上好，陈主任。
3: 阳光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2: 欢迎陈主任做客直播间。此时此刻我们的互动热线电话400-025-1818已经为大家开通当中了，欢迎大家带着问题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新人专享福利活动10毫升液体机型蜂胶液，数量非常有限，也正在和大家互动交流当中，会用这个热线电话的方式给到大家啊。如果您是风来宝的新人，只要您之前没有接触过风来宝的蜂胶液，就可以抓住这样的机会，通过热线电话400-025-1818和我们互动交流，就能获得这样10毫升液体机型蜂胶液，非常珍贵的10毫升液体机型蜂胶液的这个稀缺名额，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听听热线电话当中大家想要咨询的问题。
4: 我的耳朵会响，在安静的环境下更响，吃过一些药好像没什么用。我朋友用了半年，说睡眠好对多了，原来胃不好，吃不下饭，现在也好多了。听他这么介绍，我也想试试。
5: 耳朵会响啊，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耳鸣，它的这个发生呢，就是指人们在没有任何外界刺激的条件下，我们的耳朵主观上感受到了一种声音，产生了这种异常声音的感觉，那么这种情况就叫耳鸣。
2: 是的，
5: 它呢是听觉功能紊乱而出现的一种症状，而不是疾病。
2: 那么像这样的情况，它会影响到我们的听力功能吗？
5: 耳鸣呢，它可以发生于很多很多的疾病，可以这么说，就是几乎任何可以引起耳部疾病的原因，也都可能会导致耳鸣症状的出现。但是呢，与听力之间的关系啊，是非常复杂的。有研究结果显示，90%左右长期严重的耳鸣患者会有不同程度的听力下降。所以一旦有这个耳鸣啊，首先呢，我们要确定这个耳鸣的性质和它的这个病因，然后呢去对症治疗。日常呢，我们要避免过多的去接触一些噪声，避免啊或者谨慎的去使用有耳毒性的一些药物。那么这些方面呢，就是告诉我们，让我们注意在日常生活当中，也是要对我们的耳朵这个听觉器官呢，去加以一些爱护和保护的。
2: 是的，巴西酒神曲绿蜂胶啊，它能够很好的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这两项保健功能是能够作用于我们身体的方方面面的综合调理作用的。而且很多老用户朋友说，服用了蜂胶液才能感受到它对人体的这个帮助，所以大家会很关心啊，这个酒神菊绿蜂胶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好的作用啊？
5: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作用啊？是啊，很多人可能每天听我们介绍，觉得它非常神奇，是吧？这个原因呢，就在于蜂胶它自身的这个成分多，

0: 上二十多类，有上千种的，所以呢它的这个作用啊就非常的广，主要呢是包括黄酮类化合物啊、天烯类物质，还有这个芳香酸和芳香酯、醛酮类等等这样一些化合物，还有脂肪酸和脂肪酸酯等等。另外呢还含有硒、还有锌、铁、锰、铜、镁、钙等等这样些我们人体必需的一些微量元素，以及多种的维生素。说到这些矿物质啊，虽然它们在我们人体内的总量啊不及体重的 5%， 很少，也不能给我们身体呢提供一些能量，但是它的存在是构成我们机体组织的一些重要的原料，在我们人体组织的生理功能当中啊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一些作用。你看它能够维持我们机体酸碱平衡和正常的渗透压的必要条件，虽然它有这么很重要的一些作用，但是它们在我们的体内啊是不能够自行合成的，必须是要由外界的环境啊来提供的。那么这些物质呢在蜂胶当中啊都有，多种的黄酮天烯类物质都具有生物活性的天然成分的这样的一些综合作用呢，具有了更广泛的生理和药理作用，所以我们服用它以后呢才能够有用。很多人说用了以后真的是管用，
1: 是的，
0: 是吧？哎，所以就因为它的这些成分嘛，所以它能让我们服用以后呢才能够产生一些调理作用，帮助我们免疫调节，帮助我们去内分泌的一些调理，最终呢达到改善体质、增强体质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1: 对的，蜂胶当中含有这些活性的物质，才能增强细胞的活性，促进内分泌的活动，调节我们的植物神经机能，所以它促进细胞活化再生，改善血液循环，安神镇静，所以这些综合调理能够帮助我们改善相关的一些症状啊。
0: 嗯，我们给大家介绍了这个蜂胶呢是蜜蜂采集胶原植物的芽孢、树脂胶等等一些分泌物，在经过它的口腔反复咀嚼加工以后转换而成的具有了芳香味的一种固体的物质，它呢性状是性平，是无毒的，它能够预防和辅助一些疾病的治疗，但是呢它不等同于药，更不是急性用药，而且服用以后这个效果显现的快慢啊、好坏啊，与你服用的这个剂型和服用量的多少以及时间的长短啊都是有关系的，而且我们个体体质和疾病的轻重程度的不同，那么体现在不同人的身上呢效果啊也是不尽相同的，因此我们一再呢跟大家都讲了，选择了这个产品以后呢需要你坚持相对长时间的去服用。
1: 是的，大家别忘了我们的热线电话400-025-1818，线下专卖店也欢迎大家走进来体验一下优质的好蜂胶。感谢陈准的分享，我们明天再见。
0: 再见。
2: 用巴西进口酒神菊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蜂胶液，具有调节免疫、保护肝脏的保健功能，没有任何添加剂、复形剂，浓缩原液的特点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和服用安全。
3: 徐州人从来不奉行拿来主义，风味独特，自成体系，烙馍卷馓子，包容万物，还有地锅系列的地锅鸡、地锅鱼、地锅牛肉、地锅三鲜、地锅豆腐、地锅龙虾，能地锅的谁都别想跑，抹着哈喇子吃了再说。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4: 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5: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7: 早上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从监控大屏上看到 G1521 长嘉高速往常熟方向过八城三公里附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目前占用第三和应急车道，现场暂时没有缓行车辆，事故正在处理中，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避让，小心驾驶。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5: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3: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4: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
5: 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
2: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0: 家中宽带覆盖不佳，多房间信号不稳。
1: 试试联通全屋光宽带，光纤直达，千兆覆盖，信号强劲无死角，视频会议、大型游戏流畅不断线，
0: 支持绿色上网管理，分时段灵活设置，过滤不良信息，家长更安心。
1: 联通全屋光宽带，悦享高品质互联生活。
2: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5: 周三加油超级爽，中国石化高性能品牌燃油爱跑98享受狂欢体验价。
2: 哇哦，加油满额还有更多惊喜福利，送咖啡券及能量值，抽奖100%中奖。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油好车才好，好油加爱跑。中国石化爱跑98号汽油优选高于国标的基础油，搭载中国石化自主研发添加剂，征服环塔极限赛道的冠军油，守护您日常座驾，一箱爱跑，一路领跑。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如果你想吃淮扬菜，你可能要了解，这是炖，小火慢慢炖，这是焖，油酱再焖熟，这是炒，这是烧，这是蒸，每道菜选用新鲜食材，大厨当餐现做。在南京吃淮扬菜，就选南京美食名片小厨娘淮扬菜。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
5: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6: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5: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4: 滴滴巴巴早上好，由江苏联通特约播出，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7: 中国移动零息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零息小伴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4: 中国移动。
8: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9: 有坚定的脚步，
8: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9: 有清晰的远方。
8: 生活的最佳状态是冷冷清清的风风火火，生活的美好之处在于有努力就有远方。